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也

0: 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高壕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举行。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爱心公益走深走实，5月25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先后走进内坑镇美美小学和甘棠小学。
1: 在美美小学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并致敬，许下微心愿的学生们依次上台。来自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亲手将学习器材、运动用品、画笔、玩偶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拥有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比较热爱乒乓球这一项运动，我穿上这双运动鞋之后，能够更好的加强体育训练，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帮助我的成长。
1: 在甘棠小学，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互相交流着自己的心愿与惊喜。作为回赠，孩子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感恩卡送给每一位爱心人士，学校也向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回赠牌匾。一套期待已久的图书，一个崭新的书包，一套五彩的画笔，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在孩子们眼中却是沉甸甸的梦想。
3: 这份礼物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这份爱心。等我长大了，有能力了，我也要像今天帮助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样，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晋江市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第六期，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据介绍，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开展至今，已汇集2000多名孩子。
0: 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校区举行。
4: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2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5: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4: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6: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4: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 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5: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7: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0: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近日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4: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8: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4: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实施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8: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实施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4: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继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
9: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考在即，全城助考。24号晚，暨研中学的校园内沸腾了，一场名为2026年再出发暨研中学高考献祝福活动火热上演，助力高三学子调整情绪，减压赋能，加油打气，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冲刺高考，为青春呐喊，为高考加油。
1: 舞龙表演、古风 cosplay、 诗词喊楼、街舞嗨歌，暨研校友总会、学校家委会与师生们联手，为高三学子送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盛宴和加油大礼。当晚8点，随着一声震天的锣鼓响，由学生参演的巨龙在暨研中学高三教学楼前腾空而起。除了舞龙，学生们还化身龙泉书院18进士，身着古装，手持书卷，重现先贤风采，寓意传承文脉，金榜题名。
10: 晚上风很大，然后再加上我是龙头嘛，然后整条龙的风阻都在我这一边，所以肉体上是很累，但是精神上的话很亢奋， 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一个是第一次嘛，另外一个是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有一个中华传统元素在里面，另外一个是舞龙从古至今，它就是说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以及一个精神上的激励吧。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金榜题名，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每年高考季备受期待的诗词喊楼，也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铿锵有力的诗词吟诵，整齐响亮的加油口号，在校园里久久回荡。廊道上，千余名高三学子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呐喊声瞬间点燃了夜空。当天，暨研校友总会代表们还现身高三各个班级，送上特制的巧克力，助力学弟学妹冲刺高考。
11: 场面很壮观，可以让我见识到更多，对以后的成长也有帮助。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夜晚，暨研中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校友同心协力，共同吹响冲锋的号角。让我们预祝所有晋江学子笔锋所至，心之所向，金榜题名，再创辉煌。
0: 高考临近，为给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加油助力，23号中午，侨生中学香港校友会为学弟学妹们精心准备了爱心餐，用行动呵护学弟学妹成长。
1: 中午时分，伴随下课铃响，高三年级的同学们陆续走进食堂，等候他们的是香港校友会的学长学姐们用心准备的午餐：肉粽、排骨玉米汤、炒虾，菜品丰盛，热气腾腾，寓意高中。
12: 这些菜品都非常的丰盛，然后非常的激动，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午饭，为学校还有为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是一个非常让人憧憬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13: 我感觉非常的好吃，感觉让我有满满的动力去迎接接下来的高考，然后让我变得比较有信心。
1: 除了爱心餐，此前香港校友会还为高三学生送上巧克力，寓意巧克难题，也为紧张的备考生活补充一份能量与甜意。
14: 那我相信我们高三年段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更有力的冲刺高考，冲刺梦想。
1: 从香港到晋江，距离从未阻断侨生校友对母校的深情。高考在即，愿这份甜与暖化作学子们笔尖的力量，祝他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24号晚，南侨中学举行八至校庆燃热血、呐喊助威、创辉煌高考助力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
4: 活动现场，青春歌声激昂澎湃，学弟学妹用旋律为高三学长学姐送上最燃的祝福，逆光、海阔天空等熟悉的歌曲响起，全场瞬间进入大合唱。伴随着奔跑演唱结束，校领导纷纷上台为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5: 现在对高考非常非常有信心，然后觉得这次教育活动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以及校领导的关心，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16: 这次活动让我们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高考的一个迫在眉睫，然后就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形式嘛，然后让我们想要为学校争夺荣誉、为自己争夺荣誉的那份感情更加的强烈，然后想着说在高考一定可以考出特别好的成绩。
4: 当晚，校领导还走进教室，为学子们送上巧克力与高粽挂饰，寓意巧科万难一顶高粽，愿这份甜蜜与祝愿化作他们考场上的从容与锋芒。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而已。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哺乳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为何此等满岭山？正爱素要小心盼，既然条件又不如此，既在江湖不等寒。小郎死掉啊，命也定休，祖个苏州府进献贵人士，护卫官表胆识，剩下个兄弟两人，我爹啊定罪，多蒙我家父王命献过来，剩下你日中个玉家亲事配中。此日玉姬亲事陪我未婚，又资助我爹我别的文字专之行妙业经商，今是大弟之年，我唔得入来困托世事，往家求出

0: 又要叫叫的压线
1: 啊，线啊，
0: 比比长这么紧就的烟，千里辛苦啊，病秋的，哎呦哎呦，教官出塞呀，马修的烟。在下刁王，我还是刁行李发叫，年轻玉婆是我开的。
1: 出名
0: 你
1: 好啦。
0: 嘿，对了对了，我立王家为罪，我甲父王明显那子孝传，说啊，看我这老丈人啊，家无厘头哦。
1: 就我无厘头啊。
0: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子。又制作一家五百两银子啊，专治项庙遐经商，亲头亲家，家家不知情呐、啊。
1: 不知
0: 阿面哦。对咯对咯，哇，只是啊，小姨就当停去完婚，王家家子煞就该逼婚。
1: 逼婚
0: 都
1: 这个逼婚
0: 了。无咯无咯，我又夺得王家家子，输就陷害丢官转嫁性命，人说得对啊。一点地不如两人意，哎，输得车牛加滚嘴相意，丢丢丢丢丢丢，嘿。嘿，大面牛加车滚嘴。

0: 万分，王家家子煞着改比本，
1: 寡人啊，家子若不改比比本，不如咱家己来独吞啊！
0: 哇，不如咱家独吞哦！
1: 是啊，想卖嘞，看有啥好计的无？
0: 哇，牛哥啊，比我咧想啊，若要独吞王家家子。输着陷害丢官全家性命，人说得对啊，无德不丈夫。
1: 对，对，安尼啊做，才好存天地。几百万户子的，伊得通开活，管别人去死罪。
0: 哇，管别人去死罪哦。
1: 是啊。
0: 牛哥，我本地大家家门躲着太爷官正吹牛，当时这条案件真不必得个未成成案，我合就来去，二被问了八个班头游龙，叫班头游龙来买足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登登京朝丢官，合好接水小将，还是丢官死命就容易了。
1: 心痛痛啊凯子啊
0: 痛啊凯子哦
1: 是啊
0: 我来去日比文有八个班头游路
1: 对今天来日比文
0: 对来去来去

0: 郑大家啊，啊恁三伯呢？
1: 哪
0: 里有？我一名叫游龙。我咧当一名啊，准
1: 金枝头。
0: 对了对了，金枝出来真威风。
1: 真威风啊！
0: 人我一日就三个外文客人，啊的乌米，啊的白米，啊的林，搁的薄。啊，阮厝内人着花啊，搁着粉。
1: 上面的开销啊！
0: 哦，上面的消费俩。啊，今仔无人来探路，啊，无探路，我就无钱赚咯。
2: 嘿嘿，来耶，来耶！嘿，多次金枝，有人得到无？
0: 神水啊！钓大挂钩，钓大挂钩，扯入来，扯入来。我换来泡茶。
2: 班头爷，班头爷。好茶我无啉啦。
0: 什么呀、茶你计无啉啦？
2: 无啉。
0: 种茶无啉，无你计啉啥？
2: 我专门用个冬虫泡加冬瓜俩。
0: 哇，真好料，真好料，
2: 好料！
0: 我全听种有空人，种个有志人哦，林伯上听伊俩。钓大瓜，今仔日啥物风甲你吹来啊？
2: 用个是东西南卡北，
0: 好是四面狗，用个才找你哩个呀？钓大瓜，唔知要啥代志哦？
2: 班头爷，你这搭够限十人登无？
0: 我这搭是福地，为人无够，为人无够。
2: 有要？
0: 无够，无够，无够。
2: 我哈，班头爷，我这三百流云托你买地。
0: 什么呀？你三百流云要托我买地？钓大瓜我吃哩。
2: 班头爷。我钱要托你买地，你要搁照啊？
0: 无啦，我是说钓大瓜，我要下你啦。
2: 免下免下，人我是要来托死的啦。
0: 你要来托啥死啊？
2: 你钱收退去，我跟你说。
0: 哟喂，你着哪跟我说，我才敢退你的钱哦。
2: 无呀，老你收退去，我才跟你说俩。
0: 你着哪说，我敢退哦？
2: 收退去，我才说收退。
0: 无安尼无你哪坑咧倒咧，哪坑咧倒
2: 咧，
0: 哪坑咧倒咧，哪坑咧倒咧。您老丈人招我无离乐啊！
2: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司，又制作一家五百的文字专职行庙遐经商，亲头亲戚，家家不知情呐、啊。
0: 吼、哦，你做生意哦，你做生意哦。
2: 哇，我只是啊，要夺得王家家资，输掉下卖丢官全家性命。
0: 要招我庙还丢官全家性命？
2: 班头爷，班头爷。哇哦，门第大宅家门，大条太阳光正吹溜啊！当时这条案件，总不比得个比真心案啊？
0: 对，总不比得是比真心案啊！
2: 阿你，你来买只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登登金朝丢官，接水消中，总不尽从丢官破掉，给来先怪大大个得下你啊！
0: 你好势，你好势，
2: 好势哦！
0: 钓大瓜，这件小事包在我身顶，一定好势，一定好势。
2: 安尼啊，
0: 哦，
2: 班头爷，你只买足大台客门，股市就要转回。
0: 你着个上上来咧啦！
2: 快接接来，快接接来！阴兵啊，接接来，真破散退。
0: 哇， 今仔真福气，真福气，钓大竿来送300两银。欸，我摕50两银来买足大只鸡门。欸，金是甲，金是3869之奇，太爷要升堂，叫3869升堂时候啊！

0: 来努力，怕民兵死，所望可吃百姓之财，尽够小心。一部下国瓜政无碍，今下国新罗瓜政垂柳，哎呀，原来躲开鸡毛，多条下国瓜政，总不比登个民政心安，红吊滚水写本来。
1: 门都进来，
2: 是。
0: 呀，还您到，迎过神雕阁。
1: 哎哎，太爷下罪下罪哦。
0: 鸡门，我把鸡门。
1: 你多条下国国政，天天有几个赵天虎此个，从先上来。
0: 太爷，我得了大肠胃菜，剃头盆孙带，啊，老头腿太爷挂针啊，啊，无将我带，无将我带，确实唔像是招。
1: 来呀，
0: 好，将鸡门推下，怕死就多笨了。
1: 是，
0: 不行，下带。
1: 要拍了，要上台，
0: 我拍了，无心了，煞要拍。
1: 林林就着拍，我想卖，我想卖，未想哩。啊啊啊！林想煞未想哩啦，我哩，我哩。太爷，有一日我对全子行经过，啊，无着长官，长官咧共我说，太爷现金真正正转，叫我着去头痛，太爷挂针啊，藏了一点钟。
0: 啊，无半人知哦，此事张管员过，我接水小庄，总务前总长官破掉，啊，无半人知哦。不是啊，张管一律合本，张管难免无罪，来呀！
1: 好，
0: 一听到专职啊，将张管抢那几样子。
1: 是。
0: 刘官，这喷了！大大丁官不是英雄之人，敢要多咱下门，多条太爷过程，重新的上来。
1: 太爷，我洪公受罚，并无无良为盗，实是并无此事。
0: 确实唔像是招来呀！
1: 好，
0: 开门对证来。
1: 阿不不不，警察人啊！
0: 郑长官，
1: 我拍了，啊，着搁证啊！无证，哪会做你啦？我讲，啊啊，长官，我讲不赢啊！哦，啊去证着人，该当拖去证上，我拍，我拍。嘿嘿嘿，后面搁几只，喊喊来去家问一摆。诶诶诶，长官员话啊，啥？
0: 你是罪，
1: 哦，啊，张官员话哦，咱是对，卡装啊，加嘛酒杯，你怕啊，他讲长顶，你才了加做唔三八啊，
0: 你是罪，我有你说不相信，
1: 我是假文叫我是罪啊，原来假文，啊，对咯，啊，张官员话啊，迄一日啊，我对全子行经过，啊，不着你，你咧甲我说，啊，太阳行。 金金正正转，咱来去偷腿，太爷挂针，啊，无半人知，啊，我去同太爷掠来，你也未出你来探路，还是上报？你以为鸡门诈死，你是诈灵哩？我甲你说，张官员话啊，鸡门无死是无放你心里哦。哎呀，鸡门，
0: 我
1: 儿子无冤无仇，你再谈无判我死。
0: 太阳，
1: 阿瓜的将长官，长官跟我摇头是目，跟我唔能受，不是呀、啊！
0: 我大长官，假摇头是目，难免无罪。
1: 来呀、
0: 啊！
1: 好，
0: 请将军将长官将军的开个。
1: 是。
0: 哼，
1: 你是吗？
0: 太阳，
1: 你是吗？
0: 太阳，
1: 太阳。
2: 太爷，我。

0: 还敢叫令？
1: 御教免刑，
2: 押人。
3: 好，
1: 刑部上刑。
2: 是。
1: 来，你去到转子上，将第五关破关禁书加在进去个。
2: 是。
0: 来哦。破门禁书，家财进京，给他我表扬。
1: 哎呀，巧不得！将伊破门禁书，家财进京，给他我表扬。刘关得哎个，将你破门禁书，家财进京，给他我表扬。给我刘文忠在何处？
0: 太爷，给我刘。给门官还你去！
4: 太爷，我去大楼了来，啊，无分八卦。我听说张官车胆死，真爱跋筊，轻轻挥刀就开去几落嘴，啊，定是长花。张官车胆死开无下去哦。
1: 是啊，你胆死挥有了，来呀、啊！
2: 好，
1: 将张官车胆死免罚官违法罪，免得。我这个
0: 嗨我靠
1: 哎将丢官踩下死刑了哎门啊哈有信不

了了，罪在我的阿弥陀佛，给我磨盘合合，接水消肿，我不变卦为反背，必然不卦正。罢罢了，吾来将我的定罪各给四怀文公为止，叫四怀文公为我母赎身，将我母暂嫁给西里亚，害我苦。

0: 群经群作神话，经常买卖呀眼见花，贪花乱酒害你命，更点夺得破了家。老汉王明显子哮喘，我家之婆媳生下两女，两女欲嫁秦氏陪着王，次女欲依秦氏陪丢官司，只要丢丁秀啊，收留丁秀在正中公子，年年好好存钱，颜色五色四在面前，功名必定兴起，老汉那心就无力了。
1: 嘿嘿，来耶来耶！应该应该在心内，压苦点在。嘿嘿，压苦大人作揖，
0: 大人赦免呢。哇一只
1: 哇在哇在
0: 大人说啊，你真记来何事啊？
1: 家父大人啊，咱破中失道了呢。
0: 破中失道为何失道啊？
1: 失了业背一对，
0: 失了业背一对，何在被何人所听？
1: 我乃不知啊，家宅难逢哦。
0: 家宅难逢，贤婿，你必定是罪。
1: 嘿嘿，是啊是啊，家父大人啊，这绝是停手不好之事，专好夺魄，以致朋友人夺魄，夺掉玉杯一对哦。
0: 禽兽啊，禽兽啊，绝是不好之事，专好夺魄。多着破中压杯一对了，
1: 对了对了，
0: 若如此，功名必定无望。
1: 嘿嘿，家父大人啊，功名无望不打紧哦，几乎丢官不该去躲在家门，多着太爷官成吹牛，现今受罪在死囚牢，苏州府还是门拢缴官，那门第丢官还的，家父大人都有官家之亲。受你啊，难免被治罪呀！
0: 是啊，是者、啊，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
1: 吼吼，对了对了，连我介大岁先的，我都较扑扑到。
0: 贤婿，哈哈，罪才是好啊！
1: 哎，家父大人啊，比我的心思起来啊，就将廷秀拍我出门。小姨这个连判何文，
0: 原来如此，拍怪痛，
1: 拍怪痛哦，
0: 痛
1: 痛哦，
0: 痛
1: 痛哦，
0: 妙啊
1: 妙啊！
0: 大林说啊，你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我叫丁秀来别下替婚礼，伊若不吃下替婚礼。将伊乱放啊！玉春，
1: 嘿嘿，伊个呼声，小事就得惊啊！
0: 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
1: 嘿，我知我知。
0: 也干得
2: 哦！
0: 李知县家里高衙杀鸡
1: 来。求我三寸五，我去求你六月霜。家父大人作揖，
0: 免
1: 好孝弟。无在家父大人，还小世君尊，有何贵事？
0: 哎呀，丁秀啊，你再一趟作死不好之事，专好夺魄， 一直本人突破，多贴破中一杯啊，一对啊，你该当何罪？
1: 哎呀，苦汗颜是莫听，
0: 此是大理石，亲眼所视，眼目所睹，真是汗颜莫听。你多贴破中一杯尚不打紧，礼服丢官就不该多插合好，多贴挂针，现今嘛受罪在死受了。别论苏州府在门弄机关，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以我心思起来，你合得写下体婚礼，告诉老汉，我多少文料啊，互你转回。你来作为资本，你来服侍你老表李老，岂不两全其美呀？
1: 哎呀个苦！平日此言语，乃是轻贬重负，提贬回迁，难舍得掉。您不可冒失用啊，海水不可丢量。阿虎，你今大天气定秀出门去，定秀此去，那么功名盛气是不入王家门。
0: 走开呀，金龟呀，你是金龟呀！敢恶言凌辱老汉一条，大你死何在？
1: 嘿嘿嘿，真真打真真打！
0: 将伊乱扮逐出，
1: 不好，是我带，是我带，金龟你带我出去，你带我出去，跟我死死出去啊！哈哈，金龟你几英威，阿虎大人啊，天秀被我拍挂出门了，
0: 拍挂掉。小女这临判过门，
1: 哈、哦，小姨的亲事才交在我身呢。
0: 来，将符文验收。

0: 秀，我比我不计个苦情气，被帝王拍挂出门，使我何敢见您？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见吾娘，王家救出功名，害我苦。行头，
1: 地公爷，因你比官贵亲戚，比大哥爷拍跨出门，我奉小姐之命，满留地公爷多把回答。
0: 行头，我比我不计个苦亲戚，比地王拍跨出门，有何面目跟小姐撒气？
1: 地公爷。中纪文小姐有欠

心头。

0: 楼上等，我不嫁给你呀，儿啊空心甘情，我是空心不寒。
1: 有人不好说话呢，你听。

0: 即将上新了。
1: 我今天
2: 没有在想
3: 我
2: 在想我在想我在
3: 想我在想
4: 我
3: 在想
4: 我在想我在想
1: 我在想我在想我
0: 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想我在

0: 念咪酸，还是早安啊？我得念是超念是准，无法人超坑，超坑呢颜色就无同了。念是超念是准，较
1: 追求效率的时代，人人都想走得更快，阿婆却执着于慢下来，守着一套看似费事的规矩，换来鲨鱼炸的色香味俱全。
0: 这个念是哦，袂当所有袂坑，无同的。一派，大家叫伊甲咱配合啦，咱再来配。
1: 当问及鲨鱼肉要加点什么腌制，严阿婆连连摇头。
0: 无，像阮惯料，要掺啥？鱼啊，青椒，你要掺啥？啊，盐、切一丝啊，水拿了几斤？无得去掺，不掺，咱只得做，起码无得去掺，不掺。恁家己，恁家知，恁就咱当家食。鱼新鲜，只能只吃了就感觉甜。
1: 不七加八加是阿婆最大的底气和信条。她深信，新鲜本身就是最好的调味师。而这番对原味的自信，接着便要交付给一锅滚烫的热油。
0: 先差不多先安尼切落去，差不多起来了，熟了咱就好了。
1: 披着一身金黄的盔甲。鲨鱼炸冒着热气滚烫出锅，散发着勾人的油香。咬下的瞬间，齿间会先接收到一声清脆的咔嚓信号，这是油炸食品最直白的诱惑。
2: 我是在厦门生活，小红书知道的，特地来找朋友一起来。我觉得挺特别的。因为我们之前那个炸物其实吃的都没有炸鲨鱼，会比肉类就是其他那种猪肉类会更清爽一点，我觉得。
3: 刚好是昨天带小孩去买那个笋皮，然后拐过来看到，哇，这个不错，那个咸淡适中，刚好不会太咸，那个粉比较脆一点，小孩喜欢吃这个。
1: 安海的特色炸物不少，可鲨鱼炸还是凭着它酥脆的外皮和内里的鲜嫩，以及那一股海洋气息。惹得外地人驱车前来，惹得许多安海人几十年来只好这一口。
4: 这边较熟，搁这边行较好。我是外人，对吧？看阮老母做大咧卖，大概一个月一个，老母爱食，大家皆爱食高沙味。
5: 我这只一百公斤的咯，
6: 一百公
5: 斤，你是阿爷啊？
7: 爱食咱外的美食，买三十块跟我食了，到就再食了了。
8: 安那只阿老黑啊，
7: 像我吃都是咱外的才好吃。
1: 怎么吃，都还是安海的好吃。在严阿婆的账本里，喜欢是更珍贵的通货。
0: 差不多鱼那无去，阮是无得去；鱼那去过，阮才有去。咱不是要大赚人啊，咱是赚家己个消化大一时啊。
1: 这份将心比心的经营哲学，让这份古早味几十年来不曾与食客疏远。也正是这几十年的光阴，将胡须东这个名号深深烙进了安海人共同的记忆中。
0: 胡须东，阮大官，阮大官，伊做正早伊伫咧煎蚵仔煎咯，啊煎咸鸡啊咯，煎沙子煎咯，煎培根咯。
9: 五十
0: 多年了，阮接来是多只是四十多年了。以前哦，平一个正出一不吹高，咱都定安尼买，要怎影响人买？买计买无。
1: 岁月改变了街巷的容颜，却从未改变这里几十年如一日的炊烟。光阴在油锅里翻滚沉淀，那刚出锅的鲨鱼炸，便是几代安海人舌尖上的故乡。
1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0: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0: 我想买，我要。
1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 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6: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好想要发财啊。
1: 奥特伯，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呢？
4: 零风险如何呀？哇，
2: 高收益，够不够？
5: 好啊，
6: 好，
7: 投了这个项目，保证你们上上又开光，赚到翻了。
0: 这个项目我出3万，
8: 我出5万。
1: 小明，你呢？
9: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出8万。
2: 5万，他要你8万。
1: 难道我中了他们的天蝎局？

0: 关校长，魏校长，这不安全，您赶紧从后门撤。
1: 好，同学们，别慌张，别慌张。
2: 来来来，注意安全。
3: 来来，后面同学跟上，快点，快点，后面同学跟上，快点。
1: 同学们，
2: 来，
1: 注意安全。
4: 快往前走。
1: 老袁，你干什么？
2: 刚才跟你去共党呢，
0: 您让开。
1: 走不了的你，跟我们走。走。听见没有？跟我们走。

0: 马经理，关校长，你现在非常危险，请你马上跟我走。你举报春光先生，为何要救我？
1: 我当时也是为了救他。有人想要杀害他，就像现在你的处境一样。
0: 老板娘，我希望你相信我。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校长先上车。
2: 相信我，关校长，走。

上车吧，马经理曾经刺杀过大汉奸陆永祥，他是个好人。他在洋行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如果想要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上车吧。

0: 在这儿呢，
1: 可能谁放枪？
0: 不是我们。
1: 进入学校的就你们三个，
0: 都在这儿呢。
1: 那谁放得下？
2: 老板呀，辛苦你开下车。
0: 去哪里？
2: 是龙马岛。

0: 梁哥，关雪安已经上了马天木的车了。
1: 行，他只要离开发族界了，生与死跟咱们就没关系了，走吧。

0: 爷，带他们俩去那边，你们跟我来。
1: 老板娘，这是通行证，你代管校长现场转。
2: 你昨天要通行证就是给关校长？
0: 是。
1: 你为什么不明说？
0: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你从这儿走，我上那边。

0: 哎，朱老板来了。
1: 我今天有专程去香港，这位是王经理。
0: 好，
1: 请。
0: 哎，苏明正。

0: 马天木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
1: 是日本人，我不跟日本人合作。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复兴社在追杀你，共产党也要锄奸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车里面那个人是谁？让他进来，我和他单独谈。
2: 你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0: 你怎么会有枪？
1: 非常抱歉，文校长。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吧？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啊，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七年前，我把他派到上海，以比尔洋行作为境界，在法租界潜伏下来。

0: 关校长，他真的是一个魔鬼。
1: 管叔叔遇害，是我们要保护好他。
0: 不，你已经尽力了，是敌人太狡猾，太残忍。革命工作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永远不能让仇恨冲昏了自己的头脑。马天姆如果要杀关校长，完全可以在女中动手，或者见死不救，让唐新平动手。可他为什么要把关校长劫持到码头，然后再动手呢？
2: 这家伙诡计多端。

0: 马天牧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护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舍不得，也得舍。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公救，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
2: 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
1: 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2: 太好了，
0: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你想好建在哪儿了吗？
1: 华界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病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1: 比较长是多长？
0: 这不好说。

0: 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
1: 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0: 啊，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0: 他是跟管雪案一块走的，下落不明，吉凶难料啊！进来。
1: 报告杜查长，有位陆仪女士找您。
2: 谁？陆仪女士。
3: 让他进来。是。请。
4: 督察长好，陈处长。啊，你这是？我是来自首的。
3: 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2: 陆孝的红。

0: 亚罗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亚罗守过，亚罗还只是个孩子。
1: 我替陆校董做保，务必羁押，立即释放。督察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0: 合适。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
1: 哎，这个我知道，这不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0: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抱你出来，不然的话，汤咸平不会善罢甘休。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亚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亚罗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0: 把这箱抱我车里去，没听见呢。
1: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0: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1: 南宁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0: 守阵地，与敌军拉锯激战，令其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我军采取收缩策略，主动
1: 总部调令
0: 大场，严守防御阵地。
1: 让你回南京，
2: 跟总部回复。
3: 我不去，
1: 上海肯定要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调你回南京，可见总部对你的爱护。
3: 守土有责，上海的敌后战场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
1: 是，你在上海深耕多年，熟悉情况，可总部也需要你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啊。
3: 这些天南京你群贤毕至，不缺坐而论道的人。
1: 还有啊，余都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3: 现在都往南京撤，他反而来了上海。
1: 谁让他是汪党的人？汪精卫一到欧洲养伤，校长就让总社把他这几年在南京贪污的烂账查得水落石出。
3: 汪精卫现在不是回来了？
1: 晚了，账都查完了。再说汪精卫身边也有了新欢，余都醒知道他太多的秘密，把他派到上海来送死也正中下怀。
3: 送死？
1: 还记得上一个秘密观察员是谁吗？
3: 裴如海。
1: 他来上海，你去南京，多好的安排。
3: 华界是保不住了，藏会也要撤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落脚点。
1: 明白。

0: 啊，范督察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樊景先生，幸会，幸会，
0: 幸会，
1: 请坐。嗨。

0: 有教规，我们在外喝茶只有鼻子。
1: 是怕中毒，不，是保护味觉。哈哈哈！
0: 素知板井先生是茶道高手，果然道行深厚。以范督察长在上海滩一言九鼎的。 名望和地位，我们日后要维护华界和法租界的繁荣稳定，对您是一定要借重的。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就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
1: 先生抬爱。
0: 首先，范督察长。 青帮势力在华界扎根已久，且与政府无干，所以，我们日后占领华界，会对您的势力范围予以相当程度的尊重。第二，范督察长一手掌控横跨华界和法租界的。 鸦片运营网依旧可以照常运作，而且我们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一起发财嘛。第三，法租界在上海是国中之国，我们愿意和法方和睦相处，并支持你。 继续担任巡捕房的督察长，并且，如果您和我们充分合作的话，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考虑由您来出任。
1: 安静先生。
0: 如此下血本，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1: 樊静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
0: 哎呀，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1: 问题是，我上边还有工董局，我做不了主。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那我。 只能是。 审时度势，尽量为贵方考虑。
0: 好，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
1: 一定，一定。
0: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休，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对你就很不利了。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
1: 一定，一定。
0: 请代向夫人问好。

0: 告辞了。啊，番土大长，请留步。
1: 好，海伯，
2: 老爷，
1: 替我送送本井先生。
2: 先生，请吧。

0: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1: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陆密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翻译厅，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进泥鳅，蛙不留手”，想必他还是推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他扛不了多久了。

0: 今后烟还是要少抽一些。
1: 公口丢了，
0: 华界看来也保不住了。只要法租界在，只要老爷在，我们一家人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的。
1: 那幅画一直在那挂着，真的不介意吗？
0: 她是亚罗的妈妈，是你从前的妻子。如果没有她当年含辛茹苦，就没有你和亚罗的今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应该感激她，只是很遗憾，没有缘分见她一面。

0: 老局长，我提一杯。这上海呢，大势已去，啊，这官商百姓都争相撤离，您却以身犯险，成为民族英雄，党国表率，这一杯，我敬您壮怀激烈，全全报国之心。行了，别整那冠冕堂皇的词儿了啊，赶紧坐下。
1: 有什么事儿，说。局长，你这瞅着了，上海警察局要撤了。
0: 我知道。
1: 我这侦缉处长去不了南京，我天天在家待着，坐吃山空。您这一次荣升要是……
0: 能不能关照关照老部下呀？那要职……哎呀，我的天良啊！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头衔有多晦气。
1: 不能吧？
0: 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刺杀陆有强一案？嗯，咱们怎么收拾复兴社的？
1: 往死里整啊！
0: 现在风水轮着转，我现在回来了，落在人家复兴社手里了。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你是汪先生人。
1: 他不是敢动你啊！我如果现在背后要还有汪先生，你觉得能把我派到上海来吗？汪先生去年出国养病，刚一走，老蒋就开始做清洗，罗织我的罪名。不是汪先生回来了？
0: 但风头变了，现在在党内，老蒋是一家独大，汪先生已经落了下风。
1: 他怕受牵连，跟我划清关系了。啊！你这为汪先生鞍前马后这么些年，他不能见死不救吧？
0: 你这话正好说反了。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死了。
1: 汪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说，他让你来上海当这观察员。观察？什么是观察？我问你，去哪儿观察？那得是去前线战场亲眼去观察。到了前线战场，又是天天吃败仗的战场，你觉得我能活着回来吗？身边全是复兴社的人。 随时都等着给你落井下石。你老局长不一定，你知道现在复兴社站长是谁吗？唐延平啊。唐延平念旧，您对他有恩情。
0: 他念不念旧不重要，你还没明白吗？南京方面不给我活路，就像当年他们对裴如海一样。
1: 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啊！老局长，再说一句。 您刚才这话啊，严重了。但是老局长，过去您对我恩重如山，以后只要您能用到着我赵天良的地方啊，您尽管吱声。 进球。
2: 不是酒，是这下酒菜。

0: 不用废话了，要杀就杀吧。如果你肯合作，可以活命。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党国，为蒋汪两位先生，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来吧！
2: 于先生。

0: 裴如海，不可能！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1: 不可能！我眼瞅着他靠上靠的绑上炸药，被炸药炸死，都烧焦了他。

0: 你在替日本人做事儿，于先生。当年你在上海大贪特贪，在上海贪完了又在南京贪，现在蒋介石要调查你这两本烂账，他要清算你。
1: 你的靠山王精卫呢？另寻新欢了。
0: 西莫沙吕还来不及呢，他把你推到上海来当炮灰，你还在这里设他什么杀身之人？不可笑吗，于先生？你咋知道这些事儿？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 还有一条路，为帝国效力，自己选。

小子，现在看来你是最幸运的，不是一身轻。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心里边多煎熬，多无助啊！外人看来我是租界的督察长。 叱咤风云的商会大佬，可就算你是盖世的英雄，你摊上这么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不管谁，无能为力。日本人。 国民党也不好惹，可强龙咬牙低头蛇，他们都冲着我来。还有亚罗，20几岁了，心地还是那么天真烂漫，心里边一点事儿都不过。我跟他妈妈保证过。 只要我再死一天，我绝不让他受一点苦。可要是我真出事了，他可咋办？咋才能求全自保？我快憋死了。 我这身边连一个给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现在看来，小子，你是最聪明的，可你就一睡不醒了。 看来天不助我呀。

0: 大家先不要慌乱，别慌，听我说，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建了临时帐篷，让老人、女人和小朋友先住进去，好不好？好。海螺，哎，冰月，这难民越来越多，眼睛的粮食就不够发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小青，学校还有多少食物啊？
0: 快见底了，也就够支撑两三天的。
1: 那可怎么办呀？这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0: 工农局也就分配了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1: 还没咱们募集的多。
0: 这样，我们继续向工农局打报告，申请更多物资，同时社会。

0: 募捐活动也要加大力度。你的华商早报能不能多开一个版面，为我们加大宣传啊？
1: 好，我让他们用整份报纸全部版面做一个募捐专题。嗯。
2: 唧唧复唧唧，大川当护之。
1: 小青回来了。
0: 你这针线活不错呀。
1: 哎，你姐是做衣服的高手，我也跟着学了点儿。 我是说，咱们开的是裁缝铺，不能一个会针线的都没有啊！要是没两下子，别说特务跟巡捕，几个街坊就把咱们给看穿了。哎，小江，我也练了好多天呢，你看我这手，肿了。
0: 哎，这什么味道？是老吴的药吗？

0: 时间正好，好了，走。
1: 进来。小翠回来了，
0: 老吴。
1: 你中的难民怎么样了？都已经安置了住处，主要是食物、衣物都很紧缺。工人救援协会募集的救济物资怎么样了？
2: 第一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送过去。
0: 好，
1: 人民关天，越快越好。
0: 好。
1: 最近还多亏了亚罗，他的华商早报做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报道。
2: 范亚罗有那么一个爸爸，他倒挺善良。
0: 这个范亚罗和唐贤平的关系怎么样？他一说起唐贤平，就一脸幸福。我几次想提醒他，但都开不了口。你能怎么说呀？说他男朋友是复兴社特务，那范亚罗肯定就要问了。小青，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吧？
3: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唐贤平很有可能是利用范亚罗的关系。
0: 打忏悔录的主意。忏悔录。嗯。
4: 周胖，你慢点喝。
0: 好。
5: 杜厂长。
6: 气势还不错，胃口也好啊。
5: 花界就要沦陷了，我田国生在法租界能吃上一锅饱饭，已经是造化了。
7: 足不出户，与世隔绝，
5: 咋能知道这么多呢？您不让我出门。 不许护士跟我谈世事，但是通过细节，还是不难判断出外面的局势。手术之后，每天我都能听到炮声，中日应该已经开战了。我在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飞机经常从这里飞过，但是并没有投弹轰炸，说明这里是租界。
7: 炮声一天比一天近，说明国军在节节败退。但最近这几天，炮声却小了，飞机也变得少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华界大部，接近了租界边上了。
6: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0: 退休？对，
6: 部房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 能让我放心吗？

0: 范，既然你的退休的想法如此坚决，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在继任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
1: 论资历，论能力，我打算向您推荐陈亨利。陈组长，对，他在政治处工作多年，尽职尽责，表现突出，而且对布防的行政人事了如指掌。他升上来接班督察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0: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处也有了空缺，谁来填补呢？海大富资历足够，但是能力不足，而且眼下政治形势复杂无比，政治处主任需要一个八面玲珑而又意志坚定的人。范，你就别卖关子了。
1: 你心里已经有人选，我的人选是马天牧。马天牧，嗯，
0: 为什么？马天牧在法国留过学，
1: 对法国的政治文化都有了解。其次，他跟租界的诸多高层都有交往，大家了解他，信任他。
0: 可他学法在胸脯放工作经验。<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今天跑这方式
3: 还行。
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6: 上钩了！
7: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8: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9: 环境不错，
8: 月利五分。
10: 五分？
6: 这么多吗？
8: 两年回本，
9: 我们赶紧买吧！
8: 全国都卖疯了。啊！
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4: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1: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2: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3: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身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1: 市领导调研晋江经济开发区；
0: 泉州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晋江启动。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5号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0: 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乡贤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远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5月25号至5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庆带队来晋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晋江经验馆、梅青社区立法信息采集点、立法联系单位安踏集团品牌中心、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安平桥立法信息采集点等，详细了解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据了解，去年11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获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7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福建省首个以县级人大常委会身份获批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自基层立法联系点落地以来，晋江始终把建好、用好联系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横向打造了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工作格局，纵向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工作网络，持续完善全链条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截至目前，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完成了3部法律草案意见征询，上报建议187条。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陈长义、蔡文清陪同调研。
2: 5月2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0: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4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积极思考、主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疫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 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

0: 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5月23号，东石镇在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举行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暨月见美好书香湖头共建项目双揭牌仪式，以桥为桥，以文铸魂，深耕非遗传承与全民阅读建设，擦亮东石仁和之乡书香小镇文化名片。
2: 活动在湖头小学精彩的舞龙表演中拉开帷幕。据了解，晋江玉寮工艺美术非遗研学基地依托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深厚的桥石底蕴打造，旨在盘活本土非遗工艺美术资源，打破传统技艺展柜式传承模式，通过研学赋能，让传统匠心技艺融入日常生活，焕发时代新生机。与此同时，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图书馆与黄玉寮桥文化图书馆携手共建月见美好书香湖头项目，深化校村共建、桥地联动模式，搭建全民阅读新平台，进一步厚植桥乡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揭牌仪式后，现场开展我与图书馆有约公益阅读讲座，以专业分享滋养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次双揭牌活动有效整合了侨乡非遗与教育三方资源，既为晋江非遗活态传承搭建了实践阵地，也为全民阅读推广注入侨乡力量，助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5月22号，新塘街道举办智慧新塘赢在 AI 企业 AI 商务实战运用高峰论坛。
2: 本次论坛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吸引新塘街道各会员企业代表参会，共同探寻 AI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论坛特别邀请国内知名 AI 加商务数字化实战专家玉旭担任主讲嘉宾。预续围绕 AI 时代发展趋势与 AI 智能体应用解析、 AI 全场景办公应用、 AI 营销实战落地、数字员工智能体搭建部署等核心内容展开教学，从文案撰写、 PPT 制作、数据分析到短视频营销内容自动生成、 AI 智能体落地，全程聚焦实战实操，将抽象的 AI 技术转化为企业能用好用的实用工具。
4: 最直接的帮助就是给新塘企业搭建一个家门口的一个 AI 课程，不用跑演，也不用花大成本，就能跟专业的老师在 AI 的这个课堂里面学习到为企业解决效益低、获客难、营销成本高的实在问题，让我们新塘的企业在 AI 时代不掉队，更有竞争力。
2: 下阶段，新塘街道将继续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举办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实际的赋能活动，助力新塘企业抢抓 AI 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5月25号，回收换新生，分类新风尚。泉州市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晋江市人民公园举行。
0: 现场垃圾分类主题手势舞、学生朗诵等节目生动传递绿色理念，赢得阵阵掌声。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局长丁锦红介绍了当地垃圾分类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回收企业代表张楚瑞宣读环保承诺倡议书，倡导绿色低碳分类回收的新风尚。随后，泉州市城市管理局领导黄凯诗致辞，并与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知识转盘等互动游戏，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分类知识，并赢取精美奖品。启动仪式后，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低碳骑行，深入商圈、小区进行宣传，将环保理念传递到街头巷尾。参观队伍走进百虹御景天下小区，实地了解自动可回收垃圾收集箱的运行情况。据了解，2023年至今，晋江市供销社已在全市14个镇街道、26个村社区投放56台智能回收柜，实现全程自主回收，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随后，参观队伍来到晋江港益集团，该企业每年回收再造约30亿只废弃 PET 饮料瓶和50000吨纺织品边角料。将其转化为涤纶短纤、防护网、鞋底等实用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年均助力减少碳排放约30万吨。近年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以体系化建设、智慧化赋能、全民化参与为导向，推动垃圾分类从全覆盖迈向高质量。目前，全市已建成75个示范社区、139个示范小区、251个公共机构的立体化示范网络。涌现一批泉州市级精品小区，现有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约1116家，年回收废塑料、废玻璃、废纸、废金属、纺织品、电子产品等超18万吨。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设立分类微课堂100余个，年均举办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主题宣讲及观摩会200余场，让分类理念直达基层末梢。
1: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深化双拥工作，精准关爱军人子女成长，5月22号，泉州市双拥办联合驻地军队医院走进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为军娃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命教育与安全防护课程。
2: 活动以探寻生命奥秘、感悟成长力量为主题。活动当天，第910医院海思心理小分队的医护人员巧妙地将《我从哪里来》作为课程主线，通过生动的绘本共读与生命科普动画，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在互动环节，当亮出一张张军娃婴儿时期的照片时，现场瞬间沸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兴奋地指认着自己，纷纷抢答生命的起源。为了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活动还设置了实战演练环节。医护人员利用婴幼儿模型，手把手教授军娃们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们一边念着口诀，一边认真地在模型上实操练习，在寓教于乐中掌握了守护生命的关键技能。这场集趣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生命小课堂，不仅填补了军娃们的成长认知空白，更为他们送上了一份最有意义的节日安全礼包。
3: 5月25号上午，中国羽毛球功勋教练、世界冠军李永波携世界冠军杜静一行走进晋江一中和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公益交流活动。
0: 在晋江一中羽毛球馆，李永波一行认真观看学生羽毛球爱好者对练，并针对握拍姿势进行指导，鼓励他们坚持训练，将来站上更高赛场。世界冠军的到来点燃了学生的运动热情，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拼搏与梦想的种子。
7: 是我觉得很激动，然后就是我也想学到更多的羽毛球知识嘛，然后让我技术也上涨一点。李老师刚才也说了，那他获得了很多世界冠军嘛，然后就是也会羡慕。我现在就是想争取拿个第一名。
0: 随后，李永波一行来到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观摩学生日常训练， 勉励他们热爱运动、阳光向上、勤奋学习。

0: 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冠军为榜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活动当天，李永波还与两校进行交流并互赠礼物。此次活动有力推动了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的协调发展，让拼搏向上的羽球精神在晋江这片体育热土上薪火相传。
1: 5月24号下午，见证无数一中人成长的感恩荣换上新装，红绸飘展，祝福满枝，学弟学妹们用一条条红丝带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长学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2: 在学生们的精心布置下，晋江一中感恩荣披上了红装，红丝带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将一句句鼓励与期盼送往高三学子的心间。
3: 高考在即，祝各位高三的学姐学长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高考加油。
4: 希望学长学姐能够在高考上考场上提笔能够征战四方，和笔能够不负这12年的寒窗苦读，希望学长学姐能够金榜题名。
2: 随后晋江一中七音乐队精心准备了样下一个天亮两首歌，用歌声传递力量与祝福，动人的旋律打破了傍晚校园的宁静，吸引了不少高三学子驻足聆听，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5: 高考还剩14天，这个紧张的环境下，能够感受到母校这个红丝带这个传统的一个关怀，还有一个学弟学妹们对我们的鼓励，我感觉就是我的前行更有动力了，然后我的方向也要更坚定。
6: 全力以赴，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5月25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召开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筹备会议。
0: 会上，学校领导、家委会核心成员以及首批26家社会资源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和善共同体建设计划，凝聚协同育人合力。据了解，该教联体以学校为圆心，社区为过渡，资源为纽带，致力于打破校园围墙，构建一个和善共同体，推动育人模式从学校育人向社会共育转变，逐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7: 我们希望通过和善共同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在有志的方向中前行，在有能的平台上锻炼，在有为的目标中追求。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老叔，老叔，老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
2: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匕首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0: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2: 阿信，别动手！
0: 别动手！
2: 幸亏赶到了，
0: 阿婆，阿爸，您还活着。
2: 阿信，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3: 都怪我，阿信，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4: 大家好啊！
3: 尊敬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山，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5: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3: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6: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3: 韦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6: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3: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6: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
3: 昆仑
6: 将不复存在。
3: 好吧。

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这是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

0: 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0: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举行。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爱心公益走深走实，5月25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先后走进内坑镇美美小学和甘棠小学。
1: 在美美小学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为到场嘉宾佩戴红领巾并致敬，许下微心愿的学生们依次上台。来自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亲手将学习器材、运动用品、画笔、玩偶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我希望我能拥有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比较热爱乒乓球这一项运动，我穿上这双运动鞋之后，能够更好的加强体育训练，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帮助我的成长。
1: 在甘棠小学，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互相交流着自己的心愿与惊喜。作为回赠，孩子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感恩卡送给每一位爱心人士，学校也向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回赠牌匾。一套期待已久的图书，一个崭新的书包，一套五彩的画笔，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在孩子们眼中却是沉甸甸的梦想。
3: 这份礼物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会更加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这份爱心。等我长大了，有能力了，我也要像今天帮助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样，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晋江市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第六期，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据介绍，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开展至今，已汇集2000多名孩子。
0: 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24号，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正中学新校区举行。
4: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2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5: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4: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6: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4: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 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7: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5: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0: 为持续完善高铁枢纽公共交通配套，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近日我市发布福厦高铁泉州南站公交线路乘车指南。
4: 乘车指南发布的公交优化线路聚焦便民利民，对泉州高铁南站19条公交线路通行路线进行整体升级，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容提质，精准衔接城市商业文旅资源，让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直达目的地。
8: 今年以来呢，我们优化了在泉州高铁南站呢总共有19条的一个优化线路的一个走向，那里面呢有覆盖了我们泉州南站的周边的商圈旅游景点，那方便市民跟游客抵达泉州南站以后呢，能够更直接更便捷的呢到达他们的一个旅游或者是购物的一个目的地，那都会途经我们的商圈，比如说阳光、万达、宝龙、SM 等等这些商圈。那同时呢，也优化延伸到五里桥、五店市、武林传统古村落等等这些那个晋江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4: 本次优化不仅完善市内接驳线路，还兼顾跨区域出行需求，同步纳入泉州方向实施方向配套公交线路安排，进一步丰富群众出行选择，强化区域公交互联互通能力，助力全晋师一体化通勤出行。
8: 那同时呢，我们也包含去往泉州方向的，比如说泉州公交发布的两条线路，以及呢实施方向的两条线路的一个线路安排啊，我们也将同步进行一个公告，那进一步的让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有更多的选择。
4: 线路优化后，有效实现高铁枢纽、商业商圈、文旅景点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出行换乘时间，进一步提升泉州南站公交接驳效率，擦亮便民交通服务名片。下一步，我市公交部门将继续根据市民出行需求、客流变化，动态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不断完善高铁接驳交通体系，以精细化、便民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城市通勤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来晋游玩。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各学校举办助力中高考活动。
9: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考在即，全城助考。24号晚，暨研中学的校园内沸腾了，一场名为2026年再出发暨研中学高考献祝福活动火热上演，助力高三学子调整情绪，减压赋能，加油打气，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冲刺高考，为青春呐喊，为高考加油。
1: 舞龙表演、古风 cosplay、 诗词喊楼、街舞嗨歌，暨研校友总会、学校家委会与师生们联手，为高三学子送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盛宴和加油大礼。当晚8点，随着一声震天的锣鼓响，由学生参演的巨龙在暨研中学高三教学楼前腾空而起。除了舞龙，学生们还化身龙泉书院18进士，身着古装，手持书卷，重现先贤风采，寓意传承文脉，金榜题名。
10: 晚上风很大，然后再加上我是龙头嘛，然后整条龙的风阻都是在我这一边的，所以肉体上是很累，但是精神上的话很亢奋， 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一个是第一次嘛，另外一个是被现场的氛围感染了，有一个中华传统元素在里面，另外一个是舞龙从古至今，它就是说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以及一个精神上的激励吧。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金榜题名，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每年高考季备受期待的诗词喊楼，也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铿锵有力的诗词吟诵，整齐响亮的加油口号，在校园里久久回荡。廊道上，千余名高三学子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呐喊声瞬间点燃了夜空。当天，暨研校友总会代表们还现身高三各个班级，送上特制的巧克力，助力学弟学妹冲刺高考。
11: 场面很壮观，可以让我见识到更多，对以后的成长也有帮助。祝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1: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夜晚，暨研中学全体师生及家长、校友同心协力，共同吹响冲锋的号角。让我们预祝所有晋江学子笔锋所至，心之所向，金榜题名，再创辉煌。
0: 高考临近，为给即将高考的学弟学妹加油助力，23号中午，侨生中学香港校友会为学弟学妹们精心准备了爱心餐，用行动呵护学弟学妹成长。
1: 中午时分，伴随下课铃响，高三年级的同学们陆续走进食堂，等候他们的是香港校友会的学长学姐们用心准备的午餐：肉粽、排骨玉米汤、炒虾，菜品丰盛，热气腾腾，寓意高中。
12: 这些菜品都非常的丰盛，然后非常的激动，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午饭，为学校还有为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是一个非常让人憧憬的事情。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13: 我感觉非常的好吃，感觉让我有满满的动力去迎接接下来的高考，然后让我变得比较有信心。
1: 除了爱心餐，此前香港校友会还为高三学生送上巧克力，寓意巧克难题，也为紧张的备考生活补充一份能量与甜意。
14: 那我相信我们高三年段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更有力的冲刺高考，冲刺梦想。
1: 从香港到晋江，距离从未阻断侨生校友对母校的深情。高考在即，愿这份甜与暖化作学子们笔尖的力量，祝他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24号晚，南侨中学举行八至校庆燃热血、呐喊助威、创辉煌高考助力活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
4: 活动现场，青春歌声激昂澎湃，学弟学妹用旋律为高三学长学姐送上最燃的祝福，《逆光》《海阔天空》等熟悉的歌曲响起，全场瞬间进入大合唱。伴随着奔跑演唱结束，校领导纷纷上台为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15: 现在对高考非常非常有信心，然后觉得这次加油活动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以及校领导的关心，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16: 这次活动让我们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高考的一个迫在眉睫，然后就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形式嘛，然后让我们想要为学校争夺荣誉、为自己争夺荣誉的那份感情更加的强烈，然后想着说在高考一定可以考出特别好的成绩。
4: 当晚，校领导还走进教室，为学子们送上巧克力与高粽挂饰，寓意巧科万难一顶高粽，愿这份甜蜜与祝愿化作他们考场上的从容与锋芒。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方绿茵，百年薪火，一粒足球，热血相传。晋江足球始于百年前的初心，兴于几代人的坚守。老闽南邀您重温绿茵岁月，见证少年逐梦。2026年4月，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赛事正式启幕。这项官方引领全民参与的赛事，巡历福建九个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点燃八闽大地足球热潮，掀起全民绿茵狂欢。说起晋江足球的源头，要从泉州市培元中学这所百年老校说起。上世纪初，足球运动在这里率先兴起，而最早将这项运动引入晋江的，正是培元中学首任校长英国人安里逊。
1: 1904年，培元中学的首任校长安里逊先生就非常重视学校的足球运动。当时的整个大的晋江地区呢，培元中学是第一所引入足球运动的学校。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足球教练，对于足球运动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推动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0: 安里逊把全校

0: 有的小伙伴呢就只能三五个合买一个足球咯，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布球啊或者用柚子啊弄成一个像足球一样的东西，就开始打赤脚在泥土上，就开始这样子训练。
1: 始于培元中学的足球热潮，开启晋江足球运动发展的序幕。上世纪三十年代，归国华侨在晋江安海仰正中学捐资修建标准化十一人制足球场，同时引入先进的足球技术与规范赛事规则。上世纪八十年代，仰正中学女子足球队更是书写了一段属于晋江的绿茵传奇。
2: 高兴了，高兴
3: 了，
2: 有流啊，免疫啊，过不过了啊？我嘅温在就考线头一个组队伍啊，温都啊好，都要参加成先了都选拔啊，总个咱队了有头尾有六个人去成队了，
3: 六个人
2: 加做了
3: 啊，因为条件较差的是吼，这个勇中者三粒足球，
2: 对足球的这个热爱程度都是无减，变啊说着足球，大家兴奋啊，愈说话愈醉。
1: 回望峥嵘绿茵岁月。如今年过七旬的徐永强，谈及当年亲手带训的这支队伍，依旧满心自豪，倍感骄傲。
4: 整个福建省，女足比较少。当时我们去参加比赛哦，晋江女足之后，仰中是第一支，我们的女足哦，打福建省冠军，反正比赛从来都在三名以内。
2: 他自己一个人带我们那二十几个队员哦，在训练。那这个是很不容易，每天下午他都是把那个球准备好，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我们跟许教练之间的那种感情哦，真的是跟父女之间的那种感情一样的。
1: 对于吴娇娜而言，那段在绿茵场上艰苦奋斗、挥洒汗水的经历，磨砺了意志，淬炼了品格，也深深烙印在成长路上，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
2: 那个时候哦，场地都是沙子的，啊，一摔倒都是会流血的。那条件跟现在是差很多了。有时候一双足球鞋哦，就是一连一双，平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舍得穿去踢。要比赛的时候才会舍得穿。从事足球的话，一个是团队的配合，对协作，还有就是从这个意志上面，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是终身的。
1: 与吴娇娜几人同行的是仰正中学现任足球队教练周志煌。1983年，他从仰正中学毕业后，考上福建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当老师，深耕校园足球教学一线。
5: 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仰正中学，然后跟着徐老师一起带我们仰中的足球队带到现在，是一种兴趣了。我到现在还经常会踢球，然后我也告诉学生，足球就像熊猫抱着竹子，就是舍不得热爱它一辈子。
1: 历经刻苦训练与不懈拼搏，仰正中学女足斩获1986年第九届福建省运动会女足项目冠军，与吴娇娜共同入选省足球队的其余五名队员，辗转南安、石狮等地，持续驰骋赛场，深耕足球教学，以自身力量传承绿茵精神，有力推动了闽南地区足球事业的蓬勃发展。2009年，仰正中学足球协会正式成立，校园足球氛围越来越浓，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校友交流赛一场接一场，热闹非凡。作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仰正的绿茵场 一直充满活力。

0: 生生不息。
1: 刚才这样一个危险的场面，也给泉州队提了一个醒。这段时间，辅助队的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活跃在晋江的不仅有校园足球队，民间足球队同样遍地开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意气风发的少年齐聚仰正中学，成立了晋江早期的民间足球队——小坦克足球队。这张拍摄于1961年春节的老照片，定格了队员们的青春身影，留存下专属晋江足坛的珍贵影像。
2: 叫坦克是要一往无前的冲锋，要像坦克一样的压倒一切，这么一个排山倒海的这是气势。我们都是小孩，墙面加上一个小字，这样叫小坦克。要统一的服装，大家都把零花钱集中起来，先买些上衣，然后继续印。
0: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足球等体育用品十分稀缺，队员们就跑到旧货摊、废品店找，淘来别人丢弃的旧足球，踢破了就自己缝补，一个球补了又补，能踢上好几年。
2: 冬天踢到那个球的时候，脚是非常痛的，像一块纸一块，所以说也锻炼一种刻苦耐劳，一往无前也有艰苦朴素的这么一个作风。那对以后的工作学习什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小坦克成立之初，由于专业赛事较少，球队间只能靠踢友谊赛来交流增进技术，其中也不乏专业的部队足球队
2: 来跟我们说，我们来教你踢一下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们都很好，都很欢喜。他有一个检票旗送给红旗送给我们，保卫祖国锻炼身体。
0: 在晋江足球百年传承的脉络里，有一个人连接起仰正与侨生两所名校，也撑起小坦克足球队的初心与梦想，他就是柯黄河。
2: 柯黄河老师，他原来是仰正中学高中的学生，仰正中学足球队的队员，我们叫他大哥哥。他后来是当了侨生中学的老师，后来又调到仰正中学当老师。他是这个小坦克足球队的发起人、组织者以及教练。
0: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办学之初，足球就是东石侨生中学最早开展、最重视的体育项目。凭着几代人的坚持与努力，侨生足球运动声名远扬。而柯黄河与庄有生，正是侨生中学足球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3: 庄有生老师是当时的主教练，柯黄河老师是副教练，他们两位的球技当时在晋江都很有名气，他们对球员的训练也要求得非常刻苦，每天早上球员们都要很早起床进行训练，先围绕着周围的村庄跑一圈，然后再回来练两人传球、三人对抗，还有这个一些基本功的停球啊、投球啊，这些训练完了之后才去上早自修。那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则是组织一些师生对抗、学生对抗比赛，有时候他们还会组织去实施时光，还有安海仰正等一些当时的这个足球强校去组织一些校际的一些对抗赛，这个对提升球员们的这个球技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扎根侨生中学20余载，吴海峰沉醉于学校深厚的足球底蕴，为此他主动深耕校史，溯源足坛过往，通过走访资深校友、探访退休老教师，潜心整理侨生中学完整的足球发展历程。
3: 东石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敢拼敢抢，体格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足球运动最需要的一个品质。据我们校友这个陈黄来回忆，他说1965年的时候，我们晋江的足球赛决赛就在侨生中学举行，当时我们的足球队跟老对手实施时光中学的来打决赛，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学校是0-1落后，他们的老师非常兴奋地到校长室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校长，再过一分钟

0: 我们就成功复仇。好，结果呢，这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乔生中学扳平了比分，最后进入死亡时间，我们吴世福同学一脚绝杀，好，锁定了比赛，我们乔生中学获得冠军，这个也是当时我们60年代足球最辉煌、最难忘的时刻。
1: 2016年，恰逢乔生中学迎来60周年校庆，学校借此契机邀请台湾校园足球队来校开展友谊交流赛。绿茵场上，两岸学子同场竞技，切磋球技，以足球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如今，晋江足球的深厚传统正在新一代少年身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因为代表班级比赛，然后学生这个投入的程度也会非常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啊，甚至有的家长，他们周末也会带着学生去训练，帮助学生去提高。比较感动的瞬间就是场上的队员，他会为了每一颗球拼尽全力，场下的同学他就会为场上的同学一起去呐喊助威啊，帮助自己的班级获得胜利。
3: 那我们要让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足球的话，它不仅可以有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团队的意识啊，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好的一项体育运动。
1: 如今泉州地区搭建起小学至高中一体化的贯通式足球教育培养体系，精准挖掘，持续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为本土校园足球事业的长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从百年培元开先河，到养正女足创辉煌，从小坦克赤子无畏，到乔生绿茵续写传奇，再到新氧少年驰骋赛场逐梦前行，晋江足球是百年坚守，是薪火相传，更是生生不息的拼搏力量。
4: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和平老师，咱们俩今天换下车呗，我车没油，我来不及加了，你下午帮我加一下吧。
1: 没问题，去吧。哎，对不起啊，我现在没办法陪你回去了，我这个3点前必须得弄完。
0: 没事儿，你忙吧。5点，他们俩游泳，你别忘了。

0: 爷，你不是说送出去了吗？你现在正是你留院关键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点你那个清高啊？你光专业好没有用啊，人情世故是不是也得到位啊？
1: 没清高，我去送了，正好赶上大爷买了一个6000多块钱的椅子给杨老师，我就没好意思拿出来。
0: 那学生给老师送礼物，那就是一点心意，跟钱有什么关系？正好嘛，他送椅子，你送按摩椅，没送成啊。那怎么着？再买个贵点的。
1: 哪有钱买贵的？就那点补贴。
0: 什么意思啊？咱们在一起生活快5年了，今天要分你的我的了是吗？
1: 是不用分，没我的，都是你挣钱养家。
0: 你不是马上就毕业了吗？你到时候就把工资都交给我。
1: 我练练拳够干嘛的？
0: 所以呢？
1: 哎呀，我知道你不在意，但是你想想我嘛，我不能每次花你的钱花的那么心安理得吧？
0: 这不是咱俩的家庭分工就是这样吗？一直，你怎么了？哪让你不舒服了是吗？
1: 没有。
0: 你接着写论文吧。按摩椅我送给爸妈去。
2: 呀，吃饭了吗？
3: 哪一顿啊？这几点了都？
2: 来，钱你看。
3: 染头发了？
2: 啊，
3: 我怎么就
2: 小点声？
3: 染这么一小绺，
2: 不敢多染，你爸不让，让你二姑偷偷给染的，好看吧？
3: 好看，要我说都应该染。
4: 不要，向前。
3: 嗯，
4: 怎么刚回来呀？
3: 这才几点？不是晚上6点去的？
4: 几点？提前准备呀，你这。
3: 哦。
4: 你妈妈怎么了？
3: 没怎么了，我
4: 头发长虱子了。
3: 没有，我帮你，帮你，
2: 没事，什么事儿也没有。
3: 我，爸，
4: 嗯，
3: 您这是要过年啊？不是说准备几个家常菜吗？
4: 这就是咱们家的家常菜呀。
3: 这真能逗啊！你跟我妈每天在家都吃这些啊？那血脂血糖不得天天往医院跑啊？
4: 哎呀，没那么玄乎，你们都是这么长大的。来，把剪子给爸爸递过来。哎，好。哎，对了，向前。我最近啊，把江宏斌的情况可是全面的了解了一下。
3: 了解啥了？
4: 哼，他所有的报道我都看了一遍，好的不说了啊，有些情况呢，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我都记在这儿了。今天吃饭的时候啊，咱们就是要见机行事，把这一条条都给他落实清楚。
3: 月收入多少？有几套房子？房子人家就是盖房子，能记住他有几套房子呀？
4: 数不数清楚，这就得喝酒啊！你说呢？喝多了酒，咱们什么都敢问。他喝多了，什么他都能答出来。今天晚上要好好喝，你啊，你要保持清醒，要把记录记好，知道吗？明白没有啊？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听您指挥，听您指挥。年人月消费什么，你都管，跟你有什么关系？等我妈换点衣服，我来帮你啊。妈，相中怎么还不回来？
2: 嗨，你爸那儿跟他说拧巴了，劝半天也不听，走了。
3: 爸怎么那么爱照相中？你说，
4: 嗯，我说，晚上一瓶酒够吧？
2: 别跟我说话，我该拍虚了。
5: 爸妈姐，
4: 哎呦，向南，哎，向南
5: 啊，
4: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呀？
5: 哦，老姜说他突然有个会要开，让我先。

0: 我等他一会儿自己过来。
1: 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刻，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吗？哎呀，你看，这是老板忙呢，可以理解。你理解吗？
2: 理解。
1: 行，你理解就行。
0: 我二姐呢？
1: 那你爸？爸，我二姐呢？
2: 你二姐她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跟谁都别别扭扭的，回来大家也扫兴。
0: 我要是听你这么说，我也不回来。
1: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2: 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我问问他。
0: 我刚打完，我电话他也不接，你别打了。

0: 小南，要不你给老姜再打个电话？
1: 我打了，他不接呀、啊，我都打好几个了，发消息他也不回。
2: 你看，
3: 行了，你就别让他打了。
2: 我怎么还不对了吗？哎呀，
1: 爸妈，要不你们先吃点，都几点了？
2: 就是要你先吃两口。
3: 我吃得下吗？我这样？
2: 我是怕你饿嘛。
3: 我饿我也能挺着，你们都能挺着，我为什么不能挺着？
1: 你得给讲点礼貌吧，向小姐。王叔，这个是那个老姜的司机王叔。哎，
4: 屋里坐吧，屋里坐吧。
1: 老姜呢？在门口呢吗？哦，
2: 姜总还在开会呢。
1: 啊？
4: 是这样的，他担心你们等的时间太长，而且太晚了吃饭，对老人家身体也不好，所以专门安排了一家餐厅，让我来接你们。
1: 什么意思？就让我们全部都去那边呗。向南，要不你就跟江鸿斌说一下。
4: 这饭改天再吃吧，什么时候他有时间咱们再吃。
1: 几点了？
4: 你这叫什么话呢？这，哎，
1: 向南，别，这个不是，他无论是改地方还是改时间，是不是都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哪有这么临时通知的呀？给他打电话，
4: 对不起，
1: 不接又不接，就一直不接电话。
4: 江总一直都在开会。
3: 老姜，你看到消息之后赶紧给我回电话。哪有这样的呀？
1: 王叔，你跟他说一声，他要是忙就不吃了，算了。哎，别，
3: 王叔，在门口等我们一会儿，好吧？哎，那我在外面等你吧。
2: 谢谢你啊，谢谢。哎，
1: 别等了，咱就不要去了。
2: 这个孩子，你得。
1: 怎么能不去呢？你得顾全大局。我和你妈妈去哪儿，这都无所谓的，知道吗？你这换就换地方吧，那这怎么办呢？这不能这样。
4: 什么叫去哪儿吃都一样啊？顾全什么大局啊？妈，你说他是不是他是小辈儿？什么叫登门拜访？登门就得上咱们家来啊！
2: 我和你妈妈这么大，我还用你教我们怎么做事吗？
1: 几点了？7点半了，又叫咱们出去吃。
2: 我告诉你，今天必须得去。 去了以后，我得问问老姜，你这么安排，把我们向南放到什么位置上了？这太不像话了，你说呢，向南？但是向南，向前，该去咱们还得去呀，是不是？哎，你别坐着啊，换衣服啊，这得去呀、啊！你就别看他俩了，走走走走走，换衣服，等着，抓紧啊，准备准备。
3: 是，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不知道，他平时真不这样，他一直都很守时的。
5: 哎呀，这边，哎呀，哎呦，这么大一个湖啊！哎，好啊。
6: 哎，鱼。
5: 哎呀，对呀，这鱼也没见过嘛。
6: 这是天鹅。嗯。
5: 哎，你要干嘛呀？
6: 我得给他照个相。哎呀，
5: 他要照个相。
6: 哎，你别开闪光灯，把天鹅吓着。
5: 哎呦呦呦呦，还真来！
6: 哎呦，小心啊，妈，这都不怕人吧？
5: 咬人可疼了。来吧。
6: 把天鹅都找来。
5: 觉得这要是白天更好看啊！这是一个私人会所，这家餐厅很难订啊，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得到。是吗？
6: 江总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5: 哎，
3: 嗯，想见小江总，不是那么容易的。
5: 别着急，别着急，嗯。
6: 我出去问一下啊。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你这……哎，那个沈秘书，哎，向小姐，你们江总什么时候能来呀？马上来了，我去门口接他。
6: 哦，好。这是什么呀？
5: 哦，听说江总下午开会，和对方公司争执起来了，一激动，这手也刮破了。我这买的碘伏和白药。
6: 那手上伤的严重吗？还行。 这样你给我吧，我到时候给他。
5: 哦，那行。
6: 好，谢谢啊。
5: 那我去了。
0: 去忙吧。

0: 刚刚看见他秘书了，说人已经到门口了，马上就给带进来了。
1: 几点了，爸妈还没吃饭啊？
0: 我待会儿说说他呗，肯定忙。
2: 哎呀，别说说什么，别着急，别着急，开会呢嘛，这不是？
3: 各位，江总到了。
4: 啊，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临时开了个会，拖的时间有点长。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是叔叔阿姨是吧？这大姐是吧？
0: 是的。
4: 哎，你好。哎，别站着了，快坐啊！来，叔叔。
2: 哎，江总啊，我们来不影响你工作吧？
4: 不影响。阿姨坐。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开会的地方啊，是在我们工地的一个临时的办公室，那儿没有信号，我是怕你们等的时间太久了。我还给向南发了个微信，说是把你们接过来。我这开完会看手机才知道，这个信息啊就没发出去。
0: 哎呀，你看你多大的人了，你微信不会用啊？你发出去之后，你不知道确认一下有没有发出去，你让我们白等你这么长时间。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进来，菜我都安排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点了。
5: 江总，哎，您指定的横江石鱼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嗯，要不还是按照您傍晚的说法，有年长的客人。咱们就做的清淡一点，古法清蒸，
4: 可以。
5: 那所有的菜都免姜是吧？
4: 对，免姜。
5: 好嘞，那几位稍等啊，
4: 快一点。
0: 你都有时间跟厨师安排这么多，你就没时间给我回个电话？
4: 这些都是王让小沈提前安排的，我下午一直在开会，连门都没怎么出过。
6: 你知道我不喜欢吃姜啊。
4: 听向南说阿姨不吃姜，所以我就特意嘱咐厨房给安排了一下。
6: 真是难为你了，这么心细。
4: 哎，应该的。
0: 老姜，虽然我知道你今天真的特别忙，但是你今天做的确实是不对。我觉得你必须得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姐姐，得给他们道个歉。
2: 哎呀，小姜不是刚才说了吗？他今天开会嘛。
4: 哎，不，叔叔。向南说的对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对啊，把你们等太久了，这不也不知道几点完事儿，这赶过去还得40分钟，这不显得我更没礼貌了吗？所以我就让向南把你接过来。这样，叔叔、阿姨、大姐，这次咱们就不讲那么多规矩了，好吧？下回我把该补的都补上，好吧？
6: 没事儿。
2: 我想说几句，行吗？
4: 您说，哎，您还是叫我洪斌吧。
2: 这是第一次见到小江，哎呀，能看得出来，你今天这个安排是很用心，你也很周到，但确实这处理的有点不太合适。不管我们该不该来，还是呢你该不该去我们家，这都不是问题。这些规矩啊，我不会在意的。我最关心的呢，就是你应该尊重我们家向南的意见呢，是不是？
4: 对，
2: 哎，公务缠身，赶不回来怎么办呢？光打个微信，这是不够的。嗯，怎么说，也应该打个电话，跟向南好好商量商量。
4: 叔叔批评的对。
2: 向南，我批评小江总了，不生气了，好吧？
0: 不生气。嗯。
4: 行，这样吧，我呢，我先自罚3杯，也算给大家认个错。
2: 菜还没来，先
6: 别
2: 喝
6: 了。你这空腹没吃饭呢，你喝一杯就行了。
4: 行，那就听阿姨的。今天真的对不起各位啊。哎，怎么连个凉菜没上啊？那这样，我再去后厨催下菜，向南。你陪爸妈再聊会儿啊。
2: 行了，人家已经说是开会了，你就别再跟人家生气了啊。
7: 哎呦，爸，你怎么了你？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没有原则啊？登门拜访就应该男方到咱们家去，
0: 确实
7: 不去就算了，大晚上把大家弄到餐厅里来。
2: 第一次见面，你跟人讲什么立场？我要什么立场？
1: 哎呀，这个
7: 刚才我这肚子咕咕直叫，人家没听见吧？
2: 我听见了，我以为是鱼塘里的鱼叫唤呢。
1: 还笑了，你看爸妈饿了。
0: 你们声小点，人家听见了。
2: 怎么了？饿了？
1: 几点了不饿？
0: 马上就吃了，我们吃顿大餐。

0: 叔叔阿姨，我想用2句话讲。叔叔阿姨，大姐，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呢，我也想表个态。我的大概情况呢，向南应该已经跟家里说了，我平时的工作呢，确实有点忙，可能很难完全照顾到向南的感受，但是我一定会尽力，我会把向南照顾好。还有就是。
1: 如果叔叔阿姨不介意的话，或者不嫌弃，我也非常想照顾向南一辈子。啊，江总，这个向南啊，他谈恋爱没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的也都比较突然。咱们第一次见面，咱们就。 不说这么严肃的话题。啊，我没喝酒，我用水吧。
0: 哎，好，那就听大姐的啊，来来，敬您啊。

0: 我看看，疼不疼啊？哎，没事儿了，别弄了。我看看，没事儿，小南都已经好多了啊。伤的重不重啊？哎呦，
1: 弄疼你了？没事没事，都好了啊，站着站着。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老蒋。
0: 我爸他呀，他就那样，他一旦喝多了，他跟谁都称兄道弟的。你爸的酒量真好。哎，那你不能觉得他特别好相处啊？他
1: 很难相处吗？我毕竟是家里最小的，家里人都宠着我，就特别怕别人对我不好。像你今天，我都特别害怕你翻车。不过你后面表现得特别好。 我能感觉到我老爸老妈他们都特别开心，特别满意，这一点呢值得表扬。
2: 他们开心就好。
1: 但这种情况下次千万不能发生了。嗯，
2: 好，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1: 勇于认错的这个态度特别好。
2: 老王，你先送向南回昆山吧。
1: 怎么了？
2: 我还有个安排，很重要，我得过去一趟。
1: 老姜，你红杏出墙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红杏出墙了。

0: 你趁早给我一个交代。你就是我的红杏。我跟你说认真的呢，你要是红杏出墙了，我姐他们非得把你……
1: 非得把我怎么着？
0: 他们非得把你结扎，你们家也太恐怖了吧！我告诉你，酒也喝了，饭也吃了，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无怨无悔。
0: 那你答应我少喝点酒好不好？嗯。放心。我看看什么？
1: 哦。
2: 你又骗我是不是？哦，饿。啄木，
0: 快点，回上上你们床上去。
2: 困死我了！你们俩那旧牙刷都给扔了，拿两个新的。
0: 好嘞，
2: 早打呼噜了。
0: 喝不少，聊会儿，聊会儿，假的，没有，没有，
2: 想让你说，
0: 你且聊呗，
2: 我不听，你听了吗？真的，假的，肯定特别好奇。谁跟你聊？快点，下去。
0: 我真有话跟你聊。
2: 姐，
0: 你觉得江宏斌怎么样？
2: 我跟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别说跟爸想的有出入，跟我想的。
0: 也有出入，虽然我们不应该想象啊。年龄比你大这么多就不说了，这经济条件跟咱家差的也挺大的。我俩在一起这半年，我一分钱都没花过他的，我自己有工作室，我可以经济独立，我工作室的收入能养活我自己，我也不靠他呀。
2: 咱爸就是不靠谱，这给我布置一堆任务，
0: 他交给你任务了？
2: 到那儿一看见酒，什么都他都想不起来了。
0: 这样来，可有意思了，现在。什么呀？咱爸列举的今天晚上希望能问到的所有问题，你看这条啊，绝对是咱爸针对你二姐夫总结出来的。13是不是？对。是否抽烟喝酒玩游戏？肯定不玩游戏啊，但是他们应酬难免会有一点，对吧？
2: 这能理解。是否有断恋习惯？
0: 有，结婚生子时间，生几个，在意性别吗？
2: 这昨天我就说咱爸，人家每个月主要消费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咱爸这纸上没几条能问的，幸亏我今天吃饭的时候没掏出来。丢人？如何看待彩礼？
0: 他应该不在意吧？
2: 我们没聊过。
0: 他有没有给你提过那个婚前财产协议？没有提过。他要是提，那就说明他这个心思，他也是不纯正，那就是觉得你是图他钱。他要是提，咱们就做。
2: 咱不图他的。
0: 对，
2: 咱也不想要他那几个钱。他要是不提，我觉得我
0: 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2: 还行吧。
0: 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
3: 时间啊，太短。我不管了，老姜就是最好的。真的，
0: 湘南，我觉得你俩处的这个时间太短了。你呀，你哪天你还得作他一回，吵一架看看他什么反应。
3: 我作他一回，我找事儿，那我估计老姜也会说，姓赖，向南，我都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他就一点脾气都没有，
3: 没有，真的没有脾气，说不定我一作他还能觉得我特别可爱，觉得我都是因为在乎他我才作。幼稚，不是幼稚，你想啊，这半年了，他都一直这么好，这么温柔，那不可能是装的呀。
0: 这我跟你说，这才半年，半年算什么呢？要装时间长点更能装，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到手，还没结婚。
3: 啊，那他到手之后他就变一个人，他整个就换一个德行啊。不可能，我不信。我说。
0: 你回你床上睡去。

0: 爸，大早上起来，你跟谁在院子里说话？
1: 哟，早都起来了吧？啊，什么都听到了吗？这不是早起来不早下来，还能是谁呀？江宏斌的司机老王。江宏斌这不知道我这手艺好吗？醉蟹、糟鸡呀什么的，所以说他馋了，叫老王过来，打一个包带走了。
0: 还挺有心眼的，人家这不就是明摆着哄你开心的吗？
1: 你不要说，他要是知道能哄我呀，说明这个人办事啊，那还是有心的。
0: 你这是准备要同意啊？昨天你纸上写那20个问题，一个没问。
1: 还用问吗？这个人的财力在那放着呢，做事的能力也在那摆着呢。我问什么呀？只要他现在对咱们向南好，心里有向南，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告诉你，
2: 我可全部都听见了啊！
1: 这个混蛋，快来，
2: 是不是？是不是说我们家老娘坏话了？
0: 不，都快夸上天了，你再不下来？
2: 是吗？夸什么了？我听听。
1: 哎呀，今天就夸到这儿，下次再夸啊！
2: 嘿，还分上下级？
1: 上下级。哎，妈妈，快来！
0: 妈，你给我拿件衣服，我冷。
1: 向前，你能不能跟高平说说，把两个孩子都带回来，咱们一家也聚一聚啊，热闹。
2: 妈，
1: 啤酒，
2: 啤
1: 酒。瞧瞧你们两个。
2: 那我今天也跟二姐发一消息，把二姐也叫回来。
1: 好，
0: 不是，本来不就说二姑晚上那个美发厅开业，就大家都回来吗？
1: 哦，开业。
3: 开业那她就来不了了，咱们把东西带上，给她送过去。
1: 好主意，
3: 是吧？
1: 咱们一家都过去，给她热闹，捧场。
0: 是，
1: 啊，祝贺她开业，快吃，来，抓紧时间，来，怎么了？
3: 我都说了1万遍了，拿剪子把它剪断了它，你这么抱着吃啊？你瞧瞧，你看多难看。
1: 好，
4: 剪子挺大的。
5: 来，我不吃那个，我吃这个。
1: 瞧瞧
6: 你。欢迎光临。
7: 要不然我试试。
6: 那算了，还是琪琪吧。
8: 琪琪，那个二姑奶奶给你烫个爆炸头。
2: 大哥，他这么大烫什么爆炸头啊？你还是糟蹋高平吧。
7: 那为什么糟蹋我呀？
8: 你干嘛用糟蹋这词儿啊？你好歹得承认啊，我的业务水平，二姑在这条街上绝对技术是顶流的，好不好？
6: 我是顶流的。
0: 设计这样了，哇，怎么了？这是
2: 孙楠，可能是这个电流不太稳。
6: 我去看看二姑，
0: 质量不行哦。
6: 那别站着呀，赶紧进来呀！
7: 来，我去。
6: 你进来呀！来，到里边来，你快进来，看看这边好不好。
9: 开业第一位啊，那个洗剪吹全免，谁先来啊？

0: 还是琪琪吧。
1: 海洋呢？
2: 他好像有事儿，
1: 又闹别扭了吧？哎呀，婚姻啊就是一笔糊涂账，没有那么多对错，别老较真儿。
2: 啊，装糊涂不了啊，
1: 装一装不就完了？你看我一辈子装糊涂，我也过得挺开心。
2: 你哪是装糊涂，你是真糊涂。
1: 看什么呢？这是
2: 动画片呗。
1: 哎，琪琪呢？
2: 琪琪不是让你们俩给带过来吗？
3: 不是，二姑拉着琪琪说在家玩会
2: 儿。完了，琪琪已经惨遭毒手了。
4: 怎么了？
2: 你姐已经惨遭毒手了，我救她去啊！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一会儿回来你就看见，你就知道了。
4: 二姑奶奶。
5: 秋兰·登波尔嘛，是一个外国的，
6: 教不了我
5: 小姑娘。我跟你说，夸别，还会唱歌，
3: 快了吗，姐夫？
6: 快了，快了，马上好了。往啊，往一粘就好了。
3: 还没修好
6: 啊？哦，马上，马上了。
5: 啊，特别漂亮。
3: 嗯，
5: 又漂亮又会跳舞。
3: 还上学呢。
4: 你知道秋兰·登波尔是谁吗？
5: 你妈妈当然知道了。他要是活着，我跟你说，比二姑奶奶还要老。
3: 哎呀，真好看，是不是跟小姨同款了？
5: 你赶紧拿手机给我们录点。
3: 行。
5: 哎呀，好看吧？啊，你妈妈的头发，我跟你说，小时候全是二姑奶奶给她烫的。
6: 琪琪呢？
2: 琪琪，你快看看琪琪的头发。
6: 烫头呢，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呀？还好是电卷棒卷的。我上初中的时候真被二姑烫过一次，那到了学校好几天抬不走。
6: 哎，我吃。你还烫过头呢，是不是？
2: 嗯，爆炸的。
4: 姐，姐，起来起来，你先起来。
7: 不要坐我。
4: 让我看一看你还要做些什么。
7: 好看一点。哎，姐。谁给你烫的呀？
3: 都是二姑给我弄的，都跟大家说不要这么给我弄。
4: 那你再看你长什么样了？哈
7: 哈，哦，我知道了，原来不是狮子王，是钢丝头啊！
6: 照片我看一下。
2: 没有。
5: 给他弄得像个洋娃娃一样。
6: 昨天下午，对不起了。我态度不太好，你还知道最近这论文跟刘院的事儿搞得我神经兮兮的。
2: 嗨，就是听你说你的我的，还挺伤心。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些年，就是家庭分工不同嘛。我其实也特别想感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
6: 突然就感谢什么？
5: 忍耐一会儿啊，马上就好了。
2: 我要去开电闸了。
5: 哎，好的，坚持一会儿啊，马上就变成一个大美人了。
6: 那你要感谢，我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努力赚钱养家，我根本也不可能读到博士，早就辍学求谋生了。
2: 还有几个月，再熬几个月就毕业了，刚好我也想把年假休了，咱们一家人出去旅行，休息休息，怎么？
1: 别动，你手不能拽。
4: 真的好看吗？
1: 怎么样？
2: 好看。
5: 那个宝到位了吗？
2: 宝到位了，
5: 宝到位了。来来来，小棉该你了。
2: 对，来了。不会，你先冲冲我，别给起身烫。哎呦，这人怎么这样？
6: 我先走啊，你
2: 们拜拜拜拜。梯子都不帮我抬进去啊！
3: 快跑吧！哎呀，慢了一步，就应该给他抓过。

0: 给他烫出来，不是就这么？我给你染个色，
1: 染个色。我已经是染个色吗？哎，高平，高平都去了，没见我。
0: 不是我也是他们家女婿啊，对不对？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想到我吗？
2: 想吃大闸蟹的时候，把我当什么卖海鲜的？哎，
3: 哥，你跟嫂子是不是缺点沟通，尤其是那种深入的沟通？
0: 不用了，没得沟通了，分居了。
2: 今天的分居，未来你俩就是分道扬镳，你信不信？
3: 哥，我跟你讲，不管任何形式的分居，只要门没锁上，都是一举还眼。解决办法，正面出击，一刀拿下。
0: 一刀吗？
3: 一刀。
0: 哥，你一刀行啊，一刀。
3: 一刀，
0: 一刀没问题，一刀，行。

0: 你干嘛呀？你放开我！放开我！你干嘛呀？滚！哎呀，撞死了！
1: 撞死了！
0: 滚！走开！
1: 哎呦，哎呀！
0: 滚！
1: 滚！这不是没锁吗？滚！
0: 滚！

0: 工程队去给向小姐二姑那间美发厅翻修的时候，二姑给大家都做了个头。
1: 二姑只会染头发吗？
0: 哎呀，都不跟你商量，就直接给你染了。对，好像向小姐他们家的人都不太寻常。哎呦，我听说前段时间向小姐这个二姑闹着要升天，整条街都知道。还有他们家那二姑娘，成天搞直播，穿得跟仙女一样，直接给风吹走了。还有啊，他们家那老太太，专门给人拉皮条。
1: 哎，这个事儿我知道，这是个误会。还有老王，以后这种事儿不要随便乱传，不好听，明白吗？哎。

哎，小沈，帮我约一个体检，最好是包含一些遗传基因方面的项目。

0: 早，老大。
1: 江宏斌见过了，怎么样
0: 这么关心？
1: 纯属好奇。
0: 怎么说呢？正常操作吧。知道问问我们爱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我爸爱喝什么酒，用了点心吧。
1: 用心那挺好啊。
0: 没觉，总觉得心里哪儿不踏实。本来说好了去我们家吃饭，然后都特别晚了，又说不去了，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折腾到一个餐厅里面。
1: 你看一下啊，
0: 什么呀？
1: 这个女的，就是明卫，就是跟了她好多年那个。上周六还有人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不过我觉得啊，不管她有什么花边故事，向南能跟她走到婚姻这一步呢，也算是最大的成功。
0: 谁成功啊？啊，我们把向南嫁给他，我们还得谢天谢地啊。
1: 那就看你们想要什么了。走了。
0: 谢谢啊。向南，现在在哪儿呢？干什么呢？
2: 哦，我正好在上海呢，怎么啦？
0: 你在上海呢？在上海干嘛呢？哎，姐，你来啦！你们怎么突然就安排上婚前体检了？老姜，他突然说约了一个婚前体检，想把身体全方面的都查一查。那你看，这个检查项目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而且姐，你看后面这些，都是基因方面的检测。你们婚前做了吗？
3: 没有。
0: 那我要去问问，这得检查到什么时候啊？
3: 你先别问这个，咱们全家人跟这个江宏斌就吃过一顿饭。向南，你们是不是谈恋爱时间太短了呀？你别说半年，你就说一年、两年、5年，你都不一定能把一个人了解清楚。
0: 哎呀，姐，虽然说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了解他，他什么事儿都跟我说，而且我觉得我相信他，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要跟我说呀？
3: 没有。
0: 没有，那你干嘛那么凝重啊？
4: 向南。
0: 老姜。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刚好我给向南打电话，他说他在上海呢，我过来看看他。哎，老姜，我这个手册看完了，怎么那么多项啊？里里外外连基因都要检查呀，是不是有点太细致、太彻底了？
4: 你这是一本，我这是两本，我要查的比你多多了。
0: 别装了，老姜，我觉得有问题啊，我刚才忽然就想明白了，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基因是不是有问题啊？
4: 你说什么呢，向南？我是想着以后咱们要是结婚了，就生个特别健康的宝宝，这有什么不好吗？
0: 我不想这么早就生宝宝啊。
4: 向南，我这检查出来的问题肯定比你多，
5: 如果结果出来之后，你可别嫌弃我。
0: 那我不能保证，我还得看你具体是什么问题。
5: 太现实了。
6: 江先生、江太太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这边请。
0: 好，
4: 好，走走。
0: 哎，向南，你先去拿东西，你先去，我跟那个江总说两句话。
6: 好，那我先去。
4: 你先去。
6: 去吧，
0: 走了，姐。江总。
4: 哎，别，还是叫我洪斌吧。
0: 行。洪斌。
4: 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0: 那我就直说了啊。
1: 你说。
0: 听说你有一个女朋友，你们处了很多年。向南之前。
1: 你是说明卫吧？
0: 好像是叫这么一个名字。
1: 不瞒你说，大姐，明卫呢的确是我的前任，当然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哦，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工作啊？
1: 偶尔吧。
0: 哦，向南知道吗？
1: 知道。
0: 他介意吗？
1: 你是想说我们会不会经常联系？
0: 啊，对。
1: 这么说吧，我既然已经决定跟向南结婚，我之前所有的事情呢，我都会把它处理好，我会给向南一个交代，你不用担心，啊？
0: 行，对，你处理好，对，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对，你们俩之间的事情，你跟向南交代清楚就行了。对，向南小年纪，你又比他大，你多让着他点儿。啊，婚前都说清楚，别结了婚以后又听到点什么风言风语，你们俩在闹矛盾，尤其是我们家老爷子，呀，听不得这些。一听啊，就慌了，就要炸。你多包涵。
1: 理解理解，你放心。
0: 啊，你快去忙吧。
1: 那我先去，你坐会儿。
0: 好嘞好嘞，哎，拜拜。
1: 好，哎。

0: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都两个礼拜没回来了。哎呦，你还记得家里有这个老妈吗？哎呀，快让妈看看吧，疼不疼啊？
1: 疼不疼？电话里都跟您说了，没事儿，没事儿，怎么还专门过来了？再说您看什么呀？又不是医生。
0: 医生怎么说？医生怎么说呀？
2: 东西我都放这儿了啊，我上班去了。
0: 嗯，哎，向周，下午再去吧，我有话跟你们说。
2: 不是你表姨说在医院看见你们了，我都不知道海洋受伤了。
3: 霍斌呢？
0: 你看你一会儿这儿骨折了，那儿断了，缺钙。怎么，海洋受伤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3: 说什么呀？这不没事儿吗？
0: 还没事儿，碰瞎了就有事儿了是吗？怎么弄在这是？
2: 就是这个，
3: 就是我呀，喝多了，就喝多了，然后就一不小心就倒霉，就撞了。
0: 别，你别，你别好了再说啊！您这点出息，你喝多少酒啊？这是，向忠，你也是，你怎么不管着他点呢？你让他把酒喝成这样，万一撞好点怎么整？
3: 不是，就我自己喝多了，您说他干嘛呀？他没关系，
0: 你就这点出息，你就护着吧。我看你要真的是撞瞎了、撞傻了，他能跟你过一辈子吗？不能。 听见了吧？我要离婚。哎呀，邓海洋，你看上别人了？
2: 没有。
0: 邓海洋有家暴你吗？可能吗？
4: 根本这个日子啊，就是过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是煎熬，你不是问他怎么受伤的吗？我就告诉你啊，我俩早就分房睡了。他大半夜喝大了，跑到我床上聊，就把他给踹下去了。一来二去受伤了。
0: 非说这个干什么？
4: 为什么不能说？
0: 不是，你不是说这个，你非得要我们快点要孩子吗？
4: 要什么孩子？要什么孩子你？你做梦吧你！我早提醒过你吧，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生孩子，就没打算跟你好好过。你干嘛去？
5: 上班。
4: 你等着，向忠，我告诉你，我看出来了，你这是蓄谋已久啊！想离婚没有那么简单，你把人踹到床底下，差点撞瞎了，你这就叫。 故意伤害罪，你这将来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你知道吗？
5: 那我也问问你啊，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过夫妻生活，算强奸吗？

0: 你闺女要离婚，你们俩知道吗？为什么？
1: 为什么？我哪知道为什么？问你们家相中，就因为我儿子邓海洋不同意离婚，他差点把人家眼睛给打瞎了。他想干什么呀？他怎么这么狠呢？
2: 不会吧？
0: 什么不会吧？都成独眼龙了。
2: 不，老白，老白，你别生气，我这就去找他，我当面问问他，好吧？
0: 你找什么找？我给他们领导打电话了，他马上回来。
2: 啊？
0: 不，
1: 孩子还上班呢。
2: 都这时候了，上什么班？
0: 老白，你着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咱们是不是尽量不要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呀？嗯，这工作怎么来的，你们心里没数吗？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就他这样开除他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别，你这么大本事给我领导打电话把我开除了呗？
0: 好，来的正好，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向志军，你问问他，邓海洋一没出轨，二没家暴，他为什么要离婚？
3: 对，你们家邓海洋真优秀，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呀？
0: 是啊，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不想生孩子，还不愿尽夫妻义务，你结这婚干什么呀？
3: 是我明白了，你跟邓海洋他爸结婚就是为了给人生孩子，是吧？
2: 少说两句，
0: 不能这么说话。谢谢那个谁，向志军，这就是你闺女，你说一句，她有三句等着你呢，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3: 不是有您这么当婆婆的吗？啊，我跟邓海洋结婚5年了，你还拿着我们家钥匙进进出出的，也不跟我打声招呼。还有，我们家买东西要经过你允许，凭什么呀？啊，旅游还得经过你允许。你要这样的话，干脆让邓海洋别结婚了。
0: 向中，别说了。
4: 如果你这个媳妇儿什么都做得好，我至于操那么多心吗？
0: 你不心疼我儿子，我心疼。
3: 是啊，没人配得上你儿子，行了吧？
4: 闭嘴，闭嘴，别说了。哎呀，哎，老白。
0: 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白，老
1: 兰芝啊，快点啊，快点！
0: 兰芝，你什么都别拿，我都什么药我也不
1: 吃，就这个，
0: 气死我算了！
2: 为这点事儿气死不值当的啊！
3: 什么不向正气丸、藿香正气丸，什么还有中气补气丸、益气丸，
1: 来来来，
0: 快点！别给我这儿开中药铺了，向志军，我跟你说，我可是把该说什么我全跟你们说明白了，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你们自己看着办。要离婚，我举双手赞成。哼，反正到时候，谁吃亏谁知道。
1: 不，老白，蒋忠来送送婆婆。
4: 心脏
0: 没事，心跳早停了。

0: 我也不会谈呀。
1: 你问问他为什么离婚呐？我爸说不好。怎么说不好？直接说，用不着拐弯，明白吗？
2: 那你直接问就不完，你让我这儿，我不就是那拐了个弯？
1: 你是他妈妈，你不去问，那你就不是他爸了。
0: 他去吧。
1: 关键时候他就指望不上，我去说能行吗？
2: 我说也不行。
1: 你还不去啊？你这，
3: 向忠啊。
2: 你爸要跟你谈谈，
3: 不谈。
2: 夏忠，怎么突然就要离婚了呢？
3: 也不是突然，早想离了。那为什么呀？邓海洋这个人吧，不求上进，邋里邋遢的，每天回家除了打电脑就是玩手机啊。
2: 我俩根本说不上一句话，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他整个人臭的跟你说烂抹布似的，不想跟烂抹布过。哎呀，
3: 男的有几个像你爸那么爱讲卫生的？行了，跟你说不通。
2: 那总有点优点吧？
3: 他能有什么优点？
2: 不管怎么说，孩子还是挺孝顺、挺善良的。你也常常给你爸。

0: 要买个螃蟹什么的。
1: 我还挺孝顺的，我还经常买东西呢。
2: 不管怎么说，你有不对的地方。结婚这么久了，两个孩子也不要，你看你刚才对你婆婆那什么态度？
1: 她对我什么样，你们也看见了呀。那邓海洋天天邋里邋遢的，凭什么给她生孩子呀？那生孩子不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了？我管不了，不累死我。
3: 就算他没有责任心，但你们是夫妻吧？什么是夫妻啊？啊，是不是应该像我和你妈妈这样相互爱护啊？你倒好，上来把人砸伤了，你这合适吗？
1: 我要是不反抗，等着被强奸啊！
3: 你说什么呢？
1: 上班去。
3: 你这个孩子，你说
4: 吃饭呀？
1: 不吃了。
5: 你看到了吗？这个孩子，
4: 你也是，你等他吃完饭你再说呀。
3: 我刚说两句，我哪知道他就吵起来了。
4: 你的声儿吵得比他声大。
3: 这，行，那咱俩吃吧。
2: 你吃多少？
1: 这样，你们先帮我把东西拿上去，我待会儿上去找你们。走吧。
6: 哎，向南。
7: 哎，老姜，
1: 我工作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你的朋友。
6: 对不起啊，向南，我这临时有点安排，我让明卫先过去跟你聊聊。
1: 明卫，什么情况呀？我能跟他有什么聊的呀？
6: 你先接触一下，啊，我这出正事呢，晚点我去找你。
1: 不是。

0: 你好，你好，向南，我是明媚。听说过，
1: 你做的这些玻璃瓶真的很漂亮哎。
0: 谢谢啊，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我可以卖给你。
1: 其实我早就想过来看看你了，我也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江宏斌收了心呢？
0: 所以你今天过来就只是为了看看我呀？
1: 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兜圈子，大家都是成年人，很多事情呢还是应该放在桌面上说清楚。我跟江宏斌认识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一直都有生意上的往来，一开始我们确实只是好朋友，但是中间嘛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人嘛总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慰藉，但是现在这些小插曲早就已经过去了。
0: 所以呢？
1: 所以我不希望因为我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0: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啊？
1: 这个呢是钱总的朋友圈。哦，钱总就是你们家江宏斌的大甲方，那天晚上他说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喝过一轮了，所以唱歌的时候让我过去帮他挡挡酒。可能是因为喝得太多，所以我的胃有点不太舒服，唱完歌之后他就陪我喝了碗汤，就这么简单。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钱总打电话，我把钱总电话给你。
0: 不用了，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1: 向南，我想既然江宏斌选择了你，你就应该学会去相信。那些背后调查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是少做，伤人。还有，如果你想留住他的话，我觉得你多多少少也得学会点妥协。很多逢场作戏的事情没必要追究太多。
0: 首先呢，我很相信老姜，我从来都没有背后调查过他。其次，他今天既然派你过来跟我解释，那就说明

0: 他很怕我误会，是他想留住我，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给江宏斌一些建议。那你还是自己去跟他说吧。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2: 真的不理解，分了手怎么还能当朋友呢？你们记得我那个青梅竹马吗？我们好10年了，分手的时候我把他通讯录都拉黑了，就是不想再见到他。后来高中同学聚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分手了还能当朋友？那只有两种可能性：能做朋友的，一般感情都不太深；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情商足够高，前任嘛也算是一种资源。
0: 是吧？哎，王叔，您怎么来了？
3: 向小姐，江总让我来接您。啊？江总他刚刚跟我说他会过来找我呀。
0: 没事没事，我打电话问一下他。
4: 哎，老江，怎么回事啊？王叔过来了，说接我出去哪儿啊？
3: 佳巧这两天回来了，我让老王去接你。
4: 回来一起吃个饭。哦，哎，
0: 老姜，我想找个时间，咱们单独聊聊吧。
4: 晚饭之后，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你，咱们慢慢聊啊。
0: 行，知道了，拜拜。行，那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0: 哎，妈，怎么回来了？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人都要跟你离婚了，还赖这儿干嘛？我不走啊！还等人再踹你一回啊？ 妈就是希望你能过得幸福、快乐。我可不能让别人就这么欺负你，让你受委屈。他想离就离吧，反正他也配不上你。我就不明白了，他嘚瑟什么呀？他，啊，漂亮，谈不上吧，最多也就是一顺眼。这也30好几了。 顺眼也顺不了几天了。再说了，这学历也不行啊，你怎么着？你是一二本，他就一民办大学的，算什么呀？要不是我，他连份正式工作都没有。就算离了婚，咱不怕。我跟你说，比他年轻漂亮的，比他学历高的，有的是，任你挑。就我儿子这样的，你没听现在网上唱的吗？帅帅的大男孩。 完美的身材，要多帅有多帅，皮肤还很白，再加上咱本科学历，事业有成，还有咱们家，怎么着也算是母慈子孝，不是我吹，就咱这条件，一旦把你放出去，那在婚恋市场那就是天花板。嗯，
1: 行，但是我不离。
0: 孩子都不想跟你生，你留着他干嘛呀？家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可不能给咱们家断后。
2: 哎呦我去！
0: 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听见了。不离啊，不离。
0: 行，不离，不离是吧？
2: 不离，
0: 再也不管你了，我。

0: 范小姐您好。
1: 嗯，您好您好。
0: 好，这边请。
1: 谢谢谢谢。
0: 来这边。
1: 谢谢。
2: 向小姐您好。
1: 你好。没事，我自己可以，谢谢啊。你就是家巧吧？你本人看着比照片上还好看。
3: 你终于来了。我哥从来没有带其他女孩来过。他说过，他决定带回家的人就是他想要结婚的人。
1: 看来他真的很喜欢你哦。

0: 怎么了？
1: 长得还挺白的。
0: 我带你参观一下吧。
1: 这个家的整体空间、风格、家具啊，这些都是我和设计师共同商量的。我这个人呢，最讨厌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哎，看这个桌子，是我特意在米兰家具展上定制的。我看中的就是它的简单，less is more。这边厨房我不 care。哎呀，我怎么能把它忘了呢？我的最爱，你看这个灯，它和这个挑高7米5的这个空间，是不是非常完美？这个设计师是我的最爱，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尼奥·切特里奇设计的，等了10个月呢。哎下一个，切特里奇，哎呀，尖尖巧，缺心眼儿，猪脑子，这都记不住。旁边就是电梯，但是我更喜欢走楼梯，因为这个灯也是安东尼奥·切特里奇设计的。不知道这个设计师吧？这是我哥的房间，全都是我设计的。以后，那是洗手间，这边是卧室。哎呀，这个床，床跟床垫全是我从米兰家具展上订的。床这个东西嘛，贵一点无所谓，最主要的是舒服。哎，那个，我介绍呢。下一个，我的卧室在对面，晚上声音小点儿。这是健身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从意大利家具展上订的，金工顶、实木地板，这个是椭圆仪，这个是，反正你也用不上。是我哥的书房啊，这边是接待区。这些吧，大多数的家具都是家具厂订的，这些都是。是的呀，是的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成品家具已经 out 了，现在的趋势是定制家具，
2: 蛮厉害的。
1: 小姐，江总回来了，我哥回来了，
0: 太好了。
3: 佳乔又跟你显摆他的设计了吧？
1: 哎，你还喜欢吧？我跟你讲，外面这个园林，我也投入大量
3: 佳
1: 的
3: 乔，
1: 心血。
3: 你先进屋吧。
1: 我还没介绍完呢，
3: 进
1: 你
3: 屋。
1: 看。
3: 去。
1: 好的。
3: 喜欢这儿吗？以后咱们结婚就住在这儿。
4: 我没说过要跟你结婚吧？
3: 行了。明卫，你也见过了，你也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你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4: 你今天为什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解释呢？
3: 如果只是我单方面跟你解释的话，你会相信吗？还有这种小事解释来解释去，太琐碎了吧？其实我今天让他见见你，还有一个原因。我跟他呢，不仅仅是朋友，我们还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他能力很强，

0: 有很多的社会关系都是他在帮我维系。以后呢，我跟他在工作上也难免还会有接触。
1: 所以我就一定要接受他吗？
0: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那我只能把他拉黑了。
1: 行吧，那就把他拉黑吧。
0: 哎，不用真这么极端吧？
1: 又不是我说的，明明是你刚刚自己提的，要说话算数吧。
0: 好，我现在就把他拉黑。啊。
1: 哎呀，行了行了，我没那么小气。而且你要把他拉黑的话，以后谁帮你挡酒啊？
0: 小南，我是真心想好好成个家。在感情上，我希望你相信我。以后万一要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不用太在意。
1: 但是最好别有风言风语。
0: 好，我答应你。

0: 爸，哟，哎呦，您怎么来了？哎呀，海洋，哎，
1: 你，哎，我这不在网上查了一下吗？说眼睛受伤啊，最需要补充的就是优质的蛋白质。这不，我买点牛奶，还有鱼，还有鸡蛋给你送过来了。你怎么样啊？
0: 没事，不至于，没事，
1: 疼不疼啊？
0: 不疼，就是看东西有点恍惚。
1: 你别总出去走，你这好好休息，静养啊。
0: 没事，来。
1: 我来吧，你慢点。
0: 哎呀，瞧瞧，
2: 来，好，来。

0: 哎，家里的茶呀，茶实在是喝完了，就只有可乐。
1: 知道我不能喝甜的吧？那还有啤酒。你要把我害死啊？行了行了，放这吧，真拿你没办法。
2: 你妈妈找我们了，海洋啊，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肯定是不想离婚。亲不过父母，近不过夫妻，知冷知暖，这才是夫妻呢。
2: 你们好。
3: 也不沟通，光用蛮力，这解决什么问题呢？昨晚确实喝大了，草率了，
2: 还草率了，你还要怎么样？相中脾气是特别硬，但是我告诉你，海洋，你要是这么扛下去，那我们谁也帮不了你的。 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呀？啊，海洋，你这么年轻，你不能把事业给耽误了。向中那么上进，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他上进上进呢？哟，
4: 你怎么来了？
2: 哦，就是。
4: 海洋是受伤了，我来看看他。哟，还喝可乐？不知道自己三高啊？
2: 不是，家里没别的。
4: 这是我自己要喝的，不是他拿的。
5: 少护着。
4: 走吧，待会儿干嘛呀？我送你回去。
2: 回哪儿去啊？
4: 回家呀。
2: 我跟海洋聊聊，你做饭，晚饭我在这儿吃。
4: 我不吃晚饭，我们家也没饭吃，要吃您自己回家去。走吧，
2: 向中。 这我要批评你了，两个人再闹什么意见，你晚上都不能不吃饭吧？哎，那没事儿，爸，我都点外卖就习惯了，没关系。习惯了？什么吃外卖？你这受伤了，需要补充营养，知道吗？
4: 不至于。
2: 怎么就不至于啊？行了行了，我幸亏买菜买鱼过来的，
5: 我来做吧。
4: 你别做饭了呀！
2: 那怎么的？喝西北风吗？海洋，
4: 啊，
2: 去，去屋休息。
6: 不是，我这眼睛就是……
2: 你听我的话，眼睛更给休息啊！听话，你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4: 不是，那眼睛躺着眼睛怎么休息呢？
6: 闭上眼睛不会吗？这个孩子真是的，快去呀！
4: 行。
6: 真好意思。
2: 你别跟着我。
6: 别忙叨了，你回家去吧。哎呀。
2: 跟大杨的事能不能别掺和了啊？你好好回家休息不行吗？
6: 你干什么？
2: 你松开，松开，松开，松开！你给我，给我，给我！快松开！你没事吧？不要你管！哎呀，
6: 你别抢嘛！
2: 哎呀，不听话，这孩子！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你能轻点吗？啊，这不是钉钉子，你这干什么呢？你不是我没劲儿吗？
2: 你这有点劲儿太大了，这。
6: 行呀行了行了，
2: 哎呦这，
6: 我现在把你越来越矫情。
2: 嗯，
6: 也是，
2: 哎呀，
6: 不注意点儿。
2: 往下点儿啊，你这，
6: 得不从上到下吗？
2: 摇啊摇。
6: 是啊，那也得从上到下呀。
2: 行行行，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吧。哎呀，
6: 自己不注意还说我。
2: 我这不就想给他们做个菜嘛？哎呀，和
6: 菜惹这么多事儿，你也是老管那么多，孩子大了，人有自己的想法。你就说向谦当时离婚的时候，你那么不同意，人也没听你的，结果怎么样？人向谦还不是过得挺好的？嗯，你说吧，
2: 向中。 要真的离婚了，他还能找着像海洋这样的，能吗？
0: 海洋好，海洋好，你行。
1: 不是，你回答呀。
3: 向叔叔，快递。
1: 快递？
0: 你买的？
1: 我没有啊。
0: 我也没买东西啊。来了来了。哦，好，谢谢啊。啊。
1: 怎么呀？
0: 那可能是那向中给你买的药。来。
1: 哎呀，他怎么不给我送来呢？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这不是药啊。
1: 这孩子
0: 孝心尽到就得了呗，人孩子每天还得上班，还得顾着你。
4: 别揉了，揉啊你的！
0: 你不是不让我揉了吗？
4: 你是那么听话吗？
0: 你别使劲儿，你。
1: 哎呀，这孩子也是。
5: 谢谢。
6: 来吧。
7: 哎，向前，我跟你说啊，向中现在跟海洋闹离婚呢。
6: 哦，为什么呀？
8: 什么原则性的事儿，
7: 你知道吗？还不就是这向中，这心高气盛嘛。向前，有时间呢替爸爸妈妈劝劝向中啊，好好批评批评他呀。
6: 行，我知道了。啊。
9: 哎。
6: 高平啊，我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我得去找一趟向中。
9: 啊，那你早点回来啊，明天幼儿园开那个亲子运动会，然后还得陪孩子好好练练带乳跳呢。
6: 行，知道了。
5: 开车慢点啊。
6: 哎，好嘞，拜。

0: 要走啊？
1: 嗯，
0: 好消息，边走边聊。跟老于啊谈了一下午，
1: 那是不是得提前恭喜你啊？那老于找你干嘛？总公司市场部的老大不是刚被人挖走吗？总得有人顶位置吧？几个大区的负责人，只有你最有这个资格呀。
0: 总公司呢，想从前端提拔人才，我推荐了你。
1: 我？

0: 可以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为何日灯满岭山？怎爱素要绣心盘？既然挑进又无落次，既在功夫不等寒。小人死掉啊，命也定休。祖个苏州府进贤贵名士，富为官，表胆识。生下个贤弟两人，我爹啊定岁。多蒙我家父王明显过爱，生下你子。两个玉家亲事配中，此日玉姬亲事配我未婚，又资助我爹我别的文字专之行妙业经商，今是大比之年，我唔得入来困托世事，往家求出国。

0: 娇娇的亚仙。
1: 阿仙啊，
0: 比比藏这么紧有点。千里寻夫啊，明秋日。哎呀哎呀，教官出塞呀，马上立案。在下赵王，我还是赵兴李发娇，年轻玉婆是我开的。
1: 出名你好啦。
0: 嘿，对了对了，我立王家为罪，我甲父王明显那子孝传。说啊，卡我这老丈人啊，家无厘头哦。
1: 就我无厘头啊。
0: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子，又资助伊只五百两银子啊，专治项庙遐经商。亲头亲戚，惊甲不知情呐。
1: 不
0: 知影面哦。对了对了，我只是啊，小意就当廷秀完婚，王家家子煞就该避婚。无咯无咯，我又夺得王家家子，输着陷害刁官全家性命。人说得对啊，一点地不如两人意。哎，输着车牛家滚嘴相意，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大面牛家车滚嘴。

0: 在挂人，请阮滚水，要什么话？
1: 哇，娘子啊，我只是啊，小以六当天去完婚，王家家子煞着改笔本。
0: 挂人啊，家子六不改笔笔本，不如咱家己来独吞啊！
1: 哇，不如咱家独吞哦。
0: 是啊。想卖嘞，看有啥好计的无？
1: 哇，牛哥啊，比我咧想啊，若要夺得王家家子，输着陷害张冠全家性命，人说得对啊，无德不长福。
0: 对，对，安尼啊做，才有寸天地。几百万户子诶，伊伫通开话。管别人去洗嘴，
1: 哇！管别人去洗嘴吼，
0: 是呀、啊。
1: 牛哥，我本地大宅家门，躲着太爷官正吹牛。当时这条案件，真不比得个李正贤啊！我合就来去，二比换了八个半头油龙，叫半头油龙来买足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登登京朝张冠，合好接水小将，害死张冠，性命就容易了。
0: 真痛，痛啊，凯子哦，
1: 痛啊，凯子哦。
0: 是啊，
1: 我来去耳鼻问，有八个半头油龙。
0: 对，今日来耳鼻问呢。
1: 对，来去。

0: 正大家啊，啊恁查捌唔？
1: 哪
0: 里有？我一名叫游龙。我咧当一名啊，出
1: 金枝头。
0: 对喽对喽，金枝出来真威风。
1: 真威风啊！
0: 人我一日就三个外文客人，啊得乌米，啊得白米，啊得啉，搁得博。啊，阮厝内人着花啊，搁着粉，
1: 上面的开销啊，
0: 哦，上面的消费俩，啊，今仔无人来探了，啊，无探了，我就无钱赚咯。
2: 嘿嘿，来耶，来耶。

0: 专你们的冬虫泡加当归了。哇，真好料，真好料，
1: 好料。
0: 哦，我专听种有空人，种的有志人哦，恁爸上疼伊啦。哎，阿刁大哥，啊，今仔日什么方甲你找来啊？
1: 用的是东西南卡北。
0: 哦，是四名教，用的才找你的解啊。哎，阿刁大哥，唔知要啥代志哦？
1: 班头爷，你这搭够限十人登无？
0: 哦，我这搭是福地，为人无够，为人无够。
1: 有要？
0: 哦，无够，无够，无够。
1: 哇
0: 靠！
1: 嘿嘿，班头爷，我这300流纹吐你袂得。
0: 什么呀？你300流纹要吐我袂得？
1: 哈哈哈！
0: 阿刁大哥，我吃你。
1: 班头爷。我钱要托你买地，你要搁照啊？
0: 无啦，我是说调大歌，我要写你啦。
1: 哦，免写免写，人我是要来托死的啦。
0: 你要来托啥死啊？啊，
1: 你钱收退去，我共你说。
0: 哟喂，你着哪共我说，我才敢退你的钱哦。
1: 无呀咯，你收退去，我才共你说俩。
0: 你着哪说，我敢退哦？
1: 收退去，我才说收退。
0: 啊无，安尼无你哪坑咧倒哩？哪坑咧倒？
1: 哦，天道，
0: 哪坑咧倒？哪坑咧倒哩？
1: 哦，
0: 啊，这，阿刁大哥，啊，你到底是要托啥事啊？
1: 班头爷，我立王家为罪，我甲父王明显子哮喘，呵，说来看我这老丈人啊，吃无厘头哦。
0: 啊！恁老丈人就我无理了啊！
1: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司，又制作一家500多文字专职行，名下经商，亲头亲戚，家家不知情呐、啊！
0: 吼、哦，你做生意哦，你做生意哦！
1: 哇，我只是啊，要夺得王家家资，输掉下卖丢官转嫁性命。
0: 诶、欸，啊！要指我名下丢官转嫁性命？
1: 嘿嘿，哎、欸，班头爷。哇哦，门第大宅家门，大条太阳光正吹溜啊！当时这条案件，总不比得个比真心案啊？
0: 对，总不比得是比真心案啊！
1: 啊你，你来买只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登登金朝丢官，哼，接水小庄，总不尽从丢官破掉，过来先，我的大大去感谢你啊！
0: 哎、欸，安尼好势，
1: 好势哦！
0: 刁大哥，这件小事包在我身顶，一定好势，一定好势。
1: 安尼啊，
0: 哦，
1: 班头爷，你只买足大台开门，哎、欸，股市就要转回。
0: 你着个上上来咧啦！
1: 快接来！阴兵啦，接来，真破散，呸！
0: 哇，今仔真福气，真福气！刁大哥来送300流纹，我摕50流纹来买足大宅家门，金是甲，金是3869之奇，太爷要升堂，叫3869升堂是好啊！

秀民宅，官修吏断，阎恶恶霸，良心。

0: 他官又是在，接受苏州府驾等，自来独立，叛逆民事，所望可吸百姓之财，尽过小事。一部下国瓜真无碍，今下国新罗瓜真垂柳，哎呀，原来多看鸡毛，多条下国瓜真，总不比那个民政刑案。红雕滚嘴写本来，来呀！
1: 哦，
0: 一文到进来。
2: 是。呀！还林刀，
0: 迎过十六个。
1: 太爷，下罪下罪哟、哦！
0: 鸡门，大大鸡门，你多条下国国政，天天有几个造天祸次个，从先上来。
1: 太爷，我得了大肠胃菜，剃头盆孙带，啊，老头腿太爱国政啊，啊，无将我带，无将我带，
0: 确实唔肯是招，来呀，
2: 好。
0: 用鸡门推下，怕死得多笨哦！
2: 是，
1: 要啥啥带？
2: 要拍了，要啥带？
1: 我撇了，无心了，煞要拍。
2: 忍忍就着拍。
1: 哇，我想卖，我想卖。
2: 袂想你。
1: 念想煞袂想你啦。我咧，我咧。太爷，迄一日我对全支行经过，啊，遇到长官，长官咧讲话说。太爷现金真正真赚，叫我着去偷腿。太爷官庄啊，藏了一点钟，啊无半人知哦。此是张官员为我，接水销赃，赃物全从张官铺中，啊无半人知哦。
0: 不是啊，张官一律合理，张官难免无罪。来呀、啊，
3: 好、
0: 啊。一切到专制上将丢官求那鬼样子
2: 是呀丢官那道
0: 丢官的一盆子大大丢官不是英雄之人敢于躲在哪里多条太阳过程将心的上来
4: 太爷，我奉公守法，并无不良为道，实是并无此事。
0: 确实唔肯是招，来呀！
2: 好，
0: 给门对证来。
1: 不敬小人啊，
2: 敬张官。
1: 哇呸！啊，着骨敬啊！
2: 无敬，哪会做你啦？
1: 我讲，张官，我更不认啊！哦，啊，去敬唔着人。该打拖个精神，我撇。后面搁几只嘞？喊喊来去该问一摆。张官员话啊，
4: 啥？你是谁？
1: 张官员话哦，咱是伫脚床啊，食嘛酒杯呢，拍啊塌，公堂顶你只了假装唔三八啊。
4: 你是谁？我与你素不相识，
1: 我是鸡门，叫我是水啊。
4: 原来鸡门，
1: 啊对咯，啊张官员我啊，迄一日啊我对全支行经过，啊遇到你，你咧甲我说，啊太爷现金真正正赚，咱来去偷摕太爷的官庄，啊无半人知，啊我去同太爷掠来，你也袂出你来探路还是上本？你以为鸡门砸死你是砸灵你？我甲你说，张官员话啊，鸡门无死是无放你心里哦。
4: 哎呀，鸡门，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再通无判我死？
1: 太爷，啊，我咧敬张官，张官甲我摇头说，别甲我唔当说，
0: 不是啊。我大张官，甲摇头说，别难辨无罪，来呀、啊！
2: 好，
0: 请夹棍将刁官夹棍给开个。
2: 是。
4: 太牙空，
2: 你是吗？
4: 太牙空，哎呀，我 太爷，太爷，我万感交令，
0: 一交免刑。
2: 丫头，
0: 好，刑部上刑。
2: 是。
0: 来，你去到转子上，将第五关破关证书加在进去个。
2: 是。
3: 来哦。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给他我表二两。
0: 哎呀，巧不得！将伊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给他我表二两。刘关得来个，将你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给他我表二两。给我六万走，在何处？
4: 太爷，给我六。给门官还你去！
1: 太爷，我去大楼了来，啊，无分八卦。我听说张官车胆是真爱白雕，轻轻挥动就开去几粒嘴，啊，定是真花。张官车胆是开无下去哦。
0: 是啊，你胆是挥用了，来呀、啊！
2: 好，
0: 将张官车胆是免法官违法罪，免不。我这个，
4: 嗨，我靠！
0: 哎，将丢官踩下石秀楼，黑门阿哈有信不？

是万不妙了，罪在我爹被盗贼给我磨盘合破，劫水消舟，我不便官为反背，便不官正，罢罢了。无奈将我这定罪各给四怀文公为子，叫四怀文公为我母赎身，将我母。

渐渐去晒你呀，害我啊！

0: 人间群族生活，经常买卖呀眼见花，贪花乱酒害人命，更点夺得破了家。老汉王明贤字孝全，我家之婆娑，生下两女，两女欲嫁秦氏陪中，次女欲移秦氏陪丢官之子丢丁秀啊。小刘丁秀在正中公子，年年好好存钱，颜色我色惜在明前，功名必定兴起，老汉啊心就无力了。
1: 嘿嘿，来耶来耶，应该应该在心内压苦点在。嘿嘿，压苦大人作揖，
0: 大人赦免呢，快一坐。
1: 我知我知，
0: 大人说啊，你真记来何事啊？
1: 家父大人啊，咱破中失道了嘛。
0: 嗯，破中失道，为何失道啊？
1: 失了玉杯一对，
0: 失了玉杯一对，不知被何人所听。
1: 我哪会不知啊，家宅难逢哦。
0: 家宅难逢，贤婿你必定是罪。
1: 嘿嘿，是啊是啊，家父大人啊，这绝是停秀不好事事，专好夺魄，以致朋友人夺魄，夺掉玉杯一对哦。
0: 停秀啊停秀啊，绝是不好事事，专好夺魄，夺掉破中玉杯一对了。
1: 对了对了，
0: 若如此，功名必定无望。
1: 嘿嘿，家父大人啊，功名无望不打紧哦，几乎丢官不该去躲在家门，躲掉太阳刮成吹牛，现今受灾在死受了，苏州府还是门弄旧官，那门地丢官还的，家父大人都挂家之亲，受了难免被治罪呀。
0: 是呀是呀，可惜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
1: 吼吼，对了对了，连我介大岁些的，我都较扑扑啊。
0: 嗯，贤婿，罪才是好啊。
1: 哎，家父大人啊，比我的心思起来啊，就将廷秀拍我出门。小姨才来研判何文，
0: 原来如此，拍怪痛，
1: 拍怪痛哦，
0: 痛
1: 痛哦，
0: 痛
1: 痛哦，
0: 妙啊
1: 妙啊！哈哈哈哈哈！
0: 大林说啊，你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我叫丁秀来别下体温你，伊若不吃下体温你，将伊乱棒啊丢出。
1: 嘿呀，呼声，小事就得惊啊！
0: 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
1: 嘿，我知我知。
0: 也干得
2: 哦！
0: 李志贤，家里高衙杀鸡
1: 来。求我三寸五，我去求你六月霜。各户大人作揖，
0: 美人
1: 好孝弟，无才各户大人还小世君尊，有何贵事？
0: 哎呀，丁秀啊，你再趟作死不好事事，专好夺魄， 以致本人大破，倒贴破中一杯啊，一对啊！你该当何处？
1: 哎呀，苦汗颜是莫听，
0: 此是大理石，亲眼所视，眼目所睹，真是汗颜莫听。你倒贴破中一杯尚不打紧，礼服丢官就不该倒插合好，倒贴挂针，现今嘛受罪在死受了。别论苏州府在门弄桥关，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以我心思起来，你合得写下体婚礼，告诉老汉，我多少银两啊，给你转回。你来作为资本，你来服侍你老表二老，岂不两全其美呀？
1: 哎呀个苦！平日此言语，乃是轻贬重负，欺贬毁亲，难舍得掉。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斗量。阿父，你今大轻去丁秀出门去，丁秀此去，那么功名成气是不入王家门。
0: 走，退呀、啊，金贵呀、啊，你是金贵呀、啊。敢恶言凌辱老汉一条，大日色何在？
1: 嘿嘿嘿，真是大，真是大！
0: 将伊乱放逐出。
1: 无好，是我带，是我带。金龟，你带我出去，你带我出去，跟我死死出去啊！哈哈，金龟都假认为，阿虎大人啊，廷秀被我拍我出门咯、哦，
0: 拍我的条。小女这临判过门，
1: 哈、哦，小姨的亲事才交在我身呢。
0: 来，将符文验收。

0: 平秀，我比我不依个苦情去，被中拍挂出门，使我何眼见人？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借文鸟，往家求出功名，害我苦。那行头，
1: 地沟爷，因你比官贵轻气，比大哥爷怕跨出门。阮奉小姐之命，慢留地沟爷到八会堂。
0: 行头，我比我不记个苦轻气，比中怕跨出门，有何面目跟小姐撒气？
1: 地沟爷。就不见阮小姐有欠

请问第

天堂。

0: 楼上蹦，我不嫁给你呀、啊！我那红心感激，我是红心不寒。
1: Yeah.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0: 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
3: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供应了，真稀罕呢。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盖格，它三餐都去敲，加嫩，食起来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所谓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哎，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粒豆，去煮安尼，甲清甜，甲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以前掺起了黑薄啊、黑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
4: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4: 吃起来真幸福，好食，
7: 好食。

0: 周磊，这麒麟已经让你骗到执行局了，不是？那你们能不能务点正业啊？
1: 我哪儿不务正业？您是唱的哪一出嘛？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把一个申请人拉回法院了？给人办什么减肥班？这是法官应该做的事儿吗？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能不能分个轻重缓急啊？我有没有说过吗？目前执行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0: 我说，什么呀？
2: 是为了咱市里边陈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保驾护航。
0: 亏你还记得。我告诉你啊，这拆迁就是个雷，一碰就炸。但是就是炸了，我们也得办啊。你们倒好，正事不抓。
2: 管起什么减肥来了，这还不叫不务正业吗？
3: 马院，您消消气儿，帮助申请人减肥，这也是我们法官周末加班干的。您交代的任务我们不打折扣，拆迁腾退案件的执行，我们没什么经验。最近执行二厅也在做之前类似案件的模拟演练。
2: 这楚云这态度就不错。不过，光做模拟演练是远远不够的。
3: 要学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郑志夏的案子已经判决生效了，但是他拒不履行，所以拆迁公司申请强制。
2: 这是陈光广场项目拆迁腾退案件的第一起案件，市里非常重视。
3: 政法委的刘书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要求我们按照判决不折不扣的执行。记住啊，开一个好头。 事情可就成功一半了。唐院长现在在党校学习，所以这个案子的执行，我会全程监督的。
4: 明白了。哎呀，哥，我这脚都磨出泡了，你说以后这种跑腿。

0: 的事儿，让他们干就行了。你这四十多户，我们可是一家一家走啊啊！
1: 啊，你给懒的，哎，就你这样，还想借我的爸当村主任？怎么想的你？
0: 这真实情况啊！
1: 钱难赚，屎难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就这种重要的事情，你不自己就打口风？是，他现在答应你了。等到时候临门一脚的时候，管你要这个，管你要那，你给不给？你给吗？你给？
0: 我商量好的事，他还敢变啊？谁敢变？我找人收拾他去。
1: 我收拾收拾你吧。我们干的是基层工作，基层工作讲的是人情世故，以德服人，懂吗？
0: 以德服人。
2: 嗯。好。好，眼神。
3: 哎呦，支架，帅啊！哎哎哎！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咱们继续。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们先回去捡一下，帮我看。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坐坐坐坐。
1: 哎呀，志向，越来越多越了啊！哎，最近你们粉丝没少涨吧？
0: 还好啊。
1: 我跟你说，上个星期啊，我去跟同学聚会，我让每一个同学都加你关注了。
0: 啊，是吗？
1: 当然了。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今天来啊，没什么事儿，主要是过来看看你。哎，没什么变故吧？
0: 还真有，我还说一会儿就找你呢。
2: 我知道了，拆迁款还没到位，对不对？拆迁款是到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个花墙的补签协议的事儿。
3: 志向，你这花是挺漂亮的啊，这花能值几个钱呀？你换个地儿再种呗。
2: 哎呦，佑宗哥，花跟花可不一样啊，我有估值报告了，我这花值300万呢。
3: 多少？
2: 志向。
0: 补偿款我们可一分钱没少给你啊，但是你不能逮一个东西乱报价吧？哎，
2: 我可没乱报，我这可都是原株啊，人家云南花农一盆这样的原株可就要上百万呢，我这可是满墙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上网查查，查查卡特兰、鹤顶兰的原株多少钱？我跟你讲啊，300万我都觉得少。
0: 不查了，不查了，不查了，不查！这个，志向，抱歉，这个是我的责任。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该得的，咱们一分都不能少。那个，刚才我看，哎，耀东都拍好了，这样回头啊，我一五一十的跟他们汇报上去。但是，这里面所有的细节问题啊，还得你自己找他们去谈。
2: 哦，没问题，没问题，麻烦您了，麻烦您了，谢谢，来喝茶，
1: 不麻烦，不麻烦。
4: 郑志夏拆迁腾退案，申请人追光拆迁公司，被执行人郑志夏，26岁，职业是网络主播。追光拆迁公司已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了郑志夏，郑志夏却没有依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办理。民意庭判决郑志夏要在规定日期内拆迁腾退，郑志夏拒绝办理。现在追光拆迁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5: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院里开会，马院强调城中村的改造是今年清港头等大事之一，要求公检法为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保驾护航。对于事实清楚、判决已经生效的，要加快执行。麒麟，给你一周时间。
6: 收到。

你好，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你是郑志夏吗？

0: 是，我是。现在就你的腾退案，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 我早就跟他们说了，他们必须把我的花运走，还得保证都活下来，否则我绝不搬。
2: 我们今天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强制。
1: 你之前和追光拆迁公司签过腾退协议，他们也支付了腾退费用，但到了规定日期，你却拒绝搬走，为什么呀？
2: 这面花墙您看到了吧？这面墙都是非常名贵的兰花，这些原生的卡特兰鹤顶兰是价很高的。这面花墙是由石块堆砌成的，花草根茎都在墙里，中间都是泥土，不能强行移动。墙一拆，花全死。
1: 你是说，这些花是不能轻易移动的？
2: 嗯，对，
1: 就他们那么处理。 一把一把薅，普通的花都得死，何况这么金贵的品种。我之前就跟他们建议过，从北京把专家请来，考察完土质、水质之后，再请专业人士做转移。但他们就请了一般的搬家公司，那怎么行呢？
2: 那你所说的这些，在签约的时候没有提出来吗？
1: 拆迁公司来和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签合同的时候还答应的好好的。 说先签一个腾退合同，等他们回去找专业公司过来做评估，有了解决方案，再签一个补充协议。就要么赔偿我兰花的钱，要么把花墙原封不动的给我移植过去。到了现在都没人过来找我谈，合同约定的时间到了就来逼我搬家，哪有这样的嘛？
2: 这个兰花的价值呢，我大概知道一些。
1: 你这个评估之后，这些花大概是多少钱？300万左右。300万？法官，我真不是漫天要价，我这都是名贵的品种，我有估值报告的，而且每年能给我带来不少的利润。
2: 你是会在网上卖这些花吗？
1: 法官，你可别误会啊，我不是做直播卖货的，我是做国风路线的。我培育兰花的过程，也是我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兰花是什么？ 是闲的，是君子呀！我希望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做一些事情。我认为兰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我告诉你吧，我直播间有50万粉丝，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我，通过兰花喜欢上中国传统文化的。
3: 除了找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花移走之外，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1: 如果实在办不了，
3: 那他们必须赔偿我的损失。为什么要暂缓执行？
4: 根据政治下的描述，他极有可能是在被骗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合同。拆迁公司拿着这份合同到法院起诉，但是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一墙价值昂贵的兰花。
3: 就为这个？
4: 这不够吗？
3: 这些兰花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吧？这得经过专业的评估。另外， 这杆子不能再拖了，马院已经问过我2次，特意强调市里的任务是有时间要求的。
4: 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不能错误理解。文件我都看了，你爸亲口说了，要杜绝简单粗暴的拆迁行为，更不能以重大项目的名义损害老百姓的权益。
3: 我爸说的话多了，他还说了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坚决按时保质的完成任务，这你怎么不知道？
4: 你又想什么呢？
2: 我这些天一直在想黄之乡的案子。
4: 这跟政治现在事有关吗？
2: 这些案子都跟追光拆迁公司有关。
3: 这不奇怪呀，我们执行局现在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处理城管广场拆迁腾退的案子。追光拆迁公司申请执行案件多，这不正常吗？这说明他们也是在依法行事啊。
2: 他们要真的是依法行事，就不会在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矛盾都没有理清楚的情况下就申请执行，这完全就是不负责任。
4: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要约谭木子峰。
3: 戚法官，
4: 您好。
2: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这是政治下提供的兰花估值证明，你看一下。

300万。据政治下反映啊，关于花墙的这个事情呢，拆迁公司之前答应了跟他签订补充协议，以此为前提呢。

0: 你们来转移花墙，能够保证兰花的存活吗？
1: 你也知道，转移兰花的难度很大，我们不能够保证兰花的死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专业的园林花工将这面花墙转移到新的住处。
0: 混淆概念，你们是想用合同当中关于花墙的模糊约定，来替代补充协议，以此来逃避巨额赔偿的可能，是这么回事吧？
1: 齐法官，法院已经对此作出了判决。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0: 政治下的要求呢，有它合理的一面。你们之前的口头承诺呢，也算是约定。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你们无法保证兰花的存活，最好还是先跟他把补充协议签好。
1: 所以狮子大开口，张嘴就是300万。
0: 数额可以再协商嘛，但是我希望拆迁公司要先做好表率。

0: 精神。
1: 刘梅是我老同学，这种事我第一次干，她开了口使劲求我，我这是真的没办法，你可不能拿她干别的。啊，
0: 这是当然。谢谢邓医生。我这也是没办法，我表妹的婆婆天天念，天天念，搞得两口子都快离婚了。你能帮这个忙，也算是积德行善。
1: 没有就是没有，这也造不了假。三个月以后就得穿帮。
0: 能梦三个月是三个月，两口子还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她老公明年就回来，稳定下来，他们就打算要孩子。

0: 姐，咱是不是有点冒险呀？我这心里慌。别慌，富贵险中求。咱们现在有孕检报告，又有照片，这个忙他不得不帮。姐，你不怕他恨你？
1: 恨比忘了强，所以，我建议能不能按照法院说的，给郑之夏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然不是他提出的300万。陈总，你怎么看？
2: 那你看给多少合适啊？100万？50万？ 穆律师，你错了，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头不能开，医护要成，后面户户都来要，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做？楚市长说了，绝不能纵容这种随意坐地起价的歪风邪气。林总，你也不能总让穆律师跑来跑去的，你要站在你们拆迁公司的立场上想想，这种问题怎么样去解决？

0: 哲祥，别太难过。这花死啊，也不能复生。光伤心解决不了问题，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死了花也不是你家的。哎呦，穆律师，
1: 穆律师，
0: 是你们弄死了我的花是吧？
1: 有点激动，
0: 冷静。
2: 郑志强，说话要负责。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建议你收回刚才说的话。你别在这跟我装腔作势了。我补充协议呢，你们给我签了吗？我的花死了，你就来了。这事儿就是你们拆迁公司这伙的人干的。啊，弄死我的花，你们就不用赔偿了是吧？你这帮混蛋！
3: 哎，
2: 畜生，王八蛋！我告诉你，
3: 骂谁呢？
2: 骂你了，怎么了？
3: 你别跟我说，
2: 谁弄坏了？
3: 别跟这山柴胡求情。
2: 跟你这拆迁公司也骂你了呀！
0: 闭嘴！
2: 哎呀，
0: 穆律师，你看，这，为了让我搬走，你们就用阴招是吧？你们可真行啊！郑志祥，对于你的遭遇，我个人表示同情。我之前为了你这些花，也一直在申请补偿。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花是怎么死的，你也别乱下结论。我还是要提醒你，拆迁是一个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你不要带头脑。我建议，你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的那一天。闹到最后。 大家都跑。

0: 黄耀祖把村里的监控给我看了，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是拍到了，也肯定是被他们给抹去了。齐法官，他们这帮人都是一伙的。
1: 我建议你报警。
0: 报警有什么用？花上没有异味，我多少懂一点，肯定用的不是百草枯之类的农药，我想大概率是用开水烫死的。齐法官，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1: 政治家，你要明白啊，光是推测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证据。不管你的兰花有多么的名贵，现在已经死了，死了就没有办法复生。事情越拖呢，就越会对你不利。所以我想看看能不能，我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0: 怎么折中？
1: 在补偿金额上让一让。
0: 行，我割肉，补偿我200万，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后底线，少一分我都不办。

0: 现在呢，已经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用户拿到补偿款后提前搬离，剩余的住户也逐渐有序的进行腾退。按照计划，外围的拆迁工作已经在进行了。啊，对了，还有两个破旧的厂房已经被拆除。
1: 马院长，有个小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你说。
0: 昌盛村第一户拆不动的案子，你也知道。 现在政治下让我们补偿200万的赔偿款，否则不搬啊。王院长，您看能不能让执行局的同志们加把劲？这个先河可不能开啊！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尽快赶回去。
2: 妈，我开会呢，怎么了？什么？哦，那我尽快赶回去。妈，妈，你来干什么？他要是不来，有些事儿恐怕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
3: 既然文君回来了，就先告辞。

0: 带来怀孕了，怀的是你的孩子。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我对不起沈婷。你先别说你对得起谁，对不起谁，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我会让他把孩子打掉。
1: 如果你还考虑我和沈婷关系的话，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这纯粹是个意外，我没有想着要背叛他，我真的希望能跟他好好过日子。
0: 你糊涂！你说你对不起沈婷，你有没有想到你对不起你这个妈？我这么想要个孙子，现在天上掉下来个宝贝，你竟然说你要给打了？
1: 这孩子真的不能要啊！
0: 为什么？刚才小红来说了。
1: 他表妹并不要求要个名分，至于你，他并不追究。我要是知道你这个态度，你干脆你就装装没这回事情，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妈替你当一回恶人，做一回主，这孩子我是要定了。沈婷要是怪罪你，就跟他说是我妈的意思，我一个人担着。
1: 妈，妈千万不能这样，我做了错事。
0: 已经对不起沈婷了，我不能再弄出个孩子来伤害她呀！
1: 你怎么没想到，你伤害的是我呢？我这么想要个孙子，你不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孩子他只要姓马，我不管他妈是谁，必须生下来。你不养我养，我连他妈一块儿养。
0: 妈，
1: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沈婷迟早会知道的，到时候我怎么面对她呀？
0: 离婚。
2: 沈婷跟我说过，为了马家有后，她可以离婚。花全死了，一夜之间全都死了，这肯定不是自然死亡。我这脑子现在有点乱，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激进暴力的非法手段，像这种行为。 他不仅是在威胁被执行人，他也是在挑衅法官啊！
3: 谁干的？有线索吗？
2: 政治家报警，公安会去查的。这件事情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从结果论来看，追光拆迁公司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哎，你记得王志兴完案吗？也是这样兜了一大圈，到最后逼着黄春香把房子给卖了。
3: 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是负责执行的，不是负责查案的。
2: 没错，但就算执行，我也要执行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那些东西啊，找个地方存放几天不过分啊。好，那个郑志夏，怎么还在要钱啊？
4: 李总，这个钱咱们还是给了吧。
3: 为什么呢？花儿都死了，他拿什么跟我谈条件啊？你现在应该去法院，让那帮法官赶紧解决。这么点破事很难吗？强执啊！
4: 这笔钱省不了。你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不知道郑之夏的花是怎么死的。
3: 没养好呗。很重要吗？这个事儿？
4: 重要。我想知道郑之夏的花是不是拆迁公司的人弄死的。
3: 你是在质问我吗？ 该你问吗？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管好你该管的事儿。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法院催那帮法官赶紧执行，明白吗？
4: 郑之夏的花如果是我们的人弄死的。
1: 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那他都会出大事的。如果他的估价证明是真的，牵涉这么大的金额，他只要报警，公安一旦介入调查，那就不止他一家，昌盛村所有的拆迁工作都要暂停。这样的后果，我一个律师承担不起。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承担呗？这就是你的真本事啊，穆子峰。陈总给你开律所，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吗？
1: 我想陈总找我合作，也是为了增强公司的法治观念。要知道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

0: 又怎么了？郑志孝的事办明白了吗？办明白了，我处理得挺好的。
1: 我让你斩草除根，你除了吗？所有花都洗了热水澡了，每一朵我都浇透了，我保证，都死了。那为什么那个郑志孝还主动跟我要钱？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没办利索，那个穆子峰都快骑我脖子上拉屎了。除根，除根，除根，你懂吗？
2: 花都死了，除根还不容易吗？
1: 你给我听好了，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给我处理干净。如果穆子峰再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我，花怎么死的，你就怎么死。听清楚了吗？
0: 要不然我先帮你管管这个穆子峰吧，他怎么这么烦啊？
1: 我怎么先管管你呢？

0: 哎，回来了，帮妈瞧。哎，帮妈成筷给孩子搭把手。哎，
1: 我来，你护着点你的药，真不用。跟你说了，别动。
0: 我跟你说，他虽然刺的我，但是不让我干活了。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拭目以待，你这好日子能过多长时间？
2: 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
1: 我看他了。
3: 喂，飞哥，挺长时间不见，挺想你的，晚上出来一趟，一起吃个饭。
2: 行，那我这就过去啊。
1: 爸妈，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2: 然后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3: 去哪儿啊？
0: 领导找我，哪个领导啊？就之前还来过咱家那个嘛。哎，看见没有，那流氓领导要请他吃饭了又。
1: 这别整天流氓流氓的，你不能以貌取人。
0: 他就养个流氓。不是，要什么？哎，爸妈，走了啊。老话怎么说来着？啊，人叫不到，鬼叫飞跑。方大成。
4: 我不说了，哼！哎，我也说你两句，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你对儿子不能整天流氓流氓。你不光他不爱听，我都不爱听。你不爱听，
5: 你也得听着。你也怀疑郑之夏的那些狼花一夜死了是柴进公司干的？
6: 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想？我不想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巧合代替不了证据。我也没有逼你回答。真要谈事儿，我会在法院的谈话室里约谈你。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 你还记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法，行也，平之如水，从水；治，所以触不执者，去之从去。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法律梦想。你刚才那番话，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当年的课堂。希望你还能记得你的初心。 我很关心，在郑之夏的案件中，你的所有行为是否符合律师的身份？
4: 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多说两句。对于郑之夏的遭遇，我深表同情。这几天我一直跟拆迁公司的李总在商量，给郑之夏的赔偿。

0: 坦白的讲，李总并不积极，因为毕竟是正直下美月在先。但我一直在努力斡旋，你听懂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帮郑之夏想办法。
1: 那就好。
0: 楚源，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真的怀疑我会做出违背律师身份的事吗？这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想法，是麒麟说的吗？

那个，咱这么近人家，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给他个惊喜。

0: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
1: 郑之夏，你好。我们是谁不重要，你应该问你们想要干什么。
0: 我有现金，我给你们拿。
1: 我听说你这个人不是很讲信誉，是吗？问你话呢。
0: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1: 听不懂没关系，照我说的做，你能做到吗？
0: 能。
1: 好，明天从这里搬走。
0: 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
1: 你是拆迁公司的吗？你是吗？你们是拆迁公司的吗？没人是拆迁公司的。

0: 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梅园是拆迁公司的。你们是想逼我搬走？我不搬。我就知道，光说你是记不住的。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干什么？
1: 这个，咱有话好好说，行吗？这个。
2: 哎，飞哥，太大出事了，飞哥。
3: 长官，现在记住了吗？照我说的做，赶紧搬走，别让我再来找你。

0: 喂，你好。我知道了。齐法官，郑之夏昨晚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伤了。
1: 你表妹呢？
2: 她出去了。
1: 为什么要跟我妈说？
3: 你就想把这事情闹大，对吗？
2: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本就不应该瞒着阿姨。我知道阿姨多想要个孙子，现在有机会，当然要告诉她了。
1: 那我妈的态度你现在知道了，满意了？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子成人之美，你就当我做了件善事吧。
1: 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情你都提前想好了呢？
2: 那你就当我是送子观音吧。今天找你来是有正事要说，坐。我知道市里为了晨光广场的拆迁腾退工作，成立了协调组，你是协调组成员。
1: 你想说什么？
2: 不要加入追光拆迁公司，不要成为他们的股东，你做得到。

0: 绕了这么大一圈子，这才是你的目的。你非要这么看我吗？把我做成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
1: 是不难。你知不知道，如果帮你做这件事情，会有残酷后果？
0: 你那么激动干嘛？你帮我做成这件事儿，我表妹给你老马家生个儿子。
1: 互帮互助，从此两清。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啊。
2: 今后别想拿孩子要挟我。
0: 等等。 这恐怕由不得你。看看这个。

0: 哟，厨师长，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您叫我一声，我去找您就行了。坐下。政治家的事情怎么回事？这些事儿我正好想向您汇报呢。
1: 让你负责拆迁，你们就这么拆迁的吗？人家的花挪不走，想要点补偿。
0: 就先把花弄死，再把人打伤，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合理合法拆迁吗？市长，您消消气儿，听我说，这里边的事儿呢，我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我还得继续调查下去。没有调查清楚，你跟我汇报什么？关键时期，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网上的评论都看了吗？
2: 我看了，
0: 可是我觉得里边就网上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没有事实根据，有夸大真相、博眼球的嫌疑啊。
1: 夸大，那医院的诊断证明也是假的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依法拆迁，依法办事。晨光广场项目两次被搁置，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群众的意见不能当耳旁。

0: 郑志向，你必须调查清楚，公布真相。柴田公司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到监督。
1: 郑志向，你怎么样？
2: 不怎么样。现在我的花儿死了，我的手也这样。
1: 法官，你们真的好正义啊！郑志向。
2: 对于你的遭遇，我们真的十分同情，但是我们今天来，一是慰问你，二是想和你再次协商拆迁腾退的事宜。腾退？还腾退啊？行，我倒是想看看，最后是你们先把我轰出去，还是拆迁那帮流氓先把我打死？
0: 你报警了吗？
2: 报警有什么用？我看了我们村的监控，什么都没拍到。
0: 他们就跟鬼一样的墨镜我家里，警察抓不到他们的。志佳，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公安，也要相信我们法院。你的手不会白伤，包括这些花肯定不会白死。事发突然，你先好好养着。同时，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2: 请你相信，相信我们，对你没有恶意。我怎么相信你们？他们能用第一次阴招就不会用第二次吗？你告诉我，你能阻止他们吗？
0: 打你的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干什么的？
2: 除了拆迁公司的那帮人，还能有谁大半夜的闯进我家里？ 我的花刚死，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赔偿金额，他们就把我打成这样。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他们，还能有谁啊？
0: 光是如果是没有用的，需要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很难往下调查。
2: 这，我的花，我的手，这不都是证据吗？他们不就是为了逼我搬走吗？我告诉你们，现在我还就不搬了。
3: 有本事他们弄死我，还有那个穆律师，说什么别最后闹得不好看。我现在是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穆子峰，
4: 虽然他的手被打伤了，我很同情他，但这不是停止执行的理由。如果他不能提供新的证据，马院要求这周之内。
5: 如果还解决不了纠纷，必须强制。
6: 出事之前，穆子峰威胁过被执行人。穆子峰威胁过郑志夏？
0: 郑志夏是这么说的。
7: 哎，楚言，
6: 穆子峰，有空吗？
7: 我想跟你见一面，
6: 好啊，几点？我订个餐厅。
7: 不是吃饭，麻烦你来一趟法院，我想跟你谈一谈郑志夏的案子。嗯。

0: 关于郑之夏的案子，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请你如实回答。
1: 当然。
0: 郑之夏的兰花死亡以后，你去找过他，要求他按照约定尽快搬走，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但是郑之夏拒绝了，随后他被人打伤，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我承认他很像追光拆迁公司使用暴力手段威胁郑之夏，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0: 什么可能？
1: 别忘了，郑之夏是一名网红，他深知网络舆论的力量。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导自演？
1: 最起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但据我们了解，郑之夏认为你在言语中对他进行了威胁。
1: 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
0: 你威胁他了吗？
1: 没有。我作为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去找当事人谈话很正常，而且我找郑之夏，也是齐法官的意思。我去跟他聊补充协议的事儿，郑之夏的兰花死了，我也很意外。我提醒他多加注意。我不认为这算是威胁。
0: 你对郑之夏都说了些什么？
1: 我告诉他，拆迁涉及到方方面面，他不要带头闹，要讲法。我建议他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看。
0: 你说的这些话，包括可能的语气语感，会不会让当事人觉得有被威胁的感觉？
1: 什么叫语气语感？这些也都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他怎么怀疑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质疑我的人品。你觉得我会去威胁当事人吗？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我就是这么当律师的吗？
0: 我们只说事实。
1: 那你刚才说的语气语感就是猜测，不是事实。麒麟是个好法官，他在案件的执行中很负责，很尽职。但是你应该提醒他，他不能为了案件的执行就去怀疑一切。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尊重法律。
2: 穆子峰说什么了？
3: 你说的话他也说了一遍，没有出入。
2: 他去郑之夏家的时候是有人证的，他否认不了。
3: 但他也问了我一句，作为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如果他不去找郑之夏谈，那应该谁去谈呢？
2: 哦，以退为进，开始质问我们了。他去是应该的，问题是他去了之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做了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做的，这才是关键。
0: 穆子峰呢，还说了一些话，是针对你的。
2: 针对我什么？
3: 他说你是个好法官，很尽责。
2: 这倒是事实。
0: 但他也让我提醒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尊重法律，才有敬畏之心。你笑什么？
2: 这律师当的呀，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油嘴滑舌了。
0: 你就这么不相信穆子峰吗？
2: 有机会呢，麻烦你帮我提醒一下他。现在没有证据，不代表将来没有。我会一直盯着他。

0: 邻居们都睡了，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好吧？不是很想搬走是吗？
1: 我有什么动不了？
0: 受伤了可以走，腿断了才走不了。放心，今天不弄你的腿。 靠脸吃饭是吧？今天就弄你的脸。本来想啊，在你脸上划几刀，但是缝几针就好了，没什么意思。知道这是什么吗？ 硫酸，不信是吧？哥，你说，要是用这个给你洗把脸，这脸是不是就毁了？试一下，啊，到时候啊，你就只能戴着面具直播了，没准儿。 比现在更好。试一下。别，哥，我错了，我错了，哥，不，跟我说，试一下。我错了，哥，我搬，我天亮就搬，我搬。今天除了让你搬走啊，还有件事儿，记住这个人。 OK。

0: 等一下，你说是我表弟方强打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他打的我，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不过我已经和他签了刑事谅解书，现在可以领他回家了。
1: 你先说清楚，你认识方强吗？就说他打你。
0: 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
1: 什么意思？
0: 你去问他吧，他会告诉你一切。
1: 不好意思，先生，我的当事人有伤，请不要过多纠缠。

0: 谢谢你啊，警官，给你添麻烦了。凤强，你为什么要打郑之夏？
1: 问警察去。
0: 不要听你说。我郑之夏，什么国货网红，打扮的不男不女的，看着他就欠揍。
1: 哎，这是你打人的理由吗？
0: 谈了个女朋友，我女朋友老给郑之夏打赏，俩人私下还见面。从那以后，我女朋友对我就爱答不理的，我早就想废了她。那天晚上我去喝了点酒，跟几个哥们把她给揍了。
1: 为了女朋友动手打人，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我有女朋友，我还得跟你汇报啊。你不结婚拦着我了，我还不能找个女朋友玩玩了？
0: 先不说这个，你和郑之夏。
1: 签订的刑事谅解书，这一赔就是40000，谁给你出的钱？凭什么郑之夏就要跟你和解啊？你必须把实际情况跟我说清楚啊！第一，我不相信你会动手打人；第二，你也不要在这编什么女朋友的鬼话来骗我。
0: 你还信不信吧？不签和解书，大不了我进去待3天呗。
1: 几天？
0: 3天？
1: 你真的是个法盲啊！我告诉你啊，如果郑之夏不签那个刑事谅解书，那就不是进去待2-3天的事儿了。 真要是那样，你这辈子就有污点了。说句不好听的，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了，他们全得跟着你一块受影响。你说，谁让你这么干的？还有，你跟追光拆迁公司是什么关系？是他们指使你的吗？方强，我问你话呢，
0: 你少冲我嚷嚷。
2: 你说那追光拆迁公司是什么鸟？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5个人去的，有4个人证明是我动的手。你说，我还能是谁？王强，别跟着我！
3: 飞哥特地让我来接你，说是给你押金呢。怎么了？飞哥的面你都不给？飞哥可说了。
1: 无非的规矩就是论功行赏，你这次立这么大一功，飞哥肯定不会亏待你的。郑之夏这小子报警了，警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不进去一个人，这事就完不了。你能帮我顶一下吗？
3: 我，
1: 你放心。
3: 郑之夏那面，我已经都跟他谈好了。虽然是你动的手，但是他会出一个和解书，没多大事儿，不会进监狱的，也就是在派出所待一个晚上。
1: 不，哥，我那天我没动手啊。
3: 我知道，那为什么是我呀？那还能是谁呢？那天去的那些兄弟，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干净。 他们要是再进去，那判的就重了。他们哪像我这么心疼你啊？还跟你商量，所有人都指认就是你动的手，证词都写好了，就差我签字了。
1: 可是，飞哥，
3: 王强，就这么一点的小忙，你都不愿意帮我吗？没事儿，你要是不想去也不用勉强。 啊，我去，但是你要记住了，我出来的时候，你要亲自在你们家的猪脚店给我接风洗尘。

0: 齐法官，叫我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方强的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解释。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 你敢不敢摸着良心说，你没有做过跟律师身份不相符的事儿？为什么每次都有你啊？ 为什么只要有你参与，问题就会升级？郑志夏的案子，刚跟你谈完赔偿，兰花就死了。告诉你，兰花死了，郑志夏人就被打了。找你了解情况，我表弟方强就进去了。穆子峰，这些都是巧合吗？你在把我当弱智吗？我表弟方强。 被卷进这个局，我都不知道他跟拆迁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方强说他打人是因为感情纠纷，郑志夏马上就复合，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突然就改口了。穆子峰，这是不是你的主意？是不是你在幕后操纵的？说话，
0: 齐法官，你的逻辑推理能力确实很强。 你说的对，每次我们见完面，事态就升级了。我说是巧合，你也不会信吧？你是法官，我是律师，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永远不可能一个角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为，每次跟你谈完事态就升级了，是你在幕后操纵啊？
1: 好律师不会做无赖式的辩解，能不能爷们儿一点？现在没有第三个人在，你敢说真话吗？
0: 你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很可笑，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郑之夏的案子已经判决了，就是要让他搬走。

不知道你现在处处维护着被执行人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是对于这个案件本身就有质疑呢，还是跟拆迁公司有私仇啊？至于你表弟打人的事情，换做我是你，我没脸问。家丑不可外扬，你怎么还有脸来质问我？其实你现在应该多考虑一下，你表弟会不会被判刑吧？又是谁出的主意？又是谁在幕后操纵？人家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吗？怎么，从刑庭到了执行局，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已经忘记了？谁主张，谁举证，不懂啊？以后你的家人要是再卷入到案件里，麻烦找个好点的律师。我推荐我自己。

0: 你怎么这么讲能耐啊？
1: 你要的证据，我会拿给你。你等着。

0: 马院长能莅临我们公司视察指导工作，令我们公司蓬荜生辉啊！不是视察，我是受市里委派，做一次走访调研，听听你们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建议。只要是合理合法，我都尽量帮你们解决。
1: 那就太谢谢了，真的有一大堆困难需要马院长帮着协调解决。请，
2: 陈总，马院长，请。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工作归工作，到饭点了，总得吃口饭。
2: 马院长不必担心，我们安排的是工作餐，四菜一汤，绝不超标。哼，马院长，我坐
3: 到这儿就已经违规了，酒是绝对不能喝的。
2: 马院长，您随意。
3: 其实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请陈总帮个忙。
0: 帮忙不敢说，能为马院长效力，那是我的荣幸。那我就
3: 开门见山了，我有个同学啊，非常想参与到你们晨光广场的项目中，希望陈总能给个机会。
0: 同学，
3: 女同学，嗯，
0: 起哄你是。
3: 是啊。 没别的意思，就是受人之托。陈总如果觉得为难的话，就算了，合作嘛，能合作就合作，合作不了也无所谓。不过我听说，秦红女士来找过你好几回啊，诚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都被您拒绝了，有这回事吧？
0: 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
3: 之前有什么误会我不管，但是秦红女士的艺术博物馆开业那天，您送了一个唐三彩，我可是看到了。唐三彩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陪葬品。您不光送了，还当着她的面给摔碎了，这是大不敬。我觉得男人嘛，格局应该大一些，欺负女生小气。 你说呢，陈总？

0: 为什么这么不冷静？他们陷害我的家人，我没法冷静。我就奇了怪了，只要见一次穆子峰，事态就升级一次，说他是无辜的，我不信。我说的是你打人的事儿，为什么要打穆子峰？你看你的样子还像个法官吗？
1: 我是个法官，但我还是个男人。冲动能解决问题吗？
0: 我要告诉你个事实，穆子峰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说你是个有原则的好法官。他还提醒我，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保护你？
2: 他是在开玩笑吗？他让你保护我，这话从何说起啊？
0: 我真的是谢谢他了呀，要不然我下班之后我请他吃个饭，我当面跟他道个歉。
2: 能不抬杠吗？你现在一沾火就着，这么大的情绪对事情的判断有任何的好处吗？现在政治下已经决定搬家了，那案子不就结了吗？案子是结了，这事儿能结吗？半年多了，所有的事情串在一块，你说结就结了？你别我一跟你讨论到人，你就让我给证据。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穆子峰什么关系，你俩之间除了同学之外，你们还是曾经的恋人。

我没有诋毁他的意思，我就知道，关于昌盛村所有的案子，代理律师都是他木子峰。我还知道，所有的案子指向一件事儿，那就是昌盛村的拆迁。我现在心里有种恐惧感，我怀疑我们被人利用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麒麟就是帮凶，你也跑不掉。

0: 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决定将李总负责的追光拆迁公司的10%的股份赠送给你。你觉得怎么样？非常感谢。我还可以向你保证，陈光广场今后所有的开发项目都会有你的一个席位，前提是。 在所有的拆迁腾退工作结束之前，希望你能助上一臂之力。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那就好。股份的协议随时可以找李总签。
1: 陈总，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都一笔勾销了？
0: 金女士，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
1: 陈总，那就是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李总，合作愉快。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告辞。
0: 不走。

0: 陈总，为了这个马文俊，咱们需要做出这么大让步吗？
1: 马文俊是这个项目政法口协调组的成员，没有他的帮助，这个拆迁腾退工作要等到猴年马月。
0: 咱们出让的利益也太多了吧？
1: 谁说咱们出让利益了？
0: 不您说的吗？ 要把追光公司10%的股份送给他。
1: 有时候这个羊毛啊，也可以出在狗身上。

0: 李总，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您让我怎么跟村民交代？
1: 主任一声吼，全村抖三抖。你要跟谁交代啊？黄主任在位这么长时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应该是最拿手了吧？
0: 不是，这秦红是谁呀？他凭什么拿走20%的股份呢？
1: 陈总都扛不住，你想想，他背景多深，后台多硬。
2: 你后台咱也不能明抢吧？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你不给，人家还真就是明抢，你扛得住吗？想开点儿，追光公司，政府占51%的股份，我占20%，你们昌盛村占20%，我让10%，你让10%，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天下太平。
1: 你说让我就让，我跟你说啊，那些股份可都是全村村民的，我可做不了主啊！你差不多得了。我只认识黄耀祖，不知道有昌盛村。股份是谁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10%的股份换成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光未来的收益，就够你吃喝玩乐好几辈子了。
2: 行，那你告诉我，秦红埋走我这10%的股份，他给我多少钱？随他，不给也认。
0: 那我肯定不干呐！
2: 黄主任，别太贪，给你就拿着，不给别伸手。我是来告诉你，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0: 周磊，这麒麟疯了，你也疯了。他不懂事就算了，你也跟着胡闹。
1: 不是胡闹，我呢就是觉得麒麟的推断呢有一定道理。我刚才也跟你解释过，
2: 有什么道理？
3: 市里的任务你们都知道，传达过，谁都不愿意碰拆迁腾退的事儿，钉子户最难挖。
1: 是，
3: 现在好不容易拔掉一颗钉子，政治下的案子已经执行完了，你这会儿提出异议，什么意思？要再审吗？麒麟想干什么？你是要拆我的台，还是要拆法院的台，还是要拆市里的台？
4: 等等，马院长，别激动嘛，咱们讲道理。目标正确，不一定过程正确，更不一定手段正确。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材料看完，搞清楚是否属实，最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3: 麒麟，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教。这材料啊，我是不会看的。不管你想干什么，必须马上停止，连想法也要停止。
4: 你不能以官压人啊，这也太霸道了。
1: 你别说，
0: 让他说，你说，
4: 说就说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好，实践到底是怎么检验的？咱们走着瞧。周磊，
1: 到。
3: 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腾退工作，我是法院的负责人。
1: 是。
3: 我现在命令你，停止麒麟法官关于这一类案件的执行工作。后续涉及这类案件的，一律转由执行一厅办理。听明白了吗？
1: 执行一厅办理。
3: 执行。
1: 没事啊，你跟领导说话能这种态度吗？你得听啊。
4: 他就是以官压人，他不讲道理，我就不听。
1: 拧死！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和小美一起去露营，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
2: 太棒了。
1: 小星，你觉得呢？
3: 其实我不太习惯离家出远门呢。
2: 但是你为什么带了这么多行李呢？
3: 有阅读的书、水衣、蚊帐和蚊香液。
0: 车子来了！
1: 哇，露营车来了！哇，
0: 好大的露营车！
4: 孩子们，我租了一辆露营车。
0: 我先上车喽！
4: 大家都很兴奋啊！
0: 我也想坐。
5: 是吗？
1: 哇，好棒啊！
0: 沙发坐着也很舒服，
1: 你们看，这里还有床。
3: 哇，车里还有水供应，真神奇。
1: 这里还有卫生间，
0: 还有冰箱。呀呼！哇，
1: 太棒了，像在家里一样。
5: 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零食，玩得开心点哦。
0: 好，
1: 牛奶也有零食，来吃点吧。
4: 好了，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出发！

0: 时候怎么办呢？
1: 拿起毯子，
2: 寒冷也不用担心。

0: 很好吃哦，
1: 太棒了，爸爸的手艺真棒呢。
2: 晚点我们还要开烧烤派对，期待吧。
1: 哦，牛奶已经吃完了吗？来喝点水吧。
3: 小美，我们快点吃完去看蝴蝶吧，还有鲜花呢。
1: 好啊，还可以玩躲猫猫。
3: 好啊好啊。
1: 小星你呢？
4: 我要休息，我想安静的散散步。
1: 小星没事吧？
4: 牛奶啊，怎么把水洒在我身上了？衣服湿了很麻烦的。下雨了吗？
5: 下雨了！
2: 孩子们，快进车里，快点！
3: 怎么这样？今天就结束了吗？
1: 爸爸，今天不是说天气会很好吗？啊，
2: 确实是这样的，天气预报没说会下雨呢。
4: 这场雨看来还会一直下呢。
1: 牛奶，不能出去哦，外面正在下雨。
3: 想出去玩啊。
4: 我有昆虫图书哦。
1: 不要，还是你自己慢慢看吧。爸爸，晚点我们还能烧烤吗？
2: 不知道啊，雨那么大，没办法呀。
3: 小美，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1: 我也觉得。
4: 可以静下来看看书吗？
1: 小星，下雨的时候蜗牛会跑出来，对吧？
4: 是的。
3: 哇，那么现在外面肯定有蜗牛吧？
1: 对呀，对呀。
4: 蜗牛，但是我们也出不去啊。
1: 是啊。
4: 我真的很讨厌衣服湿透的感觉。
1: 牛奶呀、
3: 牛奶把袋子套在头上了吗？
1: 牛奶小心点。爸爸，这是什么？
2: 那个本来是打算在户外玩的时候用的塑料袋，但现在没什么用了。
1: 朋友们，我有个好主意。
3: 好主意吗？
6: 终于完工了。下雨了。孩子们玩得开心吗？
1: 把塑料布裁剪成合适的大小。
2: 哇，
1: 然后再粘好胶带。
3: 哇，大功告成。怎么样，很酷吧？
2: 塑料袋做的雨衣看起来相当实用啊。
1: 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2: 真的没问题吗？
5: 当然没问题啦。
2: 那也要注意安全，不要受伤。
3: 牛奶也出去了，
1: 那我们也快点出去吧。
4: 不如我先在这待着，你们先出去吧。
3: 我们先走了。
1: 牛奶，等等我。
2: 其实下雨还挺好玩的，不是吗，小星？
4: 是很好玩，但是下雨会弄湿衣服，还会沾到泥巴。
2: 好了，小心，叔叔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
4: 好。
1: 牛奶，等等我！抓到牛奶了，别想跑。哇，这是……
4: 果然还是不行啊。真的很讨厌淋雨啊！是小美啊！
1: 小星，来一起玩吧，
3: 会很有趣的。
4: 但是衣服被淋湿很难受的。牛奶，我的衣服，怎么没事？
1: 穿上雨衣就没事了。虽然雨很大。来，和我们一起玩吧。来吧，我们快点走吧。

0: 在淋雨呢？
1: 蜗牛本来就喜欢雨水的。
0: 真的吗？
1: 因为身体干燥，所以需要寻找水分。
2: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哇，能看到大蜗牛真好。
0: 小心，看看你脚下。
2: 看来这只蚯蚓也喜欢小星呢。
0: 来看看蚯蚓。

0: 起来玩吧。
1: 噜噜噜噜，骑着大大蜗牛漫步。噜噜噜，一起去看月中景色，慢慢欣赏。
2: 真是太有趣了！
3: 我们一起成为朋友吧。
4: 不如一起跳舞吧。

0: 真的好好吃啊，
1: 我还要。
2: 看来都喜欢我的手艺。
3: 爸爸，下雨天露营其实也挺有趣的。
0: 对呀、啊，真的太棒了。
3: 小星，你觉得呢？
4: 我也觉得很好，还看到了大蜗牛和青蛙呢，以前没机会。
0: 嘿嘿，还看到了蚯蚓呢。
4: 别再说了。
1: 大家快看，
3: 哇，彩虹出来了呢。爸爸、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2: 好，下次特意选个大暴雨的日子，怎么样？
3: 闪亮闪亮，
5: 恰恰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了什么？
1: 啊，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原始青青草原。
6: 大家按村长的指示采药吧。
7: 村长来检查了。
2: 我没有偷懒，我正在采药呢。
8: 村长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呢？
2: 啊，村长。
4: 懒羊羊，你这招是吓不到我们的。
2: 还真的是村长。

0: 这是原始世界的威哥。哦，
1: 真怀念我们在原始世界的日子呀。
2: 可惜已经过去了。
3: 还没过去，我们随时可以回去探望他们。准备好了，我们要用时光相机回到远古时代了。
4: 有了这台高科技飞船，你就看我怎么捉羊吧。
1: 去找羊哥哥玩。
0: 爸爸现在就带他们回家，陪小灰灰一起玩。回原始世界了。
5: 这下好了，灰太狼不在青青草原，
6: 以后没有狼来抓我们了。
3: 这下糟了。
1: 这不是原始的青青草原吗？
3: 这万年历史书记录着所有的事件。
5: 有灰太狼。
3: 灰太狼带着高科技装备回到原始世界，我们羊祖先。

0: 有危险了！
1: 村长，您赶快再造一个时光相机，让我们回去阻止灰太狼吧。
0: 时光相机的制造，起码要10年。
2: 那怎么办呢？
0: 要回去，唯有等百年一遇的九星连珠了。
3: 百年一遇，这下回去没戏了。
0: 第100年就是今年，九星连珠随时出现，
2: 太好了。
0: 可是不知道是今年的哪一天。
3: 对呀。
4: 哎呦，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5: 不是吧？难道时光相机又把我们带回到原始世界了？
6: 哎呀，别打闹了！
7: 看着我干什么？干活去！
8: 是首领。
7: 叫我队长。既然你们选择加入羊族，那就要努力工作。
9: 哎呀，蹭口饭吃原来这么辛苦啊！早知道就不来投靠羊族了。
0: 别这样说，灰太狼首领在临走之前叫我们一定要努力做羊的。
1: 听错了，是努力捉羊。
10: 做羊比捉羊容易吗？起码能吃饱饭呢。
9: 哎呀，要是灰太狼首领还在就好了。
11: 摆脱了那讨厌的飞鼠了。一到就有羊吃，真是太好了。又是你。
1: 你是我的勇士。
11: 放开我。
12: 一见面就送我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呢？谢谢了。
11: 我的时光相机。
7: 灰太狼，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11: 问得好，大块头，我是来捉羊的。
7: 你使用的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11: 这是现代的高科技武器，激光枪，一枪在手，屹立不倒。
0: 首领，真的是你呀、
1: 啊！我们太想你了。
3: 灰太狼，快回去！我没带防晒霜，皮肤干燥啊。
11: 可是那个时光相机被羊拿去了。
3: 什么？
11: 没关系，我现在就去把它拿回来。
8: 首领，
13: 我们要跟着你。
1: 村长，九星连珠什么时候出现呢？
0: 九星连珠一般会伴随着祥云出现。
1: 来了。
12: 这次一定是九星连珠啦！这次一定是九星连

0: 为了祖先羊的安全，我们要尽快把灰太狼带回现代。可是飞船的速度这么快，我们能追得上吗？我有办法了！大家记住这只狼，只要看见了，就一定要狠狠地教训它。我来了。
1: 教训我吧！开炮！你们这些老掉牙的武器，要退休了。

0: 好，我顶住。
1: 啊！灰太狼，住手！
2: 你们来了更好。

0: 时光相机，哎呀，太好了！哎呀，哎
1: 呀，哎，嘿，哎，美羊羊接住！
2: 小曼，难得回来一次，这么快就要回去呀？
3: 顾组长，我们只是回来看望一下你们，晚上还要回去上自习课呢。啊！好了，我们要回去了。
4: 来，尝尝我们的椰子汁吧。这玩意儿砸东西还挺有用的。
3: 这下糟了，下一次九星连珠的时间是
5: 什么时候？
6: 100年后。
7: 我又回天庭啦。
8: 对了，怎么不见威哥呢？
9: 琪琪买了什么？
10: 啊，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11: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12: 我也要。
1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原始好兄弟。
15: 威哥的大名谁没听说过？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13: 这就是你说的威哥吗？
15: 没错，威哥的威名永垂不朽，他将成为一个传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3: 我问的明明是企鹅威哥。
15: 什么企鹅威哥？根本没听说过呀。
13: 威哥，
16: 孤狼族的野心大会就要开始了。

0: 各位，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羊族部落的精英队。
1: 这是我们长毛象队，他们负责采食、搬运等重要工作，是我们羊族的精英。接下来是猛虎大队，
2: 猛虎，隐蔽敌我。
0: 他们身强力壮，英勇善战，负责保卫羊族安全，是我们羊族精英中的精英。接下来，这沉稳的脚步，一听就知道是羊族部落精英中的精英。原来是。
3: 胡花，
4: 新来的小羊们也都要参加劳动。
5: 分工仪式开始。
6: 太好了，不用上课了。哈哈，
7: 你说组长会让我们进哪个队呢？
8: 哎呀，我想进猛虎大队。
9: 以我的能力，肯定是猛虎队的精英了。
10: 安静，每个大队都有不同的标准，标准就是重量。
11: 所以要先称体重，谁先来？叫你吧。好。这是猛虎队的标准体重。长毛象队的标准。喜羊羊重量3块石头，小飞鼠队。
12: 小飞鼠队是干什么的？
11: 非常重要的工作，负责羊村的清洁卫生。是，我是小飞鼠队。沸羊羊的重量4块石头，小飞鼠队。懒羊羊的重量7块石头，小虎队。
13: 小虎队又是干什么的？
11: 是猛虎队的候补。
14: 可是人家想进负责食物的大嘴鱼队啊！我们女孩子肯定不够重。
15: 别担心，女孩子不用称重，我们只做简单的工作。
16: 荷花，帮我把那块石头递过来。好，开始今天的工作。
17: 喜羊羊，你难道不想进猛虎队吗？
18: 可说句话呀！喜羊羊，你究竟在发什么呆？
17: 我在想威哥。哎呀，这简直比上学还难！我说喜羊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喂，逃跑可不是好办法呀！
18: 真的是威哥，威哥，快跑，我来对付他们。干得好，威哥！多谢灰太狼，威哥，你竟然帮灰太狼抓羊？是喜羊羊，怎么会是你？带回去。
17: 喜羊羊，你怎么又回来了？哼，你居然出卖朋友，我看错你了。你误会我了。
18: 威哥，这是你的酬劳。多谢灰太狼。
17: 喜羊羊，吃松子儿。哼，我冤枉啊！我真的不是叛徒啊。
19: 赤手空拳怎么防狼？谁说赤手空拳？嗯，
17: 切武器。这就是武器啊！不满意？要跟我换吗？好啊！ 就是筷子，我们是去上战场还是上餐厅？
0: 笨狼很弱的，至少空拳都可以赶走他们。这些武器完全是为了让我们显得威风一些才拿的。
1: 真的吗？
2: 你负责防御上方，你负责清理路障，你负责能源供给，你负责修理破损的地方。
3: 是。
2: 谁让你们围着我的？给我去抓羊！
3: 是。
1: 喜羊羊，你要相信我。你离开以后，我天天想你。
4: 哼，别再做戏了。
1: 我帮灰太狼，纯属巧合。那天。啊！刀不可攀，剑不可破，锐不可挡，这真是空前绝后、鬼斧神工的城堡啊！
2: 说的精辟，企鹅。
1: 要叫我威哥。叫我威仔好了。有什么需要吗？刚刚旅游，寻找失物，搬家柴屋，家政保姆，我样样精通啊。
2: 那就先给我来一个观光旅游，介绍一下怎么进入古阳村吧。
1: 没问题，各位团友请跟我来。羊村就在前面，快来。
4: 你真的只是当导游？
1: 你当然啦，我可是专业的导游，只是带路，绝对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4: 好吧，就相信你这一次。
1: 好兄弟，
4: 好兄弟，我们一起去打扮灰太狼吧。
1: 他太厉害了，我们打不过的。
4: 在现代青青草原，我能打败灰太狼，在这里我一样能。
2: 有了高科技狼堡，红太狼再也不用担心我抓不到羊了。
5: 队长，快顶不住了！
6: 别慌，我们还有最后的投石器。
7: 我再也不要当小虎队啦！
2: 自不量力，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高考。

0: 有我当年的几分风范呢、啊。鉴于本次驱狼大战中大家出色的表现，我们要进行表扬。懒羊羊，好样的，有做我接班人的潜质。好好干，以后带领大家保卫羊村。
1: 我可不可以不接受啊？
0: 还有一只小羊要特别点名，那就是喜羊羊。
2: 喜金子总会发光的。
1: 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你应该做的是打扫卫生，但你却擅离职守，要重点批评。你要在今天之内完成你的工作，打扫干净整个羊村。嗯，
1: 是。这么多，今天之内怎么可能扫得干净啊？
2: 没关系，我帮你。
1: 好兄弟。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江县人比赛圆满落幕，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小满。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琴姐姐。用童声讲述晋江故事，用热爱传递家乡文化。近日，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管联换户，文润晋江”小小讲解员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来自全市各小学的小选手们纷纷登台亮相，用自信的表达和真挚的情感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围绕晋江的历史文物、海丝文化、非遗传承等内容，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进行讲解展示，有的讲古代航船，有的说施琅将军的故事，有的介绍家乡的安平桥，每个人都像一位小小的文化使者。
1: 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表现得很好了，那个我觉得我可以向其他选手学习他们的自信和他们的好词好句。
2: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没有平时好，因为呢我特别紧张，但是呢我把诗人的故事和精神传递给大家，就是胜利。
0: 还有的小选手表示，为了讲好故事，他查资料练表达，以前来博物馆只是看看热闹，现在能讲出门道了，他特别有成就感。
3: 为了这次比赛，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亲自去了晋江的仙石村，我看到了那一片片巨大的白色鳞片雕成的奇特房子，我感受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回家后，我和我妈妈还有指导老师重新梳理了稿件。通过这次比赛，我对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不少小选手表示，这次比赛不仅让自己敢开口、会表达，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到晋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4: 今天我能获得小小讲解员，我非常的高兴以及兴奋，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我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希望在下次的比赛中我能更好地展现自己。
2: 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得了一等奖，还得了十佳小小讲解员，我今后会更加努力站上更多的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
0: 晋江市博物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能与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携手举办这样的活动。博物馆是文化的宝库，融媒体是传播的窗口，我们联手搭建这个平台，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走进文化，理解文化，讲述文化。通过比赛，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与闪光点，这比任何奖杯都珍贵。
5: 感谢我们晋江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来我们融媒体公司跟我们博物馆一起办的这样一个小小讲解员比赛。那这个比赛是我们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里面的一个重头戏，是我们一个重要活动。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就是我们聘为十佳小姐讲解员的小朋友们以后都来我们博物馆，然后能够让在我们博物馆的这展厅里面为更多的这些游客朋友就是带来精彩的文化分享。那我这边就是给参加这个我们这次比赛，特别是获奖的这些小朋友们发出一个隆重的邀请希望我们这个小朋友们带上自己的朋友、同学家人，带上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我们博物馆的展厅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家人们做一场精彩的讲解和分享。
0: 一堂堂生动的文博客，一次次勇敢的开口说，在管联换户文润晋江的舞台上，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自信与表达的力量。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平台，让文化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春风褪去，初夏敲至，

0: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许晨曦。春风褪去，初夏敲至，我们迎来24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古时候人们观察天时气候变化，发现此时闽南地区雨水充沛，江河溪水渐渐盈满，田间谷物慢慢灌浆饱满，因而未满，恰到好处，便取名为小满。在我们泉州这片山海大地，小满时节温柔又热闹，温暖的海风轻轻吹拂，绵绵细雨滋润古城田野，告别春日微凉，处处都是清新蓬勃的绿意。田野间稻田蓄水充盈，嫩绿秧苗依着雨露茁壮成长，农人忙着引水灌溉，辛勤耕耘。自古泉州就有小满动三车的民俗，水车引水，油车榨油，丝车缫丝，家家户户忙碌劳作，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乡间还会祭拜五谷神农，祈求庄稼丰收，岁岁平安。果园里金黄枇杷香甜多汁，酸甜杨梅挂枝头，桑葚滋润可口，这些都是泉州初夏独有的清甜滋味。海边渔港鱼虾肥美，山间茶园清脆飘香，十一古城繁花盛开，山海风光温柔动人。泉州小满更有着代代相传的饮食习俗。老话常说，小满吃苦，暑气不沾，家家户户都会熬煮清香解暑的苦菜排骨汤，清热祛湿，健脾养胃。还有地道的菜走饭，无头米粉，古早菜果，顺应时节，调养身心，这些就是闽南独有的节气烟火。小满藏着中国人最美的生活智慧，花为全开，月为全圆，万物不急不躁，慢慢生长，不必事事急至圆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幸福。愿我们如同小满时节一般，向阳向上，从容成长，心怀温柔，知足常乐。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

0: 反对浪费。
1: 节俭传下去，中国。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一泡有机红茶，它的这个香气比较特殊，调型呢跟平时的那种哈，是不一样的。这是粗枝大叶，因为我们采的时候就是采中开面的，中开面的茶，它的叶面啊是比较粗壮，你看它的条形是不是有点像岩茶？有一些客人说，哎呦，怎么跟岩茶一样？但是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会起白霜，岩茶就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看起来外表乌黑油亮，带一点弯曲。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都在变哈，我们这泡有机红茶是用的新工艺做的哈，我有结合我们两岸佳人的工艺在里面，在于它的这个晾青。摇青、做青，前期呢全是用乌龙的这个工艺结合进去，后期才用了红茶的工艺，所以呢它的一个香气特别的浓郁，蜜香也很明显，水汤也是非常的厚重。它在于红茶的这个提升板上来说的话，那就是耐泡了，香气高了，滋味浓了，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因为这一泡茶的它的这个原料也不是原先我们的这种普通茶树上的原料，我们也是用了乌龙茶树上的原料来作为这泡这个有机红茶的原料，啊，所以它的香呢，它就有乌龙茶的香，啊，它的气呢就有像岩茶一样的那么霸气，然后它的水汤就有像红茶的水。汤一样的柔和，有香气，耐泡，柔和，这就是这泡茶的特色。让我冲一下第一泡啊。慢冲第一泡茶呢，一般就不用洗了，因为它的香气在第一泡特别的明显啊。

这个浓郁的花香啊，它是在于我们的这片这个有机茶基地里面啊，地点呢就在我们中宁的这个海拔1000多的一个张天博有机茶示范基地的一个原料。那呢，这个有机茶的这个整个种植管理跟采摘哈，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功夫哈，就是在有机茶的管理上。在于它的这个采摘，因为采摘呢，不是说就是随便的叶子都采下来。我们在树上采的话，就是中开面的茶，而且呢，要采每一个叶子一样长，就是采3叶1芽。采出来的这个叶子，拿到手上闻，已经就有香味。我们的这个有机茶园啊，首先呢，就是不能喷这个除草剂，人工除草，啊，一定是人工除草。然后呢，是有机肥，不能用化学肥料啊。再说这几年的这个政府啊，也一直在推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有机管理啊，然后把整个生态保护好，让茶的品质更好。所以呢，在于这个种植的环境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商场的这个气息，它的源头，你要把这个一泡茶，做好，首先要种好，是吧？有好的环境，有好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中宁呢是整个福建省最高的一个县啊，叫华东地区，啊，海拔最高的一个中宁县，那么它常年都是云雾缭绕，云雾缭绕。在于这个云雾这么多的一个环境下生长的茶呢，也可以说是云雾养的茶，所以呢，它生长出来的茶的品质高，品质高以后呢，它的这个滋味浓，耐冲泡，回甘生津，特别的好，这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高山茶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它的一个环境才能生产出这么样的一个品质的茶，我觉得是生态很重要。

0: 现在这泡的茶汤比第一泡的就是透亮的多了啊，也看起来呢就是浓艳了，因为前面是偏淡一点，现在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茶的标准汤。这种汤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金黄透亮，而且呢这个水汤倒出来的时候还很稠啊，还很稠，就像老酒一样，那就说明它这里面的啊这个物质内含物质比较多。您喝一下刚才的这一泡的这个香气跟口感滋味，香爽度高，浓度高，喝到嘴底的这个嫩度高，很圆嫩，就是你不想给它咽，它茶汤自己就会往下隔，然后这个回甘生津快，这就是高山茶的一个特征，就是周宁高山茶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征。但是这个特征呢我们会给它转化成我们的卖点啊，也会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高山茶里面在宣传上作为一个推广，作为一个整个这个市场的推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高山茶它的一个特征，能知道高山茶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同行业里面把这个高山茶的技术做好。因为你有好的这个原料必须还得有好的技术，如果你有好的原材料就跟我们的厨师一样是吧，你没有给他这个炒好的话啊，那它的这个价值就上不去啊。你要把这个高山茶的品质特征体现好的话，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茶产业里面的附加值更加的提升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技术上面啊还是要给更多的茶叶这个加工的这个茶企的技术人员多一些的一些交流啊培训啊哈，就是想把周宁的高山茶的它的一个特征做得更好，能让这个我们周宁的这个高山茶的它的一个这个市场跟附加值这个体现得更完美。周宁呢它种茶的这个时间很久了啊，当没有真正就是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品牌来啊，没有真正打造就是周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品牌走出去的一个发展速度，有在打造但是速度还没那么快。那我的这个想法呢就是周宁的茶一定是越来越好啊，也是通过这两年的这个政府的一个推广，再加上茶旅的这个结合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每一年在三网七县做一些全域旅游啊茶文化推广推介会，这个一做以后对周宁茶的品牌一定是越来越好，越走越快。再接下去呢就是更多的人都会来寻找高山茶，也更多的人会认识到周宁的高山茶，这样子的话慢慢的它的市场就推开了啊，一定是会越来越好。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今天好，这风水
5: 还行。
6: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7: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8: 上钩了！
5: 高丽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8: 200%，
9: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0: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1: 环境不错，
10: 月利五分。
12: 五分？
13: 这么多吗？
10: 两年回本，
11: 我们赶紧买嘛！
10: 全国都卖疯了。啊！
5: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4: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5: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6: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7: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8: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9: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联邦司令，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红玉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一方绿茵，百年星火，一粒足球，热血相传。晋江足球始于百年前的初心，兴于几代人的坚守。老闽南邀您重温绿茵岁月，见证少年逐梦。2026年4月，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赛事正式启幕。这项官方引领、全民参与的赛事，巡历福建九个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点燃八闽大地足球热潮，掀起全民绿茵狂欢。说起晋江足球的源头，要从泉州市培元中学这所百年老校说起。上世纪初，足球运动在这里率先兴起，而最早将这项运动引入晋江的，正是培元中学首任校长英国人安里逊。
1: 1904年，培元中学的首任校长安里逊先生就非常重视学校的足球运动。当时的整个大的晋江地区呢，培元中学是第一所引入足球运动的学校。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足球教练，对于足球运动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推动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0: 安里逊把全校学生分为耀、武、扬、飞四队，每周固定联赛，层层选拔，优秀者直接入校队。1921年，恰逢全省第二届中等学校运动会，44支队伍参赛，培元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培元中学第一个足球冠军。
1: 当时整个物质是比较匮乏的，有的小伙伴呢就只能3-5个合买一个足球咯，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布球啊，或者用柚子啊，弄成一个像足球一样的东西，就开始打赤脚在泥土上，就开始这样子训练。
0: 始于培元中学的足球热潮，开启晋江足球运动发展的序幕。上世纪30年代，归国华侨在晋江安海仰正中学捐资修建标准化11人制足球场，同时引入先进的足球技术与规范赛事规则。上世纪80年代，仰正中学女子足球队更是书写了一段属于晋江的绿茵传奇。
2: 高兴了，高兴
3: 了，谢谢，免疫
2: 啊，都不看了啊。我给阮跩就考线头一个组队伍啊，阮拄啊好，都要参加成先了都选拔啊，总诶咱队了有头尾有6个人去成队了，
3: 6个，
2: 真侪咧
3: 啊。根本条件较差呢是哦，一个勇中只三粒足球，
2: 对足球的这个热爱程度都是无减，变啊说着足球，大家兴奋啊，无说话如醉。
0: 回望峥嵘绿茵岁月。如今年过七旬的徐永强，谈及当年亲手带训的这支队伍，依旧满心自豪，倍感骄傲。
4: 整个福建省女足比较少，当时我们去参加比赛哦，晋江女足只有仰中是第一支，我们的女足哦打福建省冠军，反正比赛从来都在3名以内。
2: 他自己一个人带我们那20几个队员哦，在训练。那这个是很不容易，每天下午他都是把那个球准备好，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我们跟许教练之间的那种感情哦，真的是跟父女之间的那种感情一样的。
0: 对于吴娇娜而言，那段在绿茵场上艰苦奋斗、挥洒汗水的经历，磨砺了意志，淬炼了品格，也深深烙印在成长路上，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
2: 那个时候哦，场地都是沙子的，啊，一摔倒都是会流血的。那条件 跟现在是差很多了。有时候一双足球鞋哦，就是一年一双，平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舍得穿去踢，要比赛的时候才会舍得穿。从事足球的话，一个是团队的配合，对协作，还有就是从这个意志上面，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是终身的

0: 几人同行的是仰州中学现任足球队教练周志煌。1983年，他从仰州中学毕业后，考上福建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当老师，深耕校园足球教学一线。
1: 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仰州中学，然后跟着习老师一起带我们仰州的足球队带到现在，是一种兴趣了。我到现在还经常会踢球，然后我也告诉学生，足球就像熊猫抱着竹子，就是舍不得热爱它一辈子。
0: 历经刻苦训练与不懈拼搏，仰州中学女足斩获1986年第九届福建省运动会女足项目冠军，与吴娇娜共同入选省足球队的其余五名队员，辗转南安、石狮等地，持续驰骋赛场，深耕足球教学，以自身力量传承绿茵精神，有力推动了闽南地区足球事业的蓬勃发展。2009年，仰州中学足球协会正式成立，校园足球氛围越来越浓，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校友交流赛一场接一场，热闹非凡。作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仰州的绿茵场一直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2: 刚才这样一个危险的场面也给泉州队提了一个醒，这段时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活跃在晋江的不仅有校园足球队，民间足球队同样遍地开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意气风发的少年齐聚仰州中学，成立了晋江早期的民间足球队小坦克足球队。这张拍摄于1961年春节的老照片，定格了队员们的青春身影，留存下专属晋江足坛的珍贵影像。
3: 叫坦克是要一往无前的冲锋，要像坦克一样的压倒一切，这么一个排山倒海的这是气势。我们都是小孩，墙面加上一个小字，这样叫小坦克。要统一的服装，大家都把零花钱集中起来，先买些上衣，然后继续运。
0: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足球等体育用品十分稀缺，队员们就跑到旧货摊、废品店找，淘来别人丢弃的旧足球，踢破了就自己缝补，一个球补了又补，能踢上好几年。
3: 冬天踢到那个球的时候，脚是非常痛的，青一块紫一块，所以说也锻炼一种。刻苦耐劳，一往无前，也有艰苦苦涩的这么一个作风，那对以后的工作、学习什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小坦克成立之初，由于专业赛事较少，球队间只能靠踢友谊赛来交流、增进技术，其中也不乏专业的部队足球队。
3: 来跟我们说，我们来教你踢一下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们都很好，都很欢喜。他有一个检票旗送给红旗送给我们，保卫祖国，锻炼身体。
0: 在晋江足球百年传承的脉络里，有一个人连接起仰州与侨生两所名校，也撑起小坦克足球队的初心与梦想，他就是柯黄河。
3: 柯黄河老师，他原来是仰州中学高中的学生，仰州中学足球队的队员，我们叫他大哥哥，他后来是当了侨生中学的老师，后来又调到仰州中学当老师。他是这个小坦克足球队的发起人、组织者以及教练。
0: 自上世纪50、60年代办学之初，足球就是东石侨生中学最早开展、最重视的体育项目。凭着几代人的坚持与努力，侨生足球运动声名远扬。而柯黄河与庄有生，正是侨生中学

0: 球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1: 庄有生老师是当时的主教练，柯黄河老师是副教练，他们两位的球技当时在晋江都很有名气，他们对球员的训练也要求得非常刻苦，每天早上球员们都要很早起床进行训练，先围绕着周围的村庄跑一圈，然后再回来练两人传球、三人对抗，还有这个一些基本功的停球啊、投球啊这些训练，完了之后才去上早自修。那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则是组织一些师生对抗、学生对抗比赛。有时候他们还会组织去实施时光，还有安海养正等一些当时的这个足球强校去组织一些校际的一些对抗赛，这个对提升球员们的这个球技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扎根侨生中学20余载，吴海峰沉醉于学校深厚的足球底蕴，为此他主动深耕校史，溯源足坛过往，通过走访资深校友，探访退休老教师，潜心整理侨生中学完整的足球发展历程。
1: 当时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敢拼敢抢，体格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足球运动最需要的一个品质。据我们校友这个陈黄来回忆，他说1965年的时候，我们晋江的足球赛决赛就在侨生中学举行，当时我们的足球队跟老对手实施时光中学的来打决赛，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学校是0-1落后，他们的老师非常兴奋地到校长室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校长，再过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复仇。结果呢，这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侨生中学扳平了比分，最后进入死亡时间，我们吴世福同学一脚绝杀锁定了比赛，我们侨生中学获得冠军，这个也是当时我们60年代足球最辉煌、最难忘的时刻。
0: 2016年，恰逢侨生中学迎来60周年校庆，学校借此契机邀请台湾校园足球队来校开展友谊交流赛。绿茵场上，两岸学子同场竞技，切磋球技，以足球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如今晋江足球的深厚传统正在新一代少年身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因为代表班级比赛，然后学生这个投入的程度也会非常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甚至有的家长，他们周末也会带着学生去训练，帮助学生去提高。比较感动的瞬间就是场上的队员，他会为了每一颗球拼尽全力，场下的同学他就会为场上的同学一起去呐喊助威帮助自己的班级获得胜利。
3: 那我们要让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足球的话它不仅可以有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团队的意识啊，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好的一项体育运动。
0: 如今泉州地区搭建起小学至高中一体化的贯通式足球教育培养体系，精准挖掘、持续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为本土校园足球事业的长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从百年培元开先河，到养正女足创辉煌，从小坦克赤子无畏，到侨生绿茵续写传奇，再到新养少年驰骋赛场逐梦前行，晋江足球是百年坚守，是薪火相传，更是生生不息的拼搏力量。
4: 熊的叫耳孔，熊的叫失控。将会叫冷控，
5: 晋江上线了。
6: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0: 好 ，OK， 来喽，今仔要食啥？河西控能，控能一份，控能再加一份。
1: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0: 整扎是点啊，按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接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1: 晋江英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0: 大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袂简单诶，无灌水诶。
1: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0: 整扎是隔了豆丝啊，落尾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1: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0: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只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再大骨汤，唔免再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能再鲜啦。
1: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3: 来，我拿给你点这空冷天加这空冷和加。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画龙点睛。
1: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倒来就是人要食安尼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咧。
0: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6: 我见是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5: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多咯。
1: 山海作伴，这是英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讨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

0: 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极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焕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

0: 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

0: 明，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0: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 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哎，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
1: 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1: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氨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客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那后期把火劈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9: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0: 现在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4月11。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福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开幕，李乐成、赵龙致辞。厦门大金砖合作成果丰硕，持续释放创新活力，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平台。乡村组群专干振兴大事，福建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新路径。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生成，福建将迎来降温降雨。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福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初夏时节，山海福建正是鲜味好风景。走进泰宁王坑村，累累青梅压弯枝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距泰宁百公里外的宁德福安，一万多亩海蛏也陆续进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滩涂资源，推广生态养殖新技术，海蛏产量品质实现双提升。
2: 我们今年已经收到了包括溜溜梅、美满天下、美百华等大型的青梅企业的一些订单，可以算供不应求。
3: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10%。
0: 一个村庄一种模样，通往全面振兴的路途不一而足。福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让每个乡村都能精准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子。2024年起，福建平均每年统筹资金25.6亿元，支持重点乡镇、重点村庄建设，力争5年内打造1000个以上省级重点村，带动全省1.4万多个村全面提升。南平市武夷百村项目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创新一村加一企合作模式，唤醒乡村沉睡资源，催生特色产业。走进南平市建阳区马福村，宋丰田园的雅致气息扑面而来。武夷百村项目试运营以来，实现了从空心古村到研学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
4: 村庄的面貌得到整体的提升，也让马福这个人文的古朴小村庄蜕变成了乡村会客厅。马福村的庭院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村内新增了多家采摘园、便利店，真正实现了让乡村资源活起来，百姓日子富起来。
0: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青春为艺。在诏安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青年志愿者依托专业所长，深挖本土文脉，打造特色文创 IP， 趟出一条文化赋能乡村、青春助力振兴的崭新道路。
5: 我发现传统的农产品售卖模式单一，所以我就想着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我们家乡诏安打造一个荔枝文创 IP， 让家乡的荔枝成为文旅符号。这样呢，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宣传家乡的文旅。
0: 产业更优，乡村更美，农民更富，振兴画卷铺陈福建山海间。十四五期间，福建农业农村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每年保持3.4%以上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15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如今，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给广袤的乡村带来新的活力，解锁乡村振兴新密码，让青春理想在乡村沃土上熠熠生辉。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今天在厦门开幕，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促进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共同主持开幕式，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出席。李乐成指出，习近平主席强调大金砖合作已经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砖大家庭的发展壮大，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装备，培育智能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中国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未来，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持续推进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共同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一是共同把握技术变革机遇，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分享先进适用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形式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二是共同培育开放互通市场，推动开放更多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联合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加强标准认证等领域合作，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共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加强产业对接和人才交流，提升智能制造基础支撑能力。四是共同构建包容合作体系，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相关国际组织作用，举办产业交流活动，汇聚各方力量，打造智能制造合作生态。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就推进大金砖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金砖国家共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是金砖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们以建设金砖创新基地为牵引，聚焦国家所需、福建所能、金砖国家所愿，持续深化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推动与金砖国家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福建将认真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深层次推进与金砖国家地方的新工业革命合作，全方位拓展经贸、金融、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助力大金砖合作基础更牢、动能更足、影响更大，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白俄罗斯工业部部长库兹涅佐夫、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韧性区域和国际准入总司长苏班迪、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副部长拉赫姆然、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工业国务部长埃诺、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兰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兼执行干事邹次勇、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会主席、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在开幕式上致辞，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三一集团董事长向文波、神谷集团董事长戴季双做主题演讲。开幕式上，国际智能制造联盟联合相关单位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南非德班、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匈牙利考普堡以及厦门、南京、武汉等城市发起成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发布相关成果。受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常副省长王永礼26号主持召开重点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家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部署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际行动争优争先争效，要严格对照全国统一大市场两张清单，推动要素畅通流动，资源高效配置，要扎实推进债务风险化解，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的红线，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稳增长、补短板、提质效，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培育更多新服务新消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0: 26号，副省长魏小奎在泉州调研并召开推进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工作座谈会。 魏小奎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学校办学治学的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选优配强，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健全意识决策制度，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高质量覆盖。要强化依法治校，强化资金与办学质量监管，切实提升年检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要守牢底线红线，注重预警预防，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加强部门联防联控，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6: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政协提案与政府规划双向赋能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于军出席并讲话。于军指出，要充分发挥双向赋能机制的作用，凝聚起推动15/5各类规划编制和实施、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巩固成果，扎实推进，在规划纲要实施中持续深化双向赋能，在专项规划编制

0: 和实施中充分发挥委员作用，在机制完善中不断提升双向赋能治效。希望委员们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为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落户厦门八年来，已成为金砖国家开展新工业革命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产业对接的盛会。金砖大家庭不断壮大，金砖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0: 在去年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14个产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其中，从俄罗斯引进的瑞芙龙绿膜新材料产业化项目是金砖创新基地的代表性产业项目之一。相关负责人介绍，瑞芙龙膜在氢能、医药及微电子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目前，他们已经在福建省内找到了潜在客户，正在推进产品的测试筹备工作。
2: 中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也为我们构建了发展与落地的生态系统。我们计划在厦门建设产品生产基地，目前商业计划书已编制完成，正在吸引融资。
0: 据介绍，金砖创新基地已经成功举办50多场交流活动，累计签约138个合作项目，投资额超620亿元，成为我国引领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去年9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院有限公司厦门代表处揭牌成立。在厦门代表处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塞尔维亚产品进入中国超市货架。
3: 我们将塞尔维亚至少20家公司带到厦门，让他们与厦门当地的合作伙伴联系。
0: 今年4月，福建省印发关于支持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任务，制定了15条务实举措，加大对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支持力度，争取在2030年建成以金砖创新基地为窗口，面向全球南方的合作网络，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迎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4: This kind of initiative.
3: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塞尔维亚之家，预计将于今年9月份开放。它将成为展示塞尔维亚的多领域功能平台，涵盖商业、文化、创新、科技等，助力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双向推广。
1: 国际海洋碳汇创新发展交流会26号至27号在福州举办。会议以汇聚全球智慧共筑蓝碳未来为主题，发布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基金框架下关于中国蓝碳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技术标准完善的建议报告和蓝碳生态保护修复增汇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典型案例等系列项目成果，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福建始终将海洋碳汇创新作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海和谐的重要发力点。落地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汇交易、首例跨国海藻碳汇开发等蓝碳创新，登记注册全国首个红树林营造碳汇类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CC12 项目。厦门下潭尾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优秀案例在联合国海洋大会编会上发布。福建正致力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5: 近日，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指导意见，深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在全省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不搞单打独斗，不搞拉郎配，福建乡村振兴的这份组群名单该怎么建？跟随我们擦下乡记者一起去了解。
6: 现如今打开手机，谁还没几个微信群呢？家庭群、工作群、同学群等等不一而足。可您知道吗？乡村也要拉群了。福建最近出了一个重磅文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就像把乡村拉进一个片区群里，基础设施一起建，特色产业一起干，分类有序的组群发展。问题来了，为啥非要这么干呢？
7: 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可能就折不断。我们鼓励村庄、乡镇、县域可以发展他们自己 朋友圈来推动错位的发展，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6: 把村连成片，乡村振兴的路子一起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那具体怎么抱团呢？福建给出了三种组群模式。第一种叫跨村联建，奔着同一个目标选一个

0: 力派，当群主拉上周边的群成员一起干。县城的成功经验之一就在晋江的99溪流域。过去啊，四个镇街各玩各的，流域开发零散。2021年，晋江打破行政壁垒，10万多亩土地一盘棋，打造田园风光 IP。现在再看沿线村子共享绿道湿地，农业附加值提升了40%以上，顺便搞起民俗企业，游客量冲到了50万家。
1: 过去基本上没有一条像样的农村公路了，那现在的道路是四通八达，征收渠道越来越宽了。
2: 通过跨域联动的新模式，不仅补齐了流域生态团办，更破解了乡村发展碎片化的难题。
0: 再说这第二种啊，乡镇共建，几个乡镇组团出道，在县里统一协调下搞大项目、大产业。你搞种养，我搞加工，他搞销售，分工合作，全产业推进。第三种呢，叫区域组团，沿着一条河、一条路、一片山搞发展联盟。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一口气串起40个村子、21个景区，游客玩得嗨，村民赚得爽，返乡创业的青年也多了。
3: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个。
0: 瞧瞧，这不只是群聊，这是共同富裕的朋友圈呀。有这些成功打样在前，大家组群的热情自然就高了。新群组好了，钱从哪来，人从哪来呢？咱先说这钱哈，福建力度不小，光是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建设每年就统筹25.6亿元。政策呢还鼓励群成员自己造血，几个村一起成立乡村公司，甚至搞飞地经济。通俗点说呢，就是如果你没地但有资金，投到我村的好项目里，大家一起分红。再说这人的事儿哈，福建搞了一个接榜挂帅，有本事你就来拎包创业，还从台湾请这个乡建团队，从大学请这个规划专家，手把手教你怎么干，陪你从零走到一。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件专门明确不搞拉郎配合起步走。目前福建已经把全省1.4万多个村子分成了9种类型，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画像，你是城郊融合型还是生态旅游型，清清楚楚。在这个基础上搞片区化，那叫不拉无关群，只进对口群。本周全省将召开2026年福建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这核心啊，就是以片区化为抓手，加快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从一村单干到片区组团，这事儿说白了就一句：以前是私聊，现在是群聊。这个乡村振兴群，咱置顶了。
4: 来关注闵超。闵超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激情，同时也带动了赛场外的惠民消费热潮。一张小小的球票正持续激活各地融合消费新活力。每逢周末，漳州龙文区闽南水乡的云溪泛舟项目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大家乘坐竹筏船欣赏独具特色的闽南古厝风情。
5: 来这边看闵超，然后就想说来周边来逛一逛，然后感觉很不错。
6: 周末接待游客在600到1000人左右，凭闵超的这个购票凭证来到我们云溪泛舟坐游船，我们统一给到日夜场均是49块钱的优惠折扣。
4: 借助闵超热度，漳州集结全市优质商户组建闵超票根联盟，推出贯穿赛季的消费大礼包。目前共有480家商户加盟，包含餐饮门店122家、酒店民宿61家、景区景点35个，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覆盖。
7: 然后看完球赛回来，也是有去泡一下温泉了，门票有所优惠。
8: 球迷入住凭票根及相关凭证即可享受闽南特色自助早餐2份、户外温泉票等等，
9: 来享受这个菜金的85折优惠。消费的人群也增加了许多。
4: 为进一步拓宽参与渠道，扩大票根经济覆盖面，漳州还开通闵超票根联盟商家线上专属报名通道，持续吸纳全城商户入局，共享赛事经济红利。
10: 莆田在闵超赛场外开启妈祖福地莆田好事足球主题消费市集，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融合休闲消费、便民服务与文化体验，点亮城市夜间经济。当地结合健康消费月活动，在市集中融入中医药公益便民服务，现场设置中医诊疗窗口，并邀请中医医护团队免费开展中医问诊、体质辨识、慢病调理、日常养生指导等贴心服务。据介绍，当地希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打造集观赛服务、文化体验、消费互动于一体的休闲空间，串联体育赛事、市井消费与民生服务，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
11: 本周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福建多地日最高气温连续2天达35摄氏度以上，
10: 今明两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至38摄氏度，未来三天雷雨频发，最高气温也将逐步降至33摄氏度以下。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今天8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逐渐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该台风未来路径对福建没有直接影响。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2: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3: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10: 长期大量不合理使用镇静催眠药或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可能导致药物依赖，进而损害身体健康，应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镇静催眠药等成瘾性药物。读红色经典，做信仰传人，沪闽文化交流暨三民学院长征经典著作共读活动日前在三民举行。活动通过经典诵读、国粹演绎、情景朗诵、专题讲座等形式，带领师生感悟长征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厦门市中级法院近日召开通报会，集中展示厦门法院海洋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成效，并发布司法服务保障海洋生态环境10条举措。现场还举行海洋生态司法专家库成员聘任仪式。漳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近日携手多家单位发起荣心同行无碍成长社会性融合教育支持项目，项目聚焦特殊儿童融合发展需求，将通过社会实践与融合课程助力他们走出家庭、学校与机构，更好融入社会。莆田日前举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趣味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向来往群众普及垃圾投放常识与再生资源回收知识，调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五月栀子花开，福鼎市10万亩栀子花陆续盛开。作为中国栀子名市、中国栀子花之乡，每年五月福鼎都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带放当地农家乐、民宿等文旅经济。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协议精准对接；
1: 市领导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0: 商务部国际官员来晋交流学习；
1: 多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长期占位僵尸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5月25号下午，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2: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3: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2: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4: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5: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2: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5月27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带队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2: 陈长义实地检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金井一号项目和晋江爱华顿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陈长义要求要加强高考保障工作，做好考点交通组织保障，提前摸排考点周边噪音源，确保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建筑工地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管理，强化工人安全培训，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两手抓两不误。各生产企业要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7号，泉州市领导带队来晋开展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活动。
2: 慰问团一行走访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参观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成果展厅并座谈，现场为第二届安踏科技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所长汪凤强，首届安踏科技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李俊、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戴厚德送上节日祝福。据了解，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落地以来，已转化专利成果超400项，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目前在读研究生300余名，为晋江、泉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泉州晋江市领导周小华、张才贵参加活动。
1: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姚长青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姚长青介绍，2026年第一季度，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发力，在重大安保、打击治理、主防效能、现代警务、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突出。

0: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驻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
1: 5月24号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已经在此安营扎寨有一段时日。
2: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10月份，我落来就看到，停在停池啊落了。
3: 哦，这无等人掉。
2: 这嘛在停着。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

0: 联系车主，逾期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1: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1: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0: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5月26号，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
2: 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3: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2: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4: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3: 那这个优秀组织奖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认可跟肯定，未来我们也想说通过这个荣誉再去跟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些骑手以及管理层去做一些宣导，就是更多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当中来。
2: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聊休养、评先评优等专属优待。
5: 5月26号下午，市直机关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宣讲活动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此次活动吸引了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参加。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讲师蔡军军应邀做了反诈主题宣讲。他结合高发诈骗手法和真实案例，以跌宕起伏的办案故事层层揭露骗子套路，讲解生动诙谐，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本次讲座旨在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效降低案件发生风险。干部职工表示，活动不仅传授了实用的防骗知识，也增强了公职人员参与反诈宣传的责任意识。
0: 5月24号，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前往自贸山和安踏集团品牌中心开展联谊采风活动。诗人们以诗为媒，共叙文脉情缘，以笔为界，记录城市发展。当天上午，采风团一行前往自贸山紫心谷、玉仙池等地。紫心谷潺潺流水，玉仙池雾霭青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引得三地诗人不时驻足取景，交流讨论。
6: 自贸山是一个很诗雅的地方，我们很多诗人在那里吟诗啊， 啊，也有自己写的，也有唐诗的啊，大的吟诗，那个气氛很和谐，一个世外桃源了，啊，很漂亮。
0: 随后，采风团走进赤电安踏集团品牌中心，从初代运动鞋到最新款智能运动装备，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国际化运动品牌的发展历程，让诗人们直观触摸到晋江经验下民营企业的蓬勃活力。
7: 这次呢，也是我本人的第一次啊来访这个镇江啊，镇江的 GDP 呢，还有镇江呢啊爱拼会赢的精神呢啊是如雷贯耳啊，我是感受很深的。那镇江呢，人文底蕴很深啊，镇江的这个产业呢啊是走向世界的。那回去以后呢，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我们福建人爱拼会赢的这个精神呢传授下去，还有文化呢传授下去。
0: 据了解，本次采风旨在以诗词为纽带，深化全港澳三地文化连结，同时邀请三地诗人围绕晋江建设新貌，创作一批优秀诗词作品，助力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
5: 5月26号上午，喜运闽南斗阵来耍，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六一开幕式暨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共建揭牌仪式在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山仔园区举行。
0: 活动在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相等安平桥》与罗山街道教育中心晋江六幼共建揭牌，标志着闽南文化进校园再添新平台。当天活动还举行家园社协同教联体启动仪式，通过整合街道、家、校、社多方资源，以文化润童心，以乡韵育成长，推动闽南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年。
8: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做闽南美食，唱闽南童谣，讲喜文化的故事，让闽南喜文化在孩子的笑声里一代代传下去。也希望这次共建不只是一次的揭牌，而是长期的合作，让孩子们的童谣和故事传得更远，让文化的根扎得更深。
0: 共建仪式后，幼儿园闽南文化展演精彩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嗓音与灵动舞姿展现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当天，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还宣布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第三届食品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六一开幕式启动。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呢。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作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神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切，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要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到底。

0: 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方绿茵，百年薪火，一粒足球，热血相传。晋江足球始于百年前的初心，兴于几代人的坚守。老闽南邀您重温绿茵岁月，见证少年逐梦。2026年4月，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赛事正式启幕。这项官方引领、全民参与的赛事，巡历福建九个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点燃八闽大地足球热潮，掀起全民绿茵狂欢。说起晋江足球的源头，要从泉州市培元中学这所百年老校说起。上世纪初，足球运动在这里率先兴起，而最早将这项运动引入晋江的，正是培元中学首任校长英国人安里逊。
1: 1904年，培元中学的首任校长安里逊先生就非常重视学校的足球运动。当时的整个大的晋江地区呢，培元中学是第一所引入足球运动的学校。他本身呢，也是一个足球教练，对于足球运动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推动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0: 安里逊把全校学生分为耀、武、扬、飞四队，每周固定联赛，层层选拔，优秀者直接入校队。1921年，恰逢全省第二届中等学校运动会，44支队伍参赛，培元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培元中学第一个足球冠军。
1: 当时整个物质是比较匮乏的，有的小伙伴呢就只能3-5个合买一个足球咯，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布球啊，或者用柚子啊，弄成一个像足球一样的东西，就开始打赤脚，在泥土上就开始这样子训练。
0: 始于培元中学的足球热潮，开启晋江足球运动发展的序幕。上世纪30年代，归国华侨在晋江安海仰正中学捐资修建标准化11人制足球场，同时引入先进的足球技术与规范赛事规则。上世纪80年代，仰正中学女子足球队更是书写了一段属于晋江的绿茵传奇。
2: 高兴了，高兴
3: 了，高兴
2: 啊！我赢，
3: 免疫，
2: 哭不看了啊！
4: 我计阮遮就考选头一个组队伍啊，阮拄啊好，都要参加成先了都选拔啊，总诶咱队了有头尾有6个人去成队了，
3: 六个人，
4: 真准嘞
3: 啊！因为条件较差安尼是吼，一个勇中者三粒足球啊。
4: 对足球诶，这个热爱程度都是无减，变啊说着足球，大家兴奋啊，愈说话愈醉。
0: 回望峥嵘绿茵岁月。如今年过七旬的徐永强，谈及当年亲手带训的这支队伍，依旧满心自豪，倍感骄傲。
5: 整个福建省女足比较少，当时我们去参加比赛哦，晋江女足就仰中就是第一支，我们的女足哦打福建省冠军，反正比赛从来都在3名以内。
4: 他自己一个人带我们那20几个队员哦，在训练。那这个是很不容易，每天下午他都是把那个球准备好，他是很认真很负责的。我们跟许教练之间的那种感情哦，真的是跟父女之间的那种感情一样的。
0: 对于吴娇娜而言，那段在绿茵场上艰苦奋斗、挥洒汗水的经历，磨砺了意志，淬炼了品格，也深深烙印在成长路上，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
4: 那个时候哦，场地都是沙子的，啊，一摔倒都是会流血的，那条件 跟现在是差很多了。有时候一双足球鞋哦，就是一年一双，平时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舍得穿去踢，要比赛的时候才会舍得穿。从事足球的话，一个是团队的配合，对协作，还有就是从这个意志上面，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是终身的。
0: 与吴娇娜几人同行的是仰州中学现任足球队教练周志煌。1983年，他从仰州中学毕业后，考上福建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又回到母校当老师，深耕校园足球教学一线。
6: 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仰州中学，然后跟着习老师一起带我们仰中的足球队带到现在，是一种兴趣了。我到现在还经常会踢球，然后我也告诉学生，足球就像熊猫抱着竹子，就是舍不得热爱它一辈子。
0: 历经刻苦训练与不懈拼搏，仰州中学女足斩获1986年第九届福建省运动会女足项目冠军，与吴娇娜共同入选省足球队的其余5名队员，辗转南安、石狮等地，

0: 持续驰骋赛场，深耕足球教学，以自身力量传承绿茵精神，有力推动了闽南地区足球事业的蓬勃发展。2009年，仰哲中学足球协会正式成立，校园足球氛围越来越浓，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校友交流赛一场接一场，热闹非凡。作为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仰正的绿茵场一直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1: 刚才这样一个危险的场面也给泉州队提了一个醒，这段时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活跃在晋江的不仅有校园足球队，民间足球队同样遍地开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意气风发的少年齐聚仰正中学，成立了晋江早期的民间足球队小坦克足球队。这张拍摄于1961年春节的老照片，定格了队员们的青春身影，留存下专属晋江足坦的珍贵影像。
2: 叫坦克是要一往无前的冲锋，要像坦克一样的压倒一切，这么一个排山倒海的这是气势。我们都是小孩，前面加上一个小字，这样叫小坦克。要有统一的服装，大家都把零花钱集中起来，去买些上衣，然后去印。
0: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足球等体育用品十分稀缺，队员们就跑到旧货摊、废品店找，淘来别人丢弃的旧足球，踢破了就自己缝补，一个球补了又补，能踢上好几年。
2: 冬天踢到那个球时，脚是非常痛的，像一块纸一块，所以说也锻炼一种。刻苦耐劳，一往无前也有艰苦朴实的这么一个作风，那对以后的工作学习什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小坦克成立之初，由于专业赛事较少，球队间只能靠踢友谊赛来交流，增进技术，其中也不乏专业的部队足球队。
2: 来跟我们说，我们来教你踢一下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们都很好，都很欢喜。他有一个检票旗送给红旗送给我们，保卫祖国，锻炼身体。
0: 在晋江足球百年传承的脉络里，有一个人连接起仰正与侨生两所名校，也撑起小坦克足球队的初心与梦想，他就是柯黄河。
2: 柯黄河老师，他原来是仰正中学高中的学生，仰正中学足球队的队员，我们叫他大哥哥，他后来去当了侨生中学的老师，后来又调到仰正中学当老师。他是这个小坦克足球队的发起人、组织者以及教练。
0: 自上世纪50、60年代办学之初，足球就是东石侨生中学最早开展、最重视的体育项目。凭着几代人的坚持与努力，侨生足球运动声名远扬。而柯黄河与庄有生，正是侨生中学足球运动的重要奠基人。
3: 庄有生老师是当时的主教练，柯黄河老师是副教练，他们两位的球技当时在晋江都很有名气。他们对球员的训练也要求得非常刻苦，每天早上球员们都要很早起床进行训练，先围绕着周围的村庄跑一圈，然后再回来练两人传球、三人对抗，还有这个一些基本功的停球啊、投球啊，这些训练完了之后才去上早自修。那到下午放学的时候，则是组织一些师生对抗、学生对抗比赛，有时候他们还会组织去实施时光，还有安海仰正等一些当时的这个足球强校去组织一些校际的一些对抗赛，这个对提升球员们的这个球技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扎根侨生中学20余载，吴海峰沉醉于学校深厚的足球底蕴，为此他主动深耕校史，溯源足坛过往，通过走访资深校友、探访退休老教师、 全新整理侨生中学完整的足球发展历程。
3: 东石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敢拼敢抢，体格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足球运动最需要的一个品质。据我们教友这个陈黄来回忆，他说1965年的时候，我们晋江的足球赛决赛就在侨生中学举行，当时我们的足球队跟老对手石狮时光中学的来打决赛，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学校是0-1落后，他们的老师非常兴奋地到校长室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校长，再过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复仇。结果呢，这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侨生中学扳平了比分，最后进入死亡时间，我们吴世福同学一脚绝杀锁定了比赛，我们侨生中学获得冠军，这个也是当时我们60年代足球最辉煌最难忘的时刻。
0: 2016年恰逢侨生中学迎来60周年校庆，学校借此契机邀请台湾校园足球队来校开展友谊交流赛，绿茵场上两岸学子同场竞技，切磋球技，以足球为纽带拉近彼此距离。如今晋江足球的深厚传统正在新一代少年身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4: 因为代表班级比赛，然后学生这个投入的程度也会非常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甚至有的家长，他们周末也会带着学生去训练，帮助学生去提高。比较感动的瞬间就是场上的队员，他会为了每一颗球拼尽全力，场下的同学他就会为场上的同学一起去呐喊助威帮助自己的班级获得胜利。
5: 那我们要让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足球的话它不仅可以有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团队的意识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好的一项体育运动。
0: 如今泉州地区搭建起小学至高中一体化的贯通式足球教育培养体系，精准挖掘持续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为本土校园足球事业的长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从百年培元开先河，到仰仗女足创辉煌，从小坦克赤子无畏，到侨生绿茵续写传奇，再到新氧少年驰骋赛场逐梦前行，晋江足球是百年坚守，是薪火相传，更是生生不息的拼搏力量。
6: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7: 12天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在形容农历12月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8: 哎，无错。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7: 香葱就是
8: 香葱。
7: 葱啊。
8: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候，明显也贵。
7: 因为就板凳。
8: 12月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7: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于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8: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7: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的意思是哩。
8: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所以叫做12天卡贵形容，这款的差比贵，普通话无。
7: 等我想的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特贵，
8: 入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去游泳、洗眼水， 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固摄，其实也

0: 阿嘴，你卡大汉伊，嗯，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很奇怪，那什么叫做你卡大汉伊？从你比卡大汉，就叫做你卡大汉伊。哎，你的成绩卡好伊，
1: 是，
0: 哎，就是比伊卡好，嗯，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了起来，就是有卡好无？
0: 只要有
1: 就好了，
0: 哎，总比无卡好。
1: 是。
2: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蛇库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跟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0: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也有别人理我。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哼，那赶快，那待着去吧。

0: 万家，乐万家。
1: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多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长期占位僵尸车。晋江首次举办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内坑镇举办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有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24日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堂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在此安营扎寨已有一段时日。
1: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十月份，我落来就看到，听停二次啊，落了。
2: 哦，这无等当地哦。
1: 这嘛，咱听讲。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3: 通过这

0: 这个整治上，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0: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1: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5月26号，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2: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1: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3: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2: 那这个优秀组织奖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认可跟肯定，未来我们也想说通过这个荣誉啊，再去跟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些骑手以及管理层去做一些宣导，就是更多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当中来。
1: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疗休养、评薪评优等专属优待。 25号下午，由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泉州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吴相苏上周当代艺术展在武甸市太华臣美术馆拉开帷幕。当天，来自欧洲、东欧、拉美、埃及、摩尔多瓦等20多个国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300多人莅临现场参观。身为泉州本土走出来的知名画家，20多年来，苏上周忘情于市井之中，深耕于当代艺术，以多元的方式、材料和创作手法解构传统笔墨范式，在虚实开合、肌理沉潜之间，创作出个人特色鲜明的艺术作品。此次展览以无相为核心哲学命题，深刻践行了艺术家凡有所相皆是虚妄，破相见心归于无相的创作理念，串起3个系列的25件代表画作。苏上周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同时坚持艺术创作，其作品注重精神层面的表达，善于使用创新的手法表现传统文化元素，打破观众的鲜艳性感官思维，带给大家更多关于艺术和生命之间的想象空间。
4: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的创造力是来源于对于材料、对于形式和对于他所呈现的方式的不断的

0: 这种深化和挖掘，但有一个问题是不变的，就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中国传统文脉的核心以及传统文脉的这个在当代性转换上面的一个议题，然后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手段、不同的行为去表达一个文化的核心。
1: 苏尚周介绍，这次自己的无相主题作品展是他把创作当成向内修行、探寻东方哲思与当代精神共振的结晶，所展出作品是他不执于形、不困于相、跳出表象桎梏、渴望照见自我、抵达精神本真的发力。
2: And the artist himself is really talented. I can tell from his colors, it gives a very nice, actually, calming feeling when I look at the picture. Very, very nice. It's called the old fashion with the modern life now.
1: 据了解，苏尚周曾在福州、厦门、北京、新加坡、法国等众多城市和国家举办过个展。此次晋江个人艺术展将从5月25日持续至6月25日。本次当代艺术展是建设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重要举措，不仅为晋江城市注入了先锋的艺术基因，进一步提升了晋江的城市品位与文化软实力，更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内坑镇举办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决战巅峰，金榜题名，高考加油，词中必胜。25号晚上，这样的加油呐喊声在磁灶中学高三教学楼的上空一直响着。原来磁灶中学为高三学生举行了一场主题为“披荆斩棘，逐梦扬帆”的助力高考喊楼活动。活动由舞龙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歌曲《逆光》、街舞串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学弟学妹们用才艺展示着青春的活力，也传递着对学长学姐们的美好祝愿。
4: 喊楼是一种仪式感，在漫长的备考岁月中，高三学子需要一个节点，将无形的压力转化为有形的呐喊，愿今晚的呐喊声化作为高三学子在6月考场上比肩的风雷，势如破竹，金榜题名。
5: 以青春之名赴华夏之约，未来可期，高三加油。
1: 少年出征，擂鼓助威，一声声铿锵有力的呐喊声为高三学子壮行，同时高三年学生也将写满心愿的纸飞机掷向夜空，那一刻承载着梦想的纸飞机在灯光下画出优美的弧线，象征着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即将起飞。
6: 看着热情的表演，一时想起了一年前我们也曾经在这片楼下参与着喊楼活动，不过这次我们已经成为了主角。我很感谢这次活动，感谢在词中认识的每一个师长和同学，我真的十分的感谢。最后我想说，高三加油，词中必胜。
7: 当发出那个呐喊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参与，就产生了一种大众感，就是我感觉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更能产生一种凝聚跟团结的力量，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鼓舞的精神力量。
1: 25号晚，紫江中学一年一度的高三免费爱心夜宵暖心上线，这份延续多年的温情福利以烟火暖意陪伴高三学子冲刺高考，为青春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随着晚自习结束，高三学子们有序走进食堂，按需挑选夜宵，面线糊、牛肉羹、咸粥、营养汤、包子、糕点等餐品丰富多样，营养均衡，学生们吃得开心暖心。
8: 学校非常的贴心，为我们准备了这个爱心餐，然后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还有种淡淡的幸福感。
9: 菜品非常丰盛，然后也让我们在高三这个时候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缓解一下压力，然后为接下来高考做更充分的准备。我们也会用更好的成绩来回报这一份善心。
1: 据了解， 爱心夜宵是子江中学延续多年的暖心传统，每年高考冲刺阶段常态化开展，由学校校董会专项出资保障，年均投入约20万元，全程免费供给全体高三学子。每一年，学校都会结合往年学生反馈，持续优化夜宵菜品，丰富品类，提升食材品质，兼顾营养与口味，用心守护学生的饮食健康。
10: 这个产品也是这个有发到年段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根据他们的口味来做一些调整，都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学生的夜宵吃的一些东西，又比较好消化，每隔几天都会做一些调整，根据学生的需求我们再做一些调整啊，这样能够确保学生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吃。
1: 暖心关怀不止于此，据介绍，高考期间子江中学还将全程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和晚餐，与爱心夜宵一同构筑起全方位的暖心保障，让每一位高三学子都能感受到学校的深情守护，轻装上阵，从容赴考。
11: 5月22号下午，内坑镇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在霞塘小学开赛，全镇5个片区的教职工代表队齐聚一堂，开展趣味竞技。
1: 本次活动以趣味为主，竞技为辅，共设置5个集体项目，涵盖集体跳长绳、呼啦圈大传递、摸石过河、团体迎面接力赛等。项目设计充分考虑到幼儿园片区女教职工较多的特点，避免高强度对抗，突出团队协作与趣味性。赛场上，呼啦圈大传递要求队员手拉手不松开，靠身体依次传递呼啦圈。参赛选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引得场边笑声不断。摸石过河接力赛中，队员们手脚并用，稳中求快，展现出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与竞技状态。各类集体赛事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事间的情谊，充分展现了内坑镇教育工作者团结进取、活力向上的精神风貌。
12: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内坑镇共青团和内坑镇教育中心工会联合策划，旨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未来我们将持续举办多元的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让老师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身教育事业。
1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技艺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总监先生有所不知啊，其实马天木早就是我们的人了。几年前他就已经秘密地为我们布防进行情报方面的工作了。眼下，日本人占领了花界，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也会越来越恶劣。马天木机智勇敢，为人正直，你还给他颁发过法兰西骑士勋章。
1: 他来掌管政治处，去对付日方，我相信，他一定会一直坚定的维护法方的利益。
2: 马天木的真正的身份会不会太复杂了？我听说他是谭先平的好朋友，
0: 这方面我也考察过。 他举报并带队抓捕了陈光，说明他不是共产党。唐先平亲手开枪把他打成了重伤，说明他也不是国民党。忏悔录里还有你的照片，这套档案也太厉害了吧！
3: 复兴社想要忏悔录，估计日本人也不甘落后。
4: 范逸婷代表法国人势力也不会拱手相让。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谁掌握忏悔录，谁就掌握主动。
5: 老五，我们要不要也对忏悔录重视起来？
6: 马天木还在复兴社潜伏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拿到忏悔录。
7: 可惜，
6: 没过多久就出事了。
7: 马天木原本和巡捕房关系密切。
8: 还要机会接近忏悔录。你们现在就很困难。
5: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对抗日救亡协会的指导。大川，你说说情况。
9: 昨天晚上，工人救亡协会16部把都焚毁，又惨遭日本特务的破坏，损失很大，干事也遇害了。
7: 林海。
5: 是的，林海现在声望很高，工人们情绪比较激动，都想给他报仇。
4: 通知干什么？明天开一个会。

0: 布拉蒂尼先生要来看我，
1: 补房的重要人事变动，他都会亲自审核。好好准备一下，琢磨琢磨怎么当好这个政治处处长。
0: 明白，您放心。

0: 对我退休这事，你好像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也不好奇。
1: 您决定要退休，自然有您退休的道理。啊？那你就说说，啥道理？
0: 在我面前说话一直直来直去的，这么难回答吗？忏悔录。为什么是忏悔录？中日交战，正面战场高下一分，但是在情报系统。 仍然交恶着，他们都会掩护巡捕房这部特务信息大全忏悔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您现在手里掌握着这部忏悔录，夹在中日中间，给谁都不合适，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激流勇退。

0: 局长啊，我在心里怵得慌。想打退堂鼓了？
1: 咱俩这一步要是走出去，那可就瞎了，万劫不复啊！你我落到裴如海手里，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0: 观察员到。
1: 杭站长，
2: 余观察员，欢迎，请余观察员训话。
1: 兄弟，我受南京方面的指示，来此督导工作，有几句肺腑之言，与大家共勉。自立秋以来，日寇重兵犯境，我国军数十万将士在淞沪一线浴血奋战，恪尽守土之责。值此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我辈将牢记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需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轻生死，重使命，事事与国家为先，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余某此次前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复兴社上海站的申建秋，就是在上个月，成功的截获了日方的重要情报，为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京方面特地委派我前来为他亲手颁发嘉奖令。哪位是申建秋？
3: 这道颁奖令是我们上海站的莫大光荣。不过此时申建秋正在日寇占领的上海虹口地区执行特殊任务。
4: 余观察员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颁奖，既振奋了正面战场将士们的斗志，
5: 同时也鼓舞了敌后工作兄弟们的士气。
4: 余观察员如此胸怀，如此勇气，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0: 月被薄酒，为观察员壮行。看来我这回得捐躯殉国呀！观察员福大命大，一定可以平安归来，请。
1: 生死有命，谢谢侯副站长，
0: 请。

0: 我送你去，渔夫。
1: 你还是叫我。
0: 我陪同余观察员前往虹口沦陷区。

以后，我们一起保一下。

0: 别怪我，这叫逼上梁山。谁逼你了？当然是你们蒋委员长。你们？义父什么时候脱党了？你刚才说的逼上梁山的山，是哪座山啊？
1: 准确地说，不是山，是岛。日本，你们两个投靠日寇，叛党叛国，放屁！
0: 绝对都行为党国尽心竭力，出生入死，可到头来呢，被当做弃子白白的扔在这儿送死，你都看到了。不是我背叛了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现如今，只有日本人能为我主持公道了。 送给日本人做投名状。来哦，开枪！有胆子叛党，没胆子杀人吗？
1: 田良，开枪杀了他，给你在日本人那儿记一功。

0: 枪。
1: 给他送回日本，启碧还有春姚，自己扛着办。

我不开枪，是害怕复兴社惩处叛徒的手段，都给自己留着后路的人。

开车，我来就好。那个谁都撑不了了，走。

行了，下班吧，辛苦了，哎。

0: 马经理，你失踪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杨少，我这里中了一枪。那你今天来找我是？
1: 我是想找我的表叔。
0: 你表叔？
1: 华姐的残酷出事之后，我和表叔就失去了联系。
0: 你有他的消息吗？他是你亲戚，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说起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如果一直没找到人，现在天天轰炸，到处打枪，街上经常见到死人，说不定你表叔已经被……我最后一说。
1: 你别当真。如果你以后要是见到了我表叔，或者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请你第一时间来找我。
0: 我去哪找你？
1: 我些天就知道了。
0: 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要举报陈光？他和救国协会呼吁大家联合抗日，为什么要害他、举报他？
1: 你和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
0: 老母娘也这么说，可我就是不明白。
1: 以后慢慢你就明白了。

0: 范逸庭准备退休了，我也要调回法兰西了。范逸庭，请免任你担任政治处处长。我今天来是要听听你准备好了没有吗？
1: 普拉提尼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救命之恩？
1: 几年前，在您的生日宴会上，陆有祥遇刺。 我当时是最大的嫌疑犯，是您在关键的时候批准了那封上海公民的警员书，我才能够大难不死。后来还有幸进入了巡捕房，为工董局服务。
0: 这件事我知道。
1: 至于未来的工作，您在中国这么多年，精通汉学，肯定听过一句话，叫“汉山易”。 汉越家军呢？
0: 你们宋朝的岳飞，
1: 现在法租界也流行一句话，叫“汉山易，汉范家军难”。什么？范家军？老督察长在巡捕房深耕多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嫡系。未来有督察长陈亨利，下有长安的海大富，所以就算您在或者不在。
2: 范家军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管理好法租界。
3: 老爷，陈亨利来了。
4: 他的鼻子还真灵。

0: 那你怎么当这个组长？总归有想法吧？
1: 就一个字，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实话呀。政治处处长听起来是大权在握，实际上叫做有名无实。我上面有陈亨礼，下面有海大富，背后还有一个老督察长一直在监督着我。他们三个人就是铁板一块。我除了混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尊敬的普拉蒂尼先生，你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我有些心里话，如果现在要是不讲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讲。
0: 那你就快说，我在。
1: 我在巴黎生活了3年，我的心里早就已经把法兰西当做我的第二祖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上海之后，要选择在租界生活的原因。

0: 我不怕您见笑的话，如果当时您的妹妹要是选择了我，我现在就是法兰西的女婿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我妹妹对不起您，好吧？
0: 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配不上她。我这个人本来对于未来仕途就没有什么雄心，现在整个的巡捕房都是范家军的天下。
1: 我真的不想干这个政治处处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您干脆别让我干了，您让海大富去干行吗？什么海大富？反正也是一个摆设，是海大富还是一条狗，没有任何的区别。其实我早就有这一方面担心了，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结党营私”。
0: 对法兰西不正常的人是不能委以重任的。
1: 人非圣贤，谁都会有私心，但是不能因私废公，吃里扒外。你记得是谁？妈，你是一个盛世，一个气势，你一定要跟我说真话。

0: 陆有祥遇刺，新捕房最后得出结论，凶手是谁？
1: 裴如海还是谁？
0: 其实人是我杀的。嗯。

0: 安排你当督察长这事儿，谁告诉你的呀？啊，
1: 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0: 我也就是为你提了个名，到底谁来当督察长，还是要看共同局。您老人家一言九鼎，只要您定了，就等于是共同局定。我还没那么高，不过我的建议，布拉蒂尼先生还是愿意采纳的。
2: 那怎么说，费如怀是下了毒，但自命伤害是你，是做的值当。法已经规定，这他选择费如怀是非行凶手，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责任。还有，上一次我举报成功，很有可能被共产党报复。但是我认为我是共同局巡捕房的一员。 我自己就有这个责任，去维持法租界的治安稳定的。我知道你很勇敢，很真诚。
1: 那有什么用呢？人被抓来的第二天，就被巡捕房给引渡到警察局了。您不觉得奇怪吗？没有口供，没有物证，没有任何的审问记录，就凭唐贤平和范逸婷的私人关系，人就被给引渡走了。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桩侵犯法租界独立司法权的肮脏交易。然后第三点呢？唐贤平根据陈光的口供，直接带人进了法租界，去了贞德女中抓捕官许安校长，导致官校长在滑稽不明不白就死了。如果说我们的法租界可以任由各种外部势力直接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凌驾司法，为所欲为。
3: 那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侨民，我们远在欧洲的法兰西姆国，还有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怎么看待我们上海法租界？哎，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对不起。
1: 督察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
0: 无论您以后在不在位子上，
1: 巡捕房上上下下都是范家军。老了，一代新人换旧人了。哎呀，督察长，您说笑了。我陈亨利能有今天，全靠您一手栽培。我是有良心的，您就是巡捕房的天。
0: 行了，你回去吧。督察长任命宣布之前，不要再来我这儿了。
1: 您的意思是，避嫌。
0: 越是好事临近，越要沉得住气。

0: 看来，凡是时间，凡是最需好事。中国有句老话，叫换汤不换药。老督察长退休了，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亲信，成了新督察长。巡捕房就还掌握在范家军的手里。
1: 你的意思是，亨利·朱一发已经还不是公董局？
2: 您记不记得前几年巡捕房抓过一个共产党叫陈烈？
0: 哦，那个人抓错了，活在辅佐室犯了，并没有抓错，他就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人是我放的。什么？这个陈烈狡猾得很，他把自己伪装成汪精卫的特务。当时宁越战争正在进行，汪精卫很有可能会打败蒋介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范逸庭呢，不想得罪汪精卫。 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人，所以他就私下找了陈亨礼，让陈亨礼找到我，把人给担保出去了，暗箱操作，就这样把人放走了。
1: 那你就答应了？
0: 我是蚂蚁，人家是大象，我不答应行吗？当时汪精卫只是在广州掌权，陈处长他们就如此忌惮徇私枉法。 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陷华界，大军压境。但凡他们要是给巡捕房施压的话，你猜陈处长他们会出让多少发租界的利益，做出多少吃里扒外的事情来？还是老督察长聪明啊，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他就是不想得罪日本人，自己穿起上岸。
3: 把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范家军是还要做巡捕房，做法租界的主啊！
1: 马建梦，范逸庭好心提拔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被迫说了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礁丑报小人行径吧？
0: 在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死了一次，在法国染上毒瘾。 我又死了一次。前些天，唐宪兵在我背后开枪，我掉入江中，我再死了一次。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被范家军听到了，我大不了就多死一次。但是死的痛苦，远比不上背叛灵魂活着的痛苦。
1: 感谢你的情深，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兵营手下对我们法租界形成了很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
0: 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法租界的尊严。
3: 你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妈。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公敦就向你表示歉意。

0: 进来，外面安全。
1: 紧急召开干事碰头会，是有重要情况向大家传达。16铺码头片区临海干事牺牲了。这一位是16铺码头片区的新任干事张茂哥，具体情况由他向大家传达一下。宁海大哥是昨天晚上被日本特务枪杀的。
2: 出卖他的人叫戴兴邦。
1: 我知道这个人，以前是海关的警务班长。华建伦胜以后，日本人送来了很多原来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的人，为他们做事，给钱多，还升官。
2: 够狠劲！
1: 宁海大哥不幸被捕，他临死。 都不透露咱们工作的秘密，结果被日本特务枪杀，身上被打了十几枪，尸体被扔进广播站里。
0: 革命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 各位，在各自负责的片区，务必提高警惕，确保自身安全，确保协会的安全。张茂哥，你所在的16铺码头鱼龙混杂，而且刚刚遭到破坏，你要格外小心。
1: 放心，我一定会干掉这个顾汉贼，保住水岸。
0: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你们不能贸然采取报复行动。日本人有大量的宪兵和特务组织，还网罗了大批汉奸，势力非常强大。以你们个人力量，不能和他们进行正面抗衡，贸然行事只会害了自己，耽误大局。

0: 这里。啊，这位就是《黄埔日报》的主编海川先生。啊，
1: 您好。
0: 啊，大小姐好。
1: 嗯，您请坐。
0: 好，谢谢。
1: 您的腿，哎，
0: 我们在华界的报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所以
1: 啊，真是太不幸了。
0: 这《黄埔日报》宣称抗日救国，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海川先生也遭到了通缉。
1: 啊，您真了不起。
0: 大小姐，嗯，我是想在法租界重建报社，继续爱国宣传。不过现在申请执照非常严格，听说您在报界颇有人脉，不知能不能帮个忙。海川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1: 多好的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1: 哎呀，可是工总局现在基本不发新的办报执照了。哎，这样吧，海川主编可以来我的《华商早报》。哦，
0: 这样的话太好了，大小姐真是菩萨心肠啊。亚罗，嗯，海川到你那儿不方便。海川先生他不是一个人，他带着一整套的办报班子。如果真到了你那儿，两套班底办一份报纸，大家不好相处。是吧？啊，是。所以呢，还是试一下申请新的执照。
1: 没关系，那我可以用海川先生的班子啊。
0: 那你的人呢？
1: 哎呦，他们呀，又懒又怕日本人，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换成海川先生专业又爱国的班子，我求之不得呢。
0: 不。大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嗯，从命，我也是不敢的了。
1: 为什么？
0: 啊，您看，我在《黄埔日报》，大小姐是个社长，发号施令惯了。现在有您这个大社长在，政出多门，恐怕难以领导工作。
1: 啊，这个好办，反正我也是个甩手掌柜。以后我不来报社，所有权利都归属你一个人。好了，先平。

1: 不会违禁欲擒故纵，仗着高明啊，都知道华商早报的后台是范一婷，咱们以后在法租界可以横着走了啊。
2: 两件事，一，这里还是正经报社，平时以你们两个为主，其他人尽量少来。第二，中金聘请专业人员，要把报纸办好。
3: 好，明白了。

0: 处长，这是巡捕房今日的日程安排，请您过目。你说，我听着。啊，这是人员调动、资金流转，还有经费开支和日程安排。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总监先生，您怎么突然来了？我去给您沏杯咖啡。
2: 不必了。

0: 总监先生，您这突然……
1: 费金推荐你进了督察长，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交流交流。
0: 哎呀，这交流谈不上啊，您有什么指示，请说。
1: 我想知道，如果你做督察长，今后会如何？

0: 领导胸不狂。那既然总监先生问到这个问题了，鄙人就说说自己的看法。鄙人在巡捕房任职多年，与捕房上上下下各个部门都达成了良好的协作关系。这些年呢，大家也都紧密地团结在老督察长的身边，恪尽职守。 今后我们也一定会在老督察长大下的身后根基基础之上，我们勇猛精进，努力同心。
1: 你也有心情代替费玉清，协调好我们的外界关系，处理好内部工作吗？哎呀，
0: 总监先生，您这话严重了，这我怎么能代替得了老督察长呢？我呢，是老督察长一手提携起来的。
1: 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也会第一时间向老督察长请教，为他马首是瞻。
2: 如今日本人兵临城下，造成了我们法租界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
0: 比方说，他们要抓捕中国政府参与在法租界的人，你会如何处理？鄙人认为，我们现在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能随便交人。但是日方现在武力强盛，也不好得罪，保持中立，我们可以通过召回日方，但不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让他们自己去抓人。如果双方产生冲突，哪怕有死伤。
3: 也与我们毫无干系。别忘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土。你怎么认外国人在我们土地上越南冲突？如果人什么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他们来来往往、大大杀杀，那我们法租界成了什么地方？
0: 您评论，我欠考虑了。 还是得多多向老督察长请教和学习。

0: 亨利不合适。经过失踪的岛民考察，这个人没有担当。跟薛佛真正严正做事，我们法国有一句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着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着一群狮子。<笑>
1: 这不会吧？
0: 陈汉林的人品我也不太放心。他未归人民标记海大副党章厅班班长，我听说海大副每个月还要分两份薪水。还有这事儿？我立刻调查清楚。我们法国还有一句名言：一起不道德的事情中。
2: 注意不道德的是去做不忍实人的事情。宗坚先生所言极是，可是眼下也没有比亨利再适合的人选了。哼，
0: 没有人接班，你就别退休了，再干两年。
2: 哎呀，这年岁大了。 领导补房了，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还有，我都跟马天木说了，让他接任政治处。这亨利再继续回去当处长，哎呀，这马天木又怎么安排呀？
0: 是你的事情，不是工作局的事。
2: 这个马天木啊，倒是也有能力接任督察长。
0: 马天木，一个洋行的经理，
2: 其实他早。

0: 已经是我们捕房的特级报打听了，相当于情报处处长，级别跟亨利同级，并且他还获得过法兰西骑士勋章，不仅在人格上可靠，而且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意义。任命他当督察长，对我们捕房的公众形象，还有法租界工董局的公众形象。
1: 都是大有裨益的。
2: 原来直辖人他当处长，现在破格当督察长，会不会有些突兀、难以服众？
0: 不会。时逢战事乱局，就应该不拘一格的降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任用贤能，连升三级的比比皆是。

0: 阁下的茶中淡平和，意味悠远，好茶，好茶。
1: 内行啊，于先生。这次我们端掉复兴社的老巢，还要感谢您的鼎力相助啊。
0: 不敢，为阁下略效绵薄，是我等的荣幸。
2: 接下来我们可以请于先生进入特务组，担任联络科长。
1: 大材小用了。
2: 哦，阁下的意思是，
1: 帝国在上海的战事是节节胜利，全面占领指日可待。
0: 是，
1: 届时我们急需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以昭示帝国东亚共荣大义主张的样板，需要一个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来坐镇。于先生曾经是上海警察局副局长，现在出任新政府警察局长一职，是再合适不过了。
2: 怎么样啊，于局长，还干你的老本行，而且官升半级，班景先生对你非常器重。
1: 赵先生，您就辅佐于先生担任副局长。
2: 是是

少接外管账了，这是最后一锅，免费赠送。你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宪平，上海有我们留在这儿就够了。南京是首都，是中心，你到了那儿，大有可为。来。 为你壮行，回去我要和他们算账。

0: 你来干什么？你要走了？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在你心里就那么没有分量吗？你要去南京了，就不能见面告诉我，一个电话就把我打发了？
1: 我去南京是开会，过几天还会回来。你不会再回来了。为什么？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华界了，上海的有钱人、做官的都在往南京撤，你当然也一样。那你还来干什么？
0: 因为我舍不得你，也许以后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我希望你无论到了哪里，都别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
1: 我不值得你这样。
0: 我不想让你我之前留下遗憾。

1937年11月8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日本扶植傀儡上海市大道政府，苏希文出任市长，颁布《上海市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

0: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正副启动的庆典仪式，也是二位升任正副局长就职典礼。这是坂井阁下的一点贺礼。
1: 感谢坂井阁下的厚爱。
0: 谢谢啊。
1: 哦，对了，这个安全保卫工作这方面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吧？
0: 庆典仪式关乎帝国的形象，现场会有军队把控，以防反日分子的破坏。

0: 你们扛得住复兴社那些家伙吗？怎么了，余局长？怕
1: AA
0: 枪？那倒不是，余某的性命无足轻重，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不给咱们大道政府的脸上蒙污吗？
1: 复兴社的唐先平侯子川，你认识，我也认识。明天现场我会带人把控，确保万无一失。
0: 那就好。
2: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范先生，您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你觉着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3: 不是说了是陈亨利接班吗？亨利是小事聪明，但是责任心不强。现在法租界风雨飘摇，有些事情他难以担当。
2: 所以我向布拉蒂尼先生推荐了你来接任督察长。
3: 不不不，不行，我真的不配做这个督察长。
2: 你配。你正直、忠诚，而且上过战场。一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值得信任。
3: 就是因为死过一回了，所以可能会更恐惧死亡。
2: 我真的不敢做这个督察长。一步登天呐，马蒂姆！你当初拿着那幅画接近我，不就想着这出人头地的一天吗？唱《三让徐州》这出戏没意思了吧？
3: 范先生，我真的没脸做这个督察长。为什么？因为我之前骗过你，我现在还在骗你。刺杀陆有祥的案子你还记得吗？枪是我开的，毒是我下的，真正杀死陆有祥的人其实是我。
2: 当时为了帮我脱身，复兴社才故意做了这么一个局，假装说下毒的人是裴如海。您肯定也听出来了，我之前在复兴社待过。刺杀陆有祥是复兴社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就是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是吗？
1: 复兴社有规定，泄密者死，唐先平不会放过我的。唐先平也是复兴社的。
0: 唐先平是站长，当初就是他拉我加入的复兴社。既然都是复兴社的。 那唐先平为什么要朝你开那一枪？918事变之后，汪精卫要替陆耀祥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就一定得有人出来偿命。裴如海倒霉，死得不明不白的。后来唐先平就一直排挤打压我，让我去做最危险的任务，我九死一生。后来您让我救关雪安的时候。
1: 我就已经从那儿逃出来了，我干不了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我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复兴社有规矩，我怕死。我后来不敢跟您说，是因为我走投无路，身负重伤，我需要得到您的庇护。可是我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 先是救了我的命，然后又要提拔我做处长，今天您又要提拔我做督察长，您对我是恩重如山。如果我再对您有所隐瞒的话，我还是个人吗？我还有一点点良心吗？
1: 可你知道你说了这些，你意味着什么结果吗？
0: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了。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今天终于可以把这块石头给搬下来，我心里痛快了。 范先生，要杀还是要抓，随您的便。如果您愿意再给我一条生路，我保证今天就离开上海，法租界再也没有马天波这个人。

0: 谁心里没有秘密啊？你今天能把这些说出来，说明你心里边敬重我，重用我。你干这个督察长，我一百个放心。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1: 接好督察长的班，好好干。明白。范逸庭要辞职不干了，
2: 他不想交出忏悔录，又不想得罪皇军。
1: 所以只好一刀了之了。他都舍得放下，放下好啊，放下得大自在。再说这些年他已经捞够了。
2: 那继任督察长会是谁呢？
1: 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多年培养的心腹那个陈亨礼。我正在派人调查这件事。
2: 我还有一事，先生在中共之时，便已经深受重用，投奔国民党以后，更是名满天下。所以，我希望竖起您这面大旗，以招贤之标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望风而投，为帝国效劳。
1: 我的身份暂时不便公开。为什么？现在国共两党都不知道我还活着，黎明我案，便于我对忏悔录展开种种计划。我希望等我替阁下拿到忏悔录，再公开我的身份不迟。

一代恢复，对于财政、交通。

0: 鞭刑整理不足以护蓝壮，
1: 后面这样，伪政府的成立庆典就在这里举行，老警察局。
2: 余都庆和赵天亮都出席，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2: 这两个无耻叛徒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我们就在伪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我们今天的行动不仅是为复兴社上海站雪耻，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更是要震慑那些叛党叛国的民族败类，让他们寝食难安，时刻生活在恐惧当中。
3: 您这腿刚刚痊愈，
2: 没到癌。这一枪，我要亲自还给余都行。
3: 明白。

这就是忏悔录。302人，涵盖了所有在法租界活动过的各国各方的情报人员，可以说是法租界的最高机密了。叹为观止。到目前为止，进到这个密室，只有我们三个人。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
1: 市领导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0: 商务部国际官员来晋交流学习；
1: 多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长期占位僵尸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5月25号下午，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2: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3: 晋江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4: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2: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5: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6: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0: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1: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2: 5月27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带队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1: 陈长义实地检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金井一号项目和晋江爱华顿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陈长义要求要加强高考保障工作，做好考点交通组织保障，提前摸排考点周边噪音源，确保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建筑工地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管理，强化工人安全培训，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两手抓两不误。各生产企业要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5月27号，泉州市领导带队来晋开展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活动。
1: 慰问团一行走访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参观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成果展厅并座谈，现场为第二届安踏科技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所长汪凤强，首届安踏科技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李俊、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戴厚德送上节日祝福。据了解，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落地以来，已转化专利成果超400项，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目前在读研究生300余名，为晋江泉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泉州晋江市领导周小华、张才贵参加活动。
2: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姚长青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姚长青介绍，2026年第一季度，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发力，在重大安保、打击治理、主防效能、现代警务、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突出。
1: 姚长青介绍，今年第一季度，晋江市公安局圆满完成63场次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全市刑事警情比降14.5%，现行命案8类案件、2抢案件保持100%侦破，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90.4%，完成警务站和一体化巡防队伍建设，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857起，交通事故4项指数实现全面下降目标，巩固深化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高效运行上实创新工厂，研发并投用智慧平台，有效减轻基层民警负担，孵化80个大数据实战场景，做到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深入推进强作风、树形象、断铁军教育实践活动，做实暖警爱警措施，全局上下呈现出士气提振、质效提升、动能增强良好态势。另外，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一年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3: 近日，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1: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晋江经验馆。

0: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
1: 5月24号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已经在此安营扎寨有一段时日。
2: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10月份，我落来就看到停停伫只啊落落，
3: 都无停当地哦。
2: 这嘛当停着。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与其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4: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4: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1: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5月26号，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
5: 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6: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5: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1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7: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6: 那这个优秀组织奖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认可跟肯定，未来我们也想说通过这个荣誉再去跟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些骑手以及管理层去做一些宣导，去更多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当中来。
5: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疗休养、评先评优等专属优待。
0: 5月26号下午，市直机关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宣讲活动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5: 此次活动吸引了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参加。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讲师蔡军军应邀做了反诈主题宣讲， 他结合高发诈骗手法和真实案例，以跌宕起伏的办案故事层层揭露骗子套路，讲解生动诙谐，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本次讲座旨在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效降低案件发生风险。干部职工表示，活动不仅传授了实用的防骗知识，也增强了公职人员参与反诈宣传的责任意识。
1: 5月24号，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前往自贸山和安踏集团品牌中心开展联谊采风活动，诗人们以诗为媒，共叙文脉情缘，以笔为界，记录城市发展。
8: 当天上午，采风团一行前往自贸山紫心谷、玉仙池等地。紫心谷潺潺流水，玉仙池雾霭青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引得三地诗人不时驻足取景，交流讨论。
2: 自贸山是一个很诗雅的地方，我们很多诗人在哪里吟诗啊，也有自己写的，也有唐诗的啊，大家吟诗，那个气氛很和谐，一个世外桃源了，很漂亮。
8: 随后，采风团走进赤电安踏集团品牌中心，从初代运动鞋到最新款智能运动装备，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国际化运动品牌的发展历程，让诗人们直观触摸到晋江经验下民营企业的蓬勃活力。
9: 这次呢，也是我本人的第一次来访这个镇江啊，镇江的 GDP 呢，还有镇江呢爱拼会赢的精神呢是如雷贯耳啊，我是感受很深的。那镇江呢，人文底蕴很深镇江的这个产业呢是走向世界的。那回去以后呢，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我们福建人爱拼会赢的这个精神呢传授下去，还有文化呢传授下去。
8: 据了解，本次采风旨在以诗词为纽带，深化全港澳三地文化连结，同时邀请三地诗人围绕晋江建设新貌，创作一批优秀诗词作品，助力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
0: 5月26号上午，喜运闽南斗阵来耍，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六一开幕式暨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共建揭牌仪式，在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山仔园区举行。
8: 活动在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相等安平桥与罗山街道教育中心晋江六幼共建揭牌，标志着闽南文化进校园再添新平台。当天活动还举行家园社协同教联体启动仪式，通过整合街道、家、校、社多方资源，以文化润童心，以乡韵育成长，推动闽南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年。
10: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做闽南美食，唱闽南童谣，讲喜文化的故事，让闽南喜文化在孩子的笑声里一代代传下去。也希望这次共建不只是一次的揭牌，而是长期的合作，让孩子们的童谣和故事传得更远，让文化的根扎得更深。
8: 共建仪式后，幼儿园闽南文化展演精彩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嗓音与灵动舞姿展现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当天，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还宣布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第3届食品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六一开幕式启动。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你终于请我吃饭了。政治下的案子结了，我们就不是工作关系了，吃顿饭不违规。来，今天我请客。好，希望这样的事，以后经常发生。
1: 我今天来呢，是想代替吉林，向你道个歉。不用，人嘛，都是有情绪的。
0: 更何况他是一时冲动，我不会揪住这种小事不放的，更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前途。我没那么小气。
1: 谢谢。
0: 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决定不再代理晨光广场所有的案子了。换句话说，我不再是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 我退出。为什么？因为你啊。我。嗯。我不想失去朋友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继续参与追光拆迁公司的案子，那我就永远解释不清楚。麒麟会怀疑我，你也会。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1: 待遇这么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很可惜啊。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记住，以后要经常请我吃饭。生活太需要意外和惊喜了。服务员，点菜。

0: 能不能使点劲啊？我知道你今天状态，我就不来了。你知道我一天多少事儿吗？
1: 哦，对了，你明天法考啊？
2: 师傅，
0: 你还记得明天我考试啊？那不就让院长呲儿几句吗？把你手里执行的案子给停了，多大点事儿，至于吗？你就当休息几天不行了啊？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啊！
1: 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复习吧，不练了。
0: 我都复习好了，不用管。啊，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着急。

0: 飞哥，我车呢？哎，飞哥，马上到。我再问你一遍，我车呢？马上到，马上到。哎，
1: 飞哥，要不您先别开车了吧？您都喝成这样了。
0: 你懂什么呀？只有这样才能叫做风驰电掣。
2: 飞哥，飞哥，知道。
1: 飞哥，飞哥，不好意思，我刚才开到后门去了，不好意思。
0: 你小子天天往这儿开，你还能给我开到后面去，像什么呢？
1: 那个，走错路了。
0: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的车做手脚？飞哥，飞哥，我可不敢，那我可没有啊。是不是给我的刹车动手脚了？
1: 没有，真没有，飞哥。
0: 你小子除了给刹车做手脚以外，还能做什么呀？
1: 这，
0: 啊？你以为我是黄池啊？没有了刹车就往墙上撞？我告诉你。 没有刹车，我照样开，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
0: 你开我开，
1: 我开，我开，我开。

0: 你又有什么事儿？我听说郑芝下的案子了了，但长顺村人口众多，腾退的速度还是要加快。
1: 这是陈启伦的意思。
0: 我也是这个意见。没错，我是腾退协调小组的副组长，但腾退速度的快与慢那是上面的意思，不是你想快就能快的。
2: 就是表个态，我也没说什么。我已经帮你进入了追光拆迁公司，迟早会拿到你想要的，而且你也持有了股份。但我希望你在与陈启伦的合作中，一定要守法合规，小心谨慎。有件事情，我想跟您二位说一下。 我决定退出追光拆迁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余下的工作我会派其他的律师跟进。什么意思，穆律师？执行局的麒麟一直在注意我，这已经给腾退工作增添了一些变数。如果他继续跟我纠缠下去，势必会影响到拆迁工作的继续推进。陈总。 我想你心里应该也非常清楚，最近跟我们有关的几起案子，虽然最终都达到了公司的目的，但其中一些环节经不起推敲。
3: 穆律师考虑的非常周到，你这份谨慎是对的。
2: 谢谢陈总的理解，我推荐赵瑞律师跟进。
3: 他只是表面解释，实际操作你知道该怎么办。
2: 还有件事情，我要向二位汇报一下，因为他表弟方强的缘故，麒麟法官现在追着郑芝下不放，他怀疑拆迁公司做了手脚，你们要尽早做打算。
4: 李总，出去。
5: 你是不是傻呀？你带方强收拾郑芝下，还让他顶包？他表哥不是法官吗？啊，我让方强去顶包，这样麒麟不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了吗？
4: 找谁也不能找方强啊！拿这个事情威胁麒麟，麒麟就是一条警犬，有一点点重重的咬死不放。你现在不但没有威胁到他，反而把火引到了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他上报了。 法院领导都知道了，如果查到拆迁公司，他们把之前执行的案子重新查一遍怎么办？这么个查法，就算没事，以后查出一屁股事，何况现在这么多事儿，让我怎么办？好，
3: 我去找齐斌谈谈不就好了吗？啊？谈
4: 个屁你谈呐！
3: 非把我们搞死你才觉得过瘾是吗？有事擦了不就好了吗？打我管什么用啊？
4: 你擦个屁！想好了，马上离开青岗。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回钓虾场，这回关我多少天都可以，好吗？
4: 我让你马上离开青岗。

0: 你还要查？你不能因为方强的事儿你就冲动。有什么事儿，你也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而不是搞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你只会犯更大的错误。
1: 穆子峰又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他说他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儿就毁掉你的前途。写检查认错，我要赶快帮你恢复工作。
1: 我错在哪儿了？为什么要写检查？
0: 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你这样我怎么帮你恢复工作呀？你现在被停职了，还有那么多案子谁来办？别忘了你是员额法官，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来承担的。

还有，永康健身器材厂，黄春香，郑志夏的案子，你不是还有很多疑问吗？如果你不继续参与拆迁腾退案的执行，你怎么可能接近真相？怎么可能搞清楚事实？

0: 我就觉得对不起你。你放心，补偿一分少不了你的。多了我也就不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就是亲兄弟了。我敬你。
1: 听说就郑志夏那破事儿，都牵扯到你哥了，这对他的前途没有影响吗？
0: 他的毛病就是太轴。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当面给你哥赔个不是，然后再买上礼物，登门拜访一下，跟他们也解释一下。
2: 飞哥，咱这关系。
0: 用不着这么麻烦，这怎么能是麻烦呢？这件事儿因我而起，我难道不应该出面去道个歉吗？这里边有误会，把这个误会说开了，这事儿不就解了吗？
1: 真不用，
0: 我不管了啊，这事儿你就去安排吧。你一会儿给你哥打电话，就说我想见他，时间地点你们来定，定好了通知我。

0: 是考验。你出来之后一天到晚在外边混也不回家，你要再这样姑父姑妈那儿我不给你忙了。
1: 你当我这一天到晚干嘛呢？我这给你干活呢。
0: 找我干嘛？这么大个老板宵夜吃不起了让我给你买单？
1: 你说正事儿呢啊。人心最难，家有非找我。
0: 找你干嘛？
1: 他想让我把你约出来，说郑之夏那案子他跟你有点误会，要当面给你道歉。
0: 这样的鬼话你信吗？
1: 我傻呀，我还能真信啊？我跟你说啊，打郑之夏的是贾小飞，我是替他顶包的。
0: 你顶的包？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他拿我爸妈威胁我，还跟手下串通证词，我能怎么办啊？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给他顶包也挺好，他至少不能怀疑我。我出来之后跟了他几天，你把这说好。
0: 什么？
1: 你要的证据，他们陷害黄池的证据。
2: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的车做手脚？
3: 飞哥，飞哥，我可不敢，那我可没有啊。
2: 是不是给我的刹车动手脚了？
3: 没有，真没有，飞哥。你小子除了给刹车做手脚以外，还能做什么呀？
2: 啊？你以为我是黄池啊？没有了刹车就往墙上撞？我告诉你，
1: 给赛车动手脚那人叫吴杰，电话还有地址都在这里。
4: 可以呀，
1: 怎么会上瘾了你还？赶紧收好了。
0: 还想吃什么？随便点啊。
1: 别吃了，赶紧走走走，
2: 赶紧走走走，快跑！
3: 快跑！哥们儿，帮忙报警！

0: 你先把方强放走，我留下来，你想怎么聊我们就怎么聊，行吗？
1: 哥，我不走，我陪着你。
2: 真好，这才是兄弟情啊！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整整齐齐。不着急，长夜漫漫，我们好好聊，聊好了，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聊不好，你们就留在这儿。其实我这个人啊，特别的不喜欢暴力。齐法官，如果我求你放过我，你会同意吗？
0: 你今天这个架势，是不打算放过我呀？
2: 看见没有？这才是我们的大法官，麒麟啊麒麟，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天底下那么多人，你非要管到我这个可怜虫头上吗？
0: 齐法官，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威严？多让人害怕！别着急，该你害怕的时候在后头呢。触犯了法律，法律一定会制裁你，迟早的事儿。
2: 听到了吧？秦法官的临终遗言都这么让人发人深省。我刚才说过了，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齐法官，我不食言，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以前的开发呀，基本上是以商业中心为主，所以这次市里考虑做一些调整，要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宁可是少盖一座商业中心，也要把这块地方腾出来，留给老百姓。具体的调整是，把晨光广场项目的一部分地拿出来，改建成绿地公园。
1: 这是青港的中心位置，也可以称之为青港之眼。尚总，你们上元集团作为青港之眼的开发公司，你说几句吧。感谢领导们又给了上元集团一个机会。我知道，上元集团在江南省获奖的优质绿地项目呢，给了领导们信心。在这里，我表个态，我们将一如既往。 在今后的开发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请各位拭目以待。

0: 行啊，我睡多久了？失血过多，从做手术到现在昏迷了15个小时，20分钟了，怎么跟睡了一年似的？流这么多血。 没吓着你吧？吓死我了！血见多了就不怕了。我记着，我第一次见贾小飞的时候，那孙子差点放狗咬死我，那次我真吓尿。
1: 那你还跟人贾小飞的瞎混什么？我当时太想出人头地了。那叫黑恶势力，早晚是要被法办的。也就是因为那条狗，我就觉着，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得防着他点儿。而没想到。
0: 那一刀你真的不应该挡的，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有准备。你有个屁准备！那是生逢奸袭，当然一过去的事儿。就看见贾小飞身后那刀，我想偷袭你。
1: 门儿都没有。医生说，让你少说点话。你要累了，你再接着睡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去。我炫耀一点不行啊？哎，你就说。
2: 周局，哎，齐烈，哎，你表弟情况怎么样？没有炸到要害，正在康复，谢谢关心。没错，那就好啊。那公安那边怎么说？已经开始侦查了，凶手贾小飞在逃。哎呀，
3: 咱们法官呀，也是高危职业，公然的袭击刺杀法官，这在青岛都是极为罕见的。是我们是要维护正义，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2: 你的事情呢，院里非常重视，唐院特别交代，从今天开始，调配一名法警接送你上下班。千万不要，你帮我感谢唐院，真的没这个必要，我自己会注意的，更没有必要为了我额外的浪费警力。
3: 贾小飞还在逃，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啊？你不得不防啊！
2: 几个小混混闹事，真要搞得草木皆兵的，那不让人笑话吗？再说了。
3: 当法官的有几个人没被犯罪分子威胁过？谁又怕过呢？不能大意。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这可是唐院的原话啊！如果我们法官被几个小毛贼伤着了，那可真成了笑话了。
2: 行，我自己注意就好了，千万别害人啊！
4: 这市里临时更改规划，我们很难配合。市里这么快做这个决定，我们确实也没想到。没想到，沈处长，如果你告诉我你事先不知道，我都不相信你是给楚市长当过秘书。哼，让我们蒙在鼓里陪跑了这么长时间。 拿我们当傻子啊？
1: 事发突然，尚永道现在省里的项目都已经成了优秀范本，全省的新建项目都要学习，增加绿化建设。 建成青港之眼，也是为居民的健康承担责任呢。
2: 启伦集团的开发方向是商业中心，现在把规划中的商业中心变成了城市绿地，而绿地的开发权还在上元手里。啊，市里这么要求我没有意见，但我们公司的利益谁来保证？啊，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成本做拆迁，到最后等于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啊。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也真的是没办法，这是市里的决定，规划已成既定事实，我们现在倒不如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要求，我好试着向楚市长再提一提嘛。
2: 我有三条要求。第一，上甬道出局，青港之眼交给启伦集团开发。
1: 第二，
2: 如果市里坚持用上甬道，那么我要求在晨光广场边上划出一块同等规模的区域，由启伦集团开发商业中心作为置换。那么这两条都基于一个前提，拆迁补偿款增加1亿。
1: 你提的这三个要求可都不是小事儿啊。其实市里对于你的情况不是没有考量，据我所知准备追加3000万的拆迁补偿款。
2: 3000万？沈思方处长，说句难听的话，我这么大的企业，这3000万够干什么？

0: 补偿款的数额可能会有所浮动，但是出入不会太大。副市长说过，晨光广场的项目不会让你们启论集团赔本干。现在的情况无非是你从原来可以赚15亿变成12亿而已吗？陈总，你要是真觉得很为难，政府恐怕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我先告辞了。
1: 陈总，让秦红去找马文俊加速拆迁的事儿，是不是得缓缓了？
2: 为什么？你以为昌盛村的人不走，他们就不拆了？那这样，我们可就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1: 您的意思是，
2: 如果只能在平衡当中得到利益，那么只有启文集团，必须是启文集团起这个杠杆的作用。这样，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去拆。只有拆了，才能闹起来。闹起来，就拆不动。现在是两边不管谁赢，咱们都赢不了。只有两边都打不赢，我们才能从中杀出一条活路来。

0: 齐法官，下班了。
1: 哦，我知道。
2: 齐法官，你怎么还不走啊？
3: 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0: 齐法官，我们都商量好了，今天吃猪脚饭，顺便陪您一起回家。
3: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邪不压正，你们不用担心我，各回各家吧。

0: 最近怎么样？我没事儿。方强呢？腹部中了一刀，但是运气好，脱离危险了。我给你放两天假，回去陪陪家人。
1: 不用，那么夸张。我弟那边呢，我姑父和我姑妈都在看着他呢。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方强没事儿你先等下。
0: 他们刚才说的，我听见了，别大意。你放心吧，周局还跟我说呢，说要派法警在我身边保护我。我说真的没那么夸张，我能怕他们？开什么玩笑？走吧，今天我开车送你。
1: 怎么了？有事儿？
0: 我一直在想，凶手是贾小飞。这贾小飞到底是什么人？黄池参与赛车，是贾小飞拖下水的。由于一张不清不楚的欠条，导致黄春香卖掉了祖宅，然后祖宅归到了李博的名下。整件事情都是贾小飞在操作。 再说到政治下，方强说，是贾小飞带人打伤了政治下，然后再嫁祸到方强身上。因此，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断，那些名贵的兰花，就是贾小飞弄死的。他现在居然带着人想要我的命，方强帮我挡了一刀。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不相信是贾小飞的个人行为，他不是个神经病，是不是有人在指使他？那他的背后就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最大限度地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情，追光拆迁公司脱离不了干系。现在看来，几轮集团也脱不了干系。好啊，他们想要弄死我，那我也不会放过他们。这件事情，我会一查到底。

0: 让你久等了。红酒都醒好了，
1: 我来是有事儿问你。
0: 太心急了，喝一杯，来得及。我还要加班。那你说吧。关于你代理过的追光拆迁公司的案子，涉及到黄春香和郑之夏的，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怎么了？
1: 为什么这么问？有证据表明，贾小飞参与了这两个案子，并且用违法的手段对案件的走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贾小飞是追光拆迁公司老总李博的马仔。你想说什么？昌盛村的案子，如果与李博有关，就有可能与启伦集团有关，而你。 是启丰律所的合伙人，也是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你不会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吧？麒麟跟你说的吧？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一系列的案件，有人对麒麟恨之入骨，想要他的命。你是律师，也是这个社会的法律维护者。
0: 如果你知道什么，我希望你告诉我真相。黄春香因为赌博导致租约解除，是你出的主意吧？你应该往前问。买卖不破租赁是谁出的主意？你承认了？楚云。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不会让我的当事人被人设计陷害。违法的事儿，居然能让你说得如此道貌岸然。你告诉我，除了这些事儿，你还做了什么？在郑之夏的案件中，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你是在审判我吗？我是律师。
0: 我的职责天然的就是保护我当事人的利益。
1: 狡辩！你是不是对我特别的失望？非常失望。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想知道吗？
0: 从跟你分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把我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再次遇见你，我以为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
1: 打住！要是犯了法，我建议你去自首。

0: 你的药，谢谢啊，姐，还开这么多药，有这个药吗？做戏做全套，当然有必要。你最近演的像一点，动作慢一些，别让他看出破绽。
1: 刚才还行吧，
0: 还可以吧？
2: 有进步空间。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走的那两位女同志，他们开的什么药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3: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1: 保胎药跟你有关系吗？
3: 不好意思啊。

0: 到底要说什么？你疯了吧！我没疯，你干的脏事要把我姐姐逼疯了。
1: 马文君，我早就警告过你，你和秦红离得远一点。
0: 你还是出轨了。我没想到啊，你跟他妹妹戴兰还好上了，你们两个还有了孩子。你要不要脸？你还是不是个人？
2: 跟踪我？
0: 我早就应该跟踪你。
2: 知道你和秦红，你们两个勾的那一刻，我就该盯紧你。
0: 之前我警告你的时候，你怎么和我说的？你说那就是你的一个普通的高中同学。呸！你个王八蛋！你来劲了吧你？给你脸了？你少给我来这套！
2: 我告诉你，马文君，我要让全秦岗的人都知道你干的那些脏事儿。
0: 好，去说，去告诉全京的，我是个什么人。
2: 说我的时候，顺便提提你，你沈四方干的那些脏事儿、破事儿，你心里最清楚了。
0: 我干什么了？
2: 你干什么了？恒归地产的王立峰，你认识吧？格润通信的徐鑫，你认识吧？你收了人家多少钱？有个数吧？这还是我知道的。至于那些我不知道的呢？
3: 恒天46号，你们家那老宅子，你敢带人进去看看吗？
2: 你们受了多少脏苦？有受了多少赃款？该让人看吗？开文物收藏，还是清港文物鉴定大展审四方？
0: 要点脸吧！
2: 本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挺好。 非要管我那个闲事儿，你屎不臭挑起来臭，咱们俩半斤八两，你说不着吗？
0: 管好你自己，
2: 举报你的材料，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啊？你心里没数吗你？你
0: 少拿这些事儿来吓唬我！
2: 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就是干过什么都不如你无耻。你才是衣冠禽兽啊！
0: 你和那两个骚娘们滚被窝的时候，你考虑过我姐姐的感受吗？
2: 这么多年，她对你怎么样？你又是怎么对她的？欺负我沈四方，我怎么都能。但是你欺负我姐姐，
0: 这辈子我都不会放过你。你不放过我，你还想怎么样？
2: 我告诉你，我跟你姐的事。
0: 轮不着你指手画脚，
2: 真想对你姐叫，闭上你那臭嘴，这事烂到肚子里，也到最后鱼死网破，你跟你姐都受不了这个。

0: 跳楼在这儿，铁公鸡难得拔次毛，你说请客还不去饭店，非得自己做，我就担心你说咱这么多人，他们家坐不坐得下？
1: 杨洋，你这张嘴啊，注意点啊，说话别伤人。
2: 哎，我就奇了怪了，怎么好好的少君为什么突然要请客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3: 哎，都别拘束啊！当自己家一样敞开了吃。
4: 那厨房还好几个菜呢，这儿摆不下了，一会儿我再去拿去。
5: 今儿这一桌可都是硬货，这回让你破费了啊！
3: 承蒙各位一直关照我，来，我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
6: 等等等等，今天要不说清楚为什么请客，这水我们大家哪敢喝啊？
4: 好，是这样，我呢，准备正式跟各位道个别。
3: 道别？为什么呀？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情况，我一个有家有口的人，成天跟你们这些年轻的没结婚的一块住宿舍，哼，我这脸也搁不下。时间长了，我以为自己跟单身汉一样，这种生活状态就不对。人生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所以呢，今天也是刚搬过来，叫大家过来热闹热闹，给我暖个房。
4: 这也是我们老家的风俗，
3: 中彩票了。这是你买的二手房啊？这我哪买得起啊？租的。
0: 少君，这可都是你的亲兄弟亲姐妹啊，你就别给他们卖关子了呀。说实话，
3: 是这样，在我师父的鼎力支持下，我法考过了。
0: 什么？大点声！
4: 我法考过了，过了！真的，我呢，特别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你们出警，看着你们执行，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当法官，那该多好！
3: 人生嘛，总得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我媳妇儿特别支持我的想法。当然了，我们家呢有点特殊情况，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在我法考前，为了不耽误我学习，她一个人在老家带孩子，等法考一结束，我立刻给他们接过来，我们一家人也算团聚了。
2: 等等，少军哥，你刚才说你家有点特殊情况，什么意思啊？
3: 啊，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我姑娘吧，她是，星星的孩子，自闭症啊，是，啊，所以呢，我必须尽快跟他们团聚。我女儿需要我，我也需要她。
0: 这次法考，我也是为了我女儿。我这个当爹的，我得给她做个表率啊。人生有梦想，就得追，使劲追。等她长大了，懂事了，我得好好跟她讲讲我法考的事。我得跟她吹个牛啊！少军，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真牛。副厅长，就这么干坐着呀？
2: 是不是应该代表组织表扬一下少军同志？理事长，走走。代表组织呢，我可不敢。我就代表我自己，说几句心里话。少军，我们相处的最多的是在工作的时候。虽然你话不多，但是每次出任务只要你在，我就觉得很安心。
0: 以后你当了法官，无论是在刑庭还是在民庭，你都要记住，执行二庭永远是你的家。你还要记住，我永远都是你的师傅。
7: 师傅，我永远都是你的徒弟。
8: 还要我吗？
2: 关键是我出了什么事情。

0: 都在水里，敬师傅，敬大家，全体起立，以水代水，敬少君法官，
1: 干杯！
2: 干杯！
3: 老韩。

0: 喝点什么？
1: 秦红是怎么回事？此话从何说起啊？装糊涂是吧？我去追光开会，秦红为什么也在？这是马院长的意思。我也是不看僧面看佛面。
0: 你现在让秦红马上出去，他要是不走，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我不管了。
1: 沈处长。 这是你们的家事，就别难为我了。这样，你去跟马院长好好聊聊。如果你们的意见达成一致的话，这个秦红，他是走还是留，你跟马院长说了算。
0: 还在这和稀泥。今天我把话放这儿，怎么办？你自己掂量。
2: 那我就不送了。

0: 李总，请过目。哦，这个范围内的42户居民虽然说有挺多不同意的，但是我让耀宗一个一个都敲打过了，让他们不要捣乱。您看一下，这些画勾的都是同意的，剩下那些呀，我抓紧时间让他们马上搬走。
1: 搬走？为什么要搬走啊？
0: 李总，您什么意思？人家说搬就搬啊，你知道商业中心的股份值多少钱吗？值多少钱呢？自己算啊。那不搬咱就不拆了？
1: 当然要拆，为什么不拆啊？
0: 李总，您这说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那到底是搬还是不搬呢？
1: 该搬的时候搬，不该搬的时候就不搬。干脆啊，我给你们说明白，你一个村主任吃了亏不敢带头闹，可是呢，你有堂弟，有侄子，好多的亲戚都在这几个范围里，原本之前的股份就这么没了，你忍心看着他们就这么搬走了？
2: 那个李总，我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这样，
1: 我帮你们捋一捋，原来给你们的条件，好不好？好啊，
2: 我们答应的，这不一家人吗？这不是？现在把条件收回去了，好不好？不好。
1: 不是我们干的，李总，您说怎么办？捍卫自己的权利啊！怎么捍卫？找他们要补偿，按每平米加价。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每平米补的话，那最少得补1000吧。
1: 10000是吧？不是，我说1000。10000确实有点高了，8000。你刚才说8000，我觉得合理。行，我就按照这个数字往上报。
0: 哎哎，李总，哎，李总，李总。

0: 哥，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啊，那也没交流上啊！啊，说默认就默认了，人家李总想涨价，咱哥俩呢，一分钱好处没有啊，对不？那你想说什么？
1: 我的意思，咱给他加到9000，
0: 你想想，这一平米咱提成1000块钱，42亩，你想想咱俩赚多少钱？
1: 你是不是疯了？皇上买马的前你也敢赚是吗？李总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是谁啊？哎，我就问你，黄老太太厉害吧？
0: 厉害。
1: 走没走？
2: 走了。
1: 他现在名下的房子是谁的？
2: 李总呢？
1: 郭峰、美男，后不后？哼啊！
2: 是不是也乖乖的走了？
1: 走了。
2: 那
1: 不就完了吗？李总说拆，谁敢不拆？他说不拆，谁敢拆？哎呀，
0: 反正也难怪，那说把咱俩的股份给那女的就给那女的了，
1: 你连个屁都没放。我警告你啊，小子。 那股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听见了吗？这都像你这样鼠目寸光的，真的。这昌盛村呢没个好。这样，我决定了，这次啊，我要紧跟李总。如果昌盛村拆掉的话，那就从清港的地面上抹平了。 以后这边呢，要是盖上高楼大厦的话，那肯定不姓黄。但是，他很有可能就是姓李，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紧跟李总，他不可能把我们赶走吧？到时候我们还是这儿的主人呢。等将来那边绿地公园盖好以后，那在里面聊天、唱歌、打牌的，还是咱们昌盛村的人。
0: 哥，我想明白了。
1: 就我们家那栋房子，他们之前说是违建，啊，他们说了好几次要拆，让我给扛下来了。这次，我要响应李总号召，捍卫自己的权利。
2: 我警告你，你那就是个违建。你说32年前在那盖过房子，你怎么不说乾隆之前在那盖过房子？违建就是违建，不拆你拆谁？
1: 哎，哥，咱俩是亲兄弟啊，这事你得帮我呀。再说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哥，要不这样，如果要能多要钱，咱俩三七开。

0: 沈思凡，你可真行啊！你现在一个月要吃2罐葱油啊！
1: 你说你要来哪，你提前给我打声招呼呀！这姚葱油得40分钟呢。哎，今天就在这吃饭吧，正好吃完饭呀，这葱油也熬好了。
2: 姐，你别忙了，我现在不吃葱油了。
0: 不吃葱油了？为什么呀？
1: 我这不是怕你累着吗？
0: 再说现在那葱油商场哪儿都有卖的呀！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是谁说的？不是我亲手熬的，味儿不对，我给你熬去啊！
1: 姐，你别忙了。

0: 沈思芳，出什么事儿了？姐啊，你以后能不能不对别人那么好？现在白眼狼太多了。你要是白眼狼啊，我打断你的腿。
1: 那马文俊呢？他要是白眼狼怎么办？
0: 马文俊怎么了？
1: 你们家现在谁管钱？我呀。那就好。哎，
0: 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你想急死你姐呀！
1: 马文君外边有人了。你说什么？那个贱女人，她已经怀上了马文君的野种。
0: 沈思芳，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姐夫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了解他，他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你怎么可以站在背后说你的姐夫呀？
1: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0: 不好意思，这孩子刚睡着，主任，您找我什么事儿？说说吧，你对拆迁什么态度？这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都了解，这孩子刚出生，老婆还没出月子，想搬。
1: 不方便，搬不了是吧？是暂时有困难。永年啊，搬不了呢，那咱就不搬。不搬？真能不搬啊？永年是这样，现在呀，这不都实行人性化管理吗？拆迁公司。
0: 考虑到大家有难处，那么暂时有困难，咱就先缓一缓。你呀，踏实的住着。你媳妇这不坐月子吗？我们呐给你带了点礼品，不成敬意啊。不是，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是不想搬，实在是这价钱太低了。主任。
1: 您有话好好说，这让我心里没底。哎，把心放在肚子里面。你看，你们家这不是刚刚天津进口的吗？公司啊，想为你们呢多争取一些补偿款，这样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更红火，是吧？
0: 真能多给钱啊？
1: 给多给少，那要靠自己去争取。
0: 自己的利益要自己维护，实在认为懂吗？懂，争取，我一定争取。
1: 懂就好。哎呀，永年呐，这样我再跟你说一句啊，这女人坐月子非常关键，可不能乱动啊。
0: 哎，
1: 着了凉，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0: 谢谢主任，别送，谢谢啊，谢谢。哎，主任，主任，主任。

那个贱女人，她已经怀上了马文俊的野种。我亲耳听见了，护士和我说，给那个女人开的是保胎药。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我就是突然想过来看看你。文俊呢？妈，这都是谁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嗨，你不用问了，你先坐。
1: 告诉我，这都是谁的东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
1: 市领导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0: 商务部国际官员来晋交流学习；
1: 多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长期占位僵尸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5月25号下午，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2: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杰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3: 晋江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4: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2: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5: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存在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6: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2: 本次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

0: 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五月二十七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带队到金井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0: 陈长义实地检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金井一号项目和晋江爱华顿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陈长义要求要加强高考保障工作，做好考点交通组织保障，提前摸排考点周边噪音源，确保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建筑工地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管理，强化工人安全培训，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两手抓两不误。各生产企业要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五月二十七号，泉州市领导带队来晋开展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活动。
0: 慰问团一行走访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参观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成果展厅并座谈，现场为第二届安踏科技特别贡献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所长汪凤强，首届安踏科技奖获得者、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李俊、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戴厚德送上节日祝福。据了解，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落地以来，已转化专利成果超400项，培养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目前在读研究生300余名，为晋江泉州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泉州晋江市领导周小华、张才贵参加活动。
1: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姚长青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姚长青介绍，2026年第一季度，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发力，在重大安保、打击治理、主防效能、现代警务、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突出。
0: 姚长青介绍，今年第一季度，晋江市公安局圆满完成63场次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全市刑事警情比降14.5%，现行命案、八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90.4%，完成警务站和一体化巡防队伍建设，提高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857起，交通事故4项指数实现全面下降目标，巩固深化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高效运行上实创新工厂，研发并投用智慧平台，有效减轻基层民警负担，孵化80个大数据实战场景，做到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深入推进强作风、树形象、断铁军教育实践活动，做实暖警爱警措施，全局上下呈现出士气提振、质效提升、动能增强良好态势。另外，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一年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2: 近日，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0: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晋江经验馆，详细了解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晋江经验的诞生、践行和发展。
3: It'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t includes historical places and modern and infrastructure places. I feel good about it.I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between my country, Egypt, a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I hope to do that.
0: 当天，参访团一行还走进安踏和卡尔美公司，实地了解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踏982创董空间，国际友人不仅对各种科技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还上手体验篮球、攀岩等运动，切身感受晋江品牌的魅力。
3: It's so amazing to be here. So fantastic.

0: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驻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及小区周围的僵尸车。
1: 5月24号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已经在此安营扎寨有一段时日。
2: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十月份，我落来就看到停车场只要落落，
3: 就无停当地哦。
2: 这嘛在停车。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与其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4: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1: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4: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驻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1: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5月26号，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
5: 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6: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5: 最终竞赛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0: 三名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1: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2: 那这个优秀组织奖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认可跟肯定，未来我们也想说通过这个荣誉啊，再去跟我们公司所有的这些骑手以及管理层去做一些宣导，就是更多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当中来。
0: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聊修养、评先评优等专属优待。
3: 5月26号下午，市直机关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题宣讲活动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0: 此次活动吸引了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参加。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讲师蔡军军应邀做了反诈主题宣讲，他结合高发诈骗手法和真实案例，以跌宕起伏的办案故事层层揭露骗子套路，讲解生动诙谐，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本次讲座旨在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效降低案件发生风险。干部职工表示，活动不仅传授了实用的防骗知识，也增强了公职人员参与反诈宣传的责任意识。
4: 5月24号，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全港澳诗词组织前往自贸山和安踏集团品牌中心开展联谊采风活动，诗人们以诗为媒，共叙文脉情缘，以笔为界，记录城市发展。
5: 当天上午，采风团一行前往自贸山紫心谷、玉仙池等地。紫心谷潺潺流水，玉仙池雾霭青龙，独特的自然风光引得三地诗人不时驻足取景交流讨论。
6: 紫帽山是一个很诗雅的地方，我们很多诗人在哪里吟诗啊，也有自己写的，也有唐诗的啊，大家吟诗，那个气氛很和谐，一个世外桃阳了，很漂亮。
5: 随后，采风团走进赤电安踏集团品牌中心，从初代运动鞋到最新款智能运动装备，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国际化运动品牌的发展历程，让诗人们直观触摸到晋江经验下民营企业的蓬勃活力。
7: 这次呢，也是我本人的第一次来访这个晋江啊，晋江的 GDP 呢，还有晋江呢爱拼会赢的精神呢是如雷贯耳啊，我是感受很深的。那晋江呢，人文底蕴很深晋江的这个产业呢是走向世界的。那回去以后呢，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我们福建人爱拼会赢的这个精神呢传授下去，还有文化呢传授下去。
5: 据了解，本次采风旨在以诗词为纽带，深化全港澳三地文化连结，同时邀请三地诗人围绕晋江建设新貌，创作一批优秀诗词作品，助力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
3: 5月26号上午，喜运闽南斗阵来耍，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六一开幕式暨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共建揭牌仪式在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山仔园区举行。
5: 活动在欢快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相等安平桥与罗山街道教育中心晋江六幼共建揭牌，标志着闽南文化进校园再添新平台。当天活动还举行家园社协同教联体启动仪式，通过整合街道、家、校、社多方资源，以文化润童心，以乡韵育成长，推动闽南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年。
8: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做闽南美食，唱闽南童谣，讲喜文化的故事，让闽南喜文化在孩子的笑声里一代代传下去。也希望这次共建不只是一次的揭牌，而是长期的合作，让孩子们的童谣和故事传得更远，让文化的根扎得更深。
5: 共建仪式后，幼儿园闽南文化展演精彩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嗓音与灵动舞姿展现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当天，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还宣布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第三届食品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六一开幕式启动。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这些东西，他十号楼那个周阿姨，她说你们家不是着急要小孩吗？那个，她跟我说好像房子里多摆点那个小孩的那个，小孩衣服、鞋呀什么越多越好，玩具，这样主人就能早生孩子，叫招小孩儿。
1: 还有这种风俗呢？我怎么没听说过？
0: 是我也没听说过。嗨，反正，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试试呗。
1: 我懂了，谢谢你说实话，我去给您做饭去。

0: 沈晴怎么了？这是什么？这是不是真的？ 你今天必须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马文君，我一直天真的以为。 你是爱我的，你跟那些道貌岸然、花心虚伪的男人不一样，因为你能守住你的体面和身份。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在我的心里，你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妈妈，因为你们家三代单传，她就想要个孙子，可我又生不了孩子，所以她这些年对我什么态度，我都能够忍受。
1: 孩子，都不是我的错。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2: 我没有，这是哪儿来的？是三次方给的，对不对？离婚吧，
1: 沈婷，
0: 我要跟你离婚。我现在终于知道。
2: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四方？因为他知道你这些丑事，对不对？你怕他，对不对？我怕他。沈庭，我是觉得你太可怜了，我怕我说出实话你受不了。你
0: 现在嘴里还有实话吗？
2: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和沈思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我不想再伤害你。你说吧，我不差这一刀了。你弟弟沈思方迟早会出大事儿，我希望你劝他早点收手，否则咱们俩离婚了。 你连他都捉不上，我谁也不指望。我今天就想知道一句实话，行不行？你们家那个老宅子，你好久没回去了吧？得五六年了吧？横街巷46号，你自己去看看去吧。

0: 哎呀，哎，还有几户啊？哎哥，哎呀，还有几户啊？哎哥，我有想法。你别有了，也别想了。我告诉你啊，踏踏实实跟着李总干，完了。
1: 哥，我这还没说呢呀。
0: 那你简短点。
1: 哥，之前你不让我打个样吗？
0: 啊，
1: 我也打了。我听你的话，我那个大那200平米小尾建我也拆了。
0: 那我这合法住房，他不是不是能多给我点补偿呀？啊，这好歹也弥补一下我自动拆除违建的成本嘛。
2: 别太贪了啊，已经补的不少了。
0: 哥，那是我贪吗？那你说这房子，它不是咱黄家的呀。再说了，我要钱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你说咱大侄子现在在青岛一中，那将来肯定是要出国留学的，这我这当叔的。
1: 不得准备一份厚礼啊！我跟你说啊，这10万20万我可拿不出手。
0: 去去去！
1: 那我这钱上哪弄啊？不就得现在开始准备吗？哎哥，那个我私下偷偷跟李总联系了，他说这次论功行赏，谁听话，谁的补偿就多。我打算立头功。
0: 都已经跟李总私下联系了，是吧？
1: 这不你说的吗？好好跟着李总干吧。
0: 行，以后有什么事，那你们俩就私下联系啊，私下跟李总联系去吧啊，不用跟我商量啊。
1: 哥，
0: 别叫我哥啊，叫李总
2: 哥。
0: 去去去去，叫他哥去。
2: 哥，你等我，哥。

0: 那些东西我都看到了。今天你不把话说明白，你哪也别想去。我呢，就琢磨着，那屋子长时间也不住人，朋友有些东西想寄放在那儿。你知道，我受爸的影响，小时候就喜欢研究文玩，就帮忙看看。再说小文和嘟嘟也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
1: 总得有东西消遣吧？那些东西值不少钱吧？
0: 都是赝品，不值钱。
1: 爸的本事我虽然没有学到家，但是有些东西我还是能分得出真假。鉴定证书我看到了，价格标签我也看到了，有的东西几万一个，有的几十万一个。一个破陶罐子标价几十万，它那是赝品？你当我是傻子呀？
2: 你就这么骗你姐啊？
3: 马文俊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要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事的。马文俊还有脸说我呢？我这都是被他逼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姐姐，我早就防着他有一天要是把你甩了，我得保证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过好日子呀。
2: 怎么样？防来防去，他马文俊果然就背着咱们在外边养女人、生孩子。
1: 我得给你多准备点钱呀，要不你以后怎么办？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你！你在外面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我告诉你啊，婶子，如果爸爸现在还活过来，还能让你再气一次。
2: 姐，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1: 你混蛋！你赶紧的，赶紧去自首，把那些东西都还回去，主动承认错误，也许现在还来得及。

0: 咱们家世代清白，你不能有辱门风。听姐的，去自首吧，就算解囚你了，啊！
1: 姐，你只能为我多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绩。撑死胆大。 饿死胆小，那些东西都是我凭本事挣来的，我凭什么还回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
1: 能不能轻点儿、哎？能不能轻点儿啊？温柔点儿成吗？你别忘了我是你救命恩人啊！
2: 那我轻点儿，轻点儿啊！对不起，我的恩人。哎，来这边请。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姑父，你轻点儿啊！他那伤口别再拉开了。
3: 累了吧？来，坐着喝点水。坐下。
2: 姑妈，

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0: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